融合发展，要在提升城乡治理效能上升级加力，深入推进大城三管和乡村全面振兴，巩固拓展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成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升级加力，用心用情实施好民心工程，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扩容下沉，做实做优三危四景民生项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升级加力，统筹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积案化解、矛盾调处等工作，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区有关部门镇就当前经济工作做交流发言，全体区级领导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眼下正值酷暑高温时节，日前金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开展夏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广大劳动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在荣成集团五号高炉平台，杨浩与职工代表握手交谈，并送上慰问品，关切地询问他们作息安排、劳动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立足岗位，再创佳绩。他指出，广大企业职工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全力投入研发生产一线，为艰难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区相关部门和用工单位要用心用情关爱一线职工，落实落细安全生产、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确保职工平安度夏。随后，杨浩来到区消防救援局，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日常训练、应急救援、后勤保障等工作的汇报，并通过视频连线慰问全区消防救援指战员，感谢他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城市安宁。杨浩说，当前正值汛期和高温酷暑叠加关键时期，希望广大消防救援指战员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良好状态，坚持闻令即动、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各类灾害事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杨浩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积极拓展工会驿站、职工之家等阵地服务功能，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安全健康权益。要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难题、拓市场、降成本、增效益，支持鼓励企业家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攻坚克难，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中开拓进取，在未来产业培育生长中大胆探索。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应急救援、安全生产等工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区委副书记杨洋等其他区领导同志也深入一线，分头开展夏送清凉活动，走访慰问奋战在项目建设、防汛抗旱等战线上的高温岗位劳动者，把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基层。记者张行丹、张伦报道。近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津南区工委第五次全体党员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民革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吴志华、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副区长、民进区委会主委陈延慧、区政协副主席李艳清、区政协副主席、民进区工委主委王玉爱到会指导。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革津南区第四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命决定了民革津南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王斌被任命

0: 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吴志华希望新一届工委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组织凝聚力，紧盯中心大局，多出高质量参政议政成果，深化作风建设，带领全区党员在新起点上实现更大作为。杨洋对民革津南区工委过去五年工作给予肯定，他希望新一届工委班子能够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带领全区民革党员始终保持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政治本色，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作用，推动民革资源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共同开创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新局面。
0: 记者王彤、李国正、龚存金，通讯员赵子强报道。日前，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闭幕。
3: 本届赛事以大场面见世界为主题，历时七天，设置20个竞赛组别，吸引688支队伍、621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共开展3236场比拼。赛事涵盖精英组、公开组、三人制篮球，特设 U10、U12 女子组别与 U14 国际邀请赛，其中女子组参赛队伍20支，运动员221名，5支海外队伍、57名选手亮相国际邀请赛，近500名裁判员、千余名工作人员、志愿者、安保、医疗及场地搭建人员全程护航赛事有序运行。闭幕式上，裁判长宣读了比赛成绩，与会领导分别为获奖个人及队伍颁奖。赛事期间，累计总人流量达 21.5 万余人次。津南区同步推出特色文创展示、精品短途文旅线路及沿线商户专属优惠，多维度营造沉浸式文体旅体验，让来自各地的球员及其家庭在挥洒汗水之余，也能亲身感受津南的热情好客与深厚历史底蕴，留下难忘的赛事记忆。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通讯员徐丽报道。近日，备受关注的小站镇老旧公厕更新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包括韶华园东侧、工业园区二号路、传光楼等区域在内的七座老旧装配式公厕已完成拆除更新。同时，在北马路小站六小对面，群众如厕需求强烈的点位，一座新建公厕也已同步落成。至此，全镇八座新型环保装配式公厕全部通过验收，并正式对群众开放。曾经困扰居民多年的如厕难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4: 小站镇韶华园居民张女士说：“

0: 是好的。
1: 学生家长李先生说，
2: 之前接孩子就怕突然不舒服，还得回家上厕所，来回一趟十多分钟，等待回来怕孩子找不着，现在有一个厕所够方便了，不舒服直接上厕所了，这几分钟就完事了，又干净又方便。
1: 据了解，这批新投用的公厕全部采用装配式环保建筑材料，主体结构在工厂预制完成后现场拼装，不仅施工周期短、造价低，而且具有保温隔热、坚固耐用、易于清洁等特点。除了基本的如厕功能，内部还贴心设置了洗手区域，让居民在方便之余也能顺手清洁，倍感舒心。小站镇市容工作负责人表示，
3: 公厕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折射出一座城镇的文明底色和治理温度。
1: 一座座崭新的环保公厕不仅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更成为小站镇街头巷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通讯员张楠报道，今年以来，双岗镇玉荣联社区零工驿站持续优化。

0: 就业服务供给，让居民在家门口就把零碎时间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最近该驿站上线的汽车灯配件粘贴胶条加工项目更是受到居民欢迎。前期工作人员完成两轮入户走访，摸清居民就业需求与空余时间，又主动对接三家汽配企业，对比工时、薪资、结算细则，经多轮协商敲定合作。该项目采取领料回家加站点加工模式，设定3至4天交货周期，次月月底统一结算，补齐了传统零工散乱慢的短板，让群众挣钱更安心。截至目前，驿站已帮扶17名全职妈妈、9名大龄居民实现就近灵活就业，人均每月增收近1000元。
0: 通讯员刁永杰、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光明楼社区组织开展夏日爱心义检志愿服务活动，将便民暖心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
1: 志愿者耐心询问每一位老人的发型需求，细心为老人修剪清爽利落的发型，打薄、修边、清理碎发，动作娴熟，贴心周到。针对辖区高龄独居、腿脚不便的特殊老人，志愿者主动上门入户服务，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免费理发服务。一把小剪刀承载暖心关怀，此次活动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理发难题，为特殊群体带去便利。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本期节目以一份168调试试验报告为切入点，通过调试负责人林罗波的独白，聚焦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前的涉网试验挑战，以实物档案加纪实影像加人物独白的形式，回溯核电自主创新历程，展现建设者拼搏精神，诠释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
2: 3075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于“十四五”期间建成投产。2023年11月，示范工程迎来投产商运前的最后一公里，168小时满负荷运行实验。这是示范工程商运前必须通过的大考，也是电厂机组验收的重要标准之一。

0: 我是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调试电气工程师林柔波，全程参与了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电气领域的调试工作。我们这个堆型是世界首堆四代核电，这个是我们168小时实验的一份记录报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为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成功投产商用化的一个圆满记号的一份档案。168实验是指机组要进行168小时可靠性安全性的一个考验测试，可以说是成功投产商用前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我们168小时实验之前，又要对我们并网的一些设备进行一些机组的安全和可靠性的考验，也是168小时实验之前的一道重要的关卡。2023年11月18日凌晨5点，在进行设网实验时，监控屏幕上突然跳出主备通讯异常、主站通讯故障等报警信息。我们立即决定呢停止实验，待问题查清之后再继续实验。我们当时立即查了很多数据和系统的一些图纸，包括和厂家沟通整个系统的一个原理。我们分了三个方向，一组人去排查系统报警信息，第二组人去排查设备和系统的接线情况是否有问题，第三组人去排查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软件和参数。通过三组人并行开展，终于锁定了问题的根源，是系统软件版本存在一个兼容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发现呢，让大家为之一振。于是我们做好软件和参数通道的一个备份，然后开始对系统进行升级。
1: 直到下午17点25分，示范工程的设网实验全部顺利完成，
2: 确保机组成功进入168小时考核实验。
3: 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圆满完成，168小时。

0: 我们调试有一句话叫七分准备三分调试，这次难题的功课是我们调试乃至高温堆无数次攀登过程的一个缩影。我想我们能快速顺利找到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得益于我们前期的大量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在实验中问题来了，大家不会慌张，都会井然有序在各自的一个位置岗位上把自己所能排查的问题原因找到。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标志性成果。
0: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成功运行，不仅巩固了我国在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引领我国核电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更对推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能源强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回浪来路，工程项目获颁建造许可证是起点，是授权。168小时调试实验报告是丰碑，是验证。当个人奋斗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这些档案便早已超越了档案本身，成为我国核电自主创新的珍贵见证。这是我的一个工作笔记本，记录了我从事调试的时候的一些感悟，还有我们对原因分析的一些总结和经验。它是我从一个学员到成熟的实验负责人的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心肾健康密切相关，今天我们跟随湖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潘宏伟来了解一下夏季怎么呵护心肾健康。
3: 心肾健康关系密切，怎么样呵护好心脏和肾脏健康，我们采访了相关医生。潘教授，我们一些心脏病人他同时有肾脏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心肾是相互影响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动脉硬化，他们都可以导致这个心肾同时受损。
3: 那要呵护好我们的心脏和肾脏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加强监测？
4: 一个是我们要注意心功能的监测，因为肾功能的话，我们要定期查血肌酐，还有这个尿蛋白。
3: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也对保护我们的肾脏和心脏非常重要。您有什么建议？
4: 每天的这种盐的摄入量啊，不超过5克。还有特别重要就是这个体重监测，心肾功能不好的病人。现在是建议啊，是每天做这种体重的测量。如果短期之内体重突然增加了，那么肯定不是长胖了，而是我们的水肿了。所以这时候就要进行一个干预。
3: 潘教授，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怎么样健康安全的度过夏天呢？
4: 第一是要防心梗和心绞痛，由于这个夏天，那我们出汗比较多，血液会粘稠，心脏负担会加重。如果病人出现这种突然的、持续的这个胸闷、胸痛，就比如现在胸口像压一块大石头一样。就要马上的含氟硝酸甘油，如果超过20分钟不缓解，就要马上去拨打120，及时就医。第二个防是要防止心衰，如果出现喘不上气来，或者是这个体重突然增加，就要及时的去就医，适量的喝水，一天的话呢不超过1.5升，出汗比较多，不要冷水洗澡，可能也就导致心脏出问题。还有要注意这个心脏的这个信号，如果出现这个胸口闷啊、胸口痛啊不缓解啊，或者发作比较频繁啊，这时候就要尽早去医院就诊。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

0: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像是要求即兴写一篇作文，我便以小白花为题，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作文考试。这是一篇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记叙文，或许是亲身经历，或许是感触太深，我顿时将自己的思绪顺其自然地拉回到了1976年1月8日的那个晚上，在一个小镇火车站候车时，突然听到广播喇叭里伴着哀乐，传出了周总理逝世噩耗时的情景。我将事情的时间、地点、情景、凝重的气氛、人们的沉痛表情，以及列车鸣笛进站时，和我们进入车厢坐下后，我从旅行包中掏出了一沓带有蓝线条的信签儿，和知青们一起默默制作佩戴小白花的过程，一气呵成地如实地表述了出来。文章既没有渲染，也没有修饰，更来不及，也不会用浪漫的抒情，只是想把以小白花来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这一主题表达出来。通篇文字虽朴实无华，却情真意切，小白花将我带入了高校的学习生活。为了学好功课，我将70年代有幸得到的市图书馆借书证翻了出来，时常利用每周一天的公休日，带着干粮，骑着自行车去天津市图书馆查阅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中国历代散文选等相关资料。因为学的是中文，厂里把我从厂办文秘岗位又调到了厂党委宣传部办厂报。我边学习边实践边长进，在启蒙写作方面，由蹒跚学步到小试牛刀，曾在自己办的厂报文艺园地上胆怯地试着发表了几篇短小的散文。都说知识能改变命运，一点不假。80年代初，我正式调到了市委机关的一个部委工作。因为取得了中文系大专毕业证，所以呢，我一直以来都是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为了适应工作性质的需要，后来我又克服了工作生活上的重重困难，拿下了法律专业第二学历。2002年，我又调到了市政法系统的一个部门工作，跟人家常年从事法律工作的同事们又一起取得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本科的学历。一路走来吧，细细品味，得益于恢复高考的好政策，也得益于知识的力量源泉，同时还要感谢我的那朵小白花。
0: 我们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从您自己的经历上来讲，就是被书籍、被读书改变命运的人。那么回望过去，在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您又是怎样寻书、怎样读书的呢？我觉得这一段如果讲起来的话，一定会很励志。
1: 嗯，是的。那时呢，我就将读书的渴望寄托在图书馆或者是自己的藏书上，我自己收集的这个书籍上。
0: 嗯，
1: 你像当年也确实没有更丰富的书，也就是

0: 那么几本吧，你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铜板英雄》《金光大道》《十万个为什么》，甚至我特别青睐于毛主席的诗词，那阵我都自己收藏着，有的是买的，有的是借的，更多的呢我是上图书馆里去看，那阵的书，说起是跟当年的年代有关系吧，它是比较单一的，好像是。我总想是什么呢？想读书。那是发自内心的，这也得靠平时的日积月累，见缝插针，逐渐的呢就养成自己自觉找书读的习惯。
1: 您自己养成了自觉找书读的习惯，是不是在家庭当中，您的这个自己找书读的习惯也影响到了您的家人？
0: 你比方说那个《十万个为什么》，还有好多的这些个，后来这个书啊越来越丰富多彩了。所以说我就置办了好多的书，儿子也爱看书，甚至我的孙子也爱看书。
1: 书香家庭，
0: 孙子这是大学考大学600分，被师范大学录取，他的语文成绩也非常高。语文、数学他是全面发展，不随我数学不行，人家是全科发展，全面发展。
1: 特别是看到了晚辈在读书当中获得成长，您作为长辈就更开心了
0: 是的，是
1: 啊，
0: 的，
1: 所以这也是一种家风传承的力量啊。
0: 是的，读书呢确实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你像我们从儿时花1、2分钱去租赁小人书，到70年代呢，拿到市图书馆的借书证，后来呢又有了自己的书房，等于这个阅读的空间的变化，也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说到这个书房，我也曾写过一篇我家书房的变迁的文章，这里边也说了说这个书房逐级变迁升级的状况。开始呢，我是刚结婚的时候与公婆同住一个3室的一个大单元吧，那阵不可能给我腾出一个书房来。后来呢，就是黄家湾的老楼房，没有条件，仅有的那几本书，只好码放在书桌的一侧，或者堆在这个角落里的木地板上。那阵反正屋里边角落里堆的都是书。再后来呢是独单，独单呢我把书房啊，把那个厨房改造成书房，自个儿还挺有创意的，把字台、书柜都搬了进去，也布置了一番。没想到刚坐进去之后啊，1、2天就受不了了。因为过去那个尽管也是新盖的单元房子，可是它那个楼道啊，它跑烟窜气，一家做饭炒菜，1到6楼都能知道是什么味道。所以说呢，在里边就是那个空气也好，那个油脂烟熏呢，确实使你的精神方面都受到了影响。时间一长呢，这个书柜字台都是一层模糊糊的油腻子。书房呢，本来应该是清雅清爽的地方，就这样的环境呢，等于是读书的兴致也就没有了。后来呢，也就是现在，住房改造吧，也是住房改善。我是贴近海河边100多平米的这么大的一个商品房，非常通透的商品房。我用了一个16平米的次卧做书房，说这次就是改天换地了。我将朋友们赠送的什么书法。那个字画什么的都装裱好，油画了、立轴了、镜框了，都把它布置好。然后呢，有2个6开门的落地大书橱，里边呵，书籍随着年代的增加吧，这书啊也是特别多，都放不下了，满满的装了2大书柜子，宽大的字台还有皮椅子放在书房的中间，等于这样的阅读环境呢，可想而知，对人的精神世界那是绝对有益的。我呢也越发的随着年代的增长，随着年龄的增加，也随着这个阅历的增加吧，我越发的感悟到，这个书确实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漫长的工作和生活中呢，我也深深的体会到，书可以告诉你要知道的一切，只有书才能伴随人的一生，书呢才是唯一不嘲笑你、不欺骗你的挚友。一部好书，确实能给人以精神和物质的力量。读上一本好书，真就好像是和高尚的人在交流。
1: 您看，从

0: 阅读场景的变化哈，到现在，您刚刚描绘您现在的这个书房，感觉太惬意了，太享受了，尤其是在盛夏酷暑的季节里，能够躲进自己的书房里捧读喜爱的书籍，那是何等的幸福啊！
1: 是，
0: 刚刚说的都是您个人读书的经历、创作的经历，其实呢，在工作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是要完成规定内容的，是吧？那机关写作就写的是应用文了啊，写的是公文了。那您业余写作呢，往往都是散文、随笔，这两种写作是怎么在您身上共存互补的？您那有没有在最初的那个阶段觉得有点拧巴？
1: 是的，开始啊，其实我上班的时候，那阵儿不敢走神儿，也不敢有分分之想。我真正在职的时候，根本上班不敢考虑写散文，甚至下了班也没有功夫去写散文。那这等于是上班把全部的精力就放在你的工作上。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增长吧，我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两种文体确实有一个互补，确实有一个那相互那个支撑的，确实有一个内在的一个联系。你像机关应用文，它是公文写作。从我的实践亲身体会当中，我总结到，不论写总结报告，还是写领导讲话，还是新闻报道、信息简报，这里边呢就讲究一个深刻的领会精神。再一个就是高度的，你得概括那个实质性的东西，得精准的把控那个政策，然后呢文字还要凝练简洁，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得虚张。记得我有我执笔撰写的一个调研报告。那个内容是好像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调研报告，还有市委重点调研课题，我们市委政法委都领了调研课题，由我们研究室来写，我执笔写的。这两篇稿子呢，都获得了中政委和市委研究室市优秀调研课题成果奖，他都曾经获了奖。这个随笔和散文，它是文学创作，它也需要那个如实的叙述。这个随笔和散文呢，它不像小说，小说你可以虚构，可以海阔天空的去设想，去那个，就你自个儿可以想象故事情节，它是那属于小说。散文随笔一定要尊重事实，这就需要你有积累阅历，积累知识。你只有了阅历，有了知识，你想象也就展开的就比较丰富一些。即以生动的语言描述风物情景。你像这个写景的散文，它属于旅游散文，荡涤心灵的纳木错，那是我写去西藏旅游时，我被眼前的冰川，下了旅游大巴之后，突然被眼前的冰川所震撼，被高高的雪山所震撼，还有圣洁的湖水，那真是犹如一块蓝色的宝石镶嵌在雪山之巅，也太圣洁了，太震撼了。所以说呢，我就写了这个荡涤心灵的纳木错，这靠描述写景。写人物情感的我的呼唤你听到了吗？这是写我的班主任老师潘学贵老师。我非常感谢他，感恩潘学贵老师，他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他起到了父母都做不到的人生启蒙的正确导航。在潘老师的教诲和关爱下，我能够在初中期间加入共青团。那阵共青团74年吧，也是恢复重建，等于我第一批作为学生共青团员加入了团组织。当时一共第一批发展了3个人，2个青年老师，1个学生代表，就是我。4月份入团，8月份选调，第一批选调我就进入了这个非常辉煌的国营大型骨干企业。这都是要感谢我的潘老师对我的人生启蒙和正确导航。说这个这里边就运用感情，运用情感，这篇稿子也是被发表过。
0: 那您总结起来，公文写作和散文创作他们之间的这种异同，或者说是您最大的感触，总结起来高度概括一下，
1: 它的共同点，它有它的不同点。共同点它就是都得需要严谨认真，文字工作啊 必须得严谨认真，
0: 嗯，
1: 实事求是。

0: 您更喜欢？
1: 这个呢，我感觉到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纸质书。当今这个形势吧，我总觉得现在人们一部手机啊在手，它可以阅尽天下奇观。人们好像对这个看纸质书籍都不这么在乎了，好像也不太愿意看纸质书籍了。可是我认为呢，这个纸质的书籍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呢，这个经典恒久远，一本永流传。首先呢，这个纸质书籍它翻阅着比较随意，另外随时翻看也比较方便。特别是呢，对于不沉溺手机的朋友们，纸质书籍还是很友好的。再有呢，就是阅读纸质的书籍，不仅能提升你的专注力和理解力，还能够增强阅读的沉浸感，同时呢还能保护视力，促进你的深度思考，而且呢还能具有收藏与传承价值。相比这个电子书图书，纸质书籍提供了一个比较安静的读书环境，有助于呢促进情感共鸣。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纸质的书籍还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0: 也就是说，在当下，阅读纸质书籍，它是不可替代那为此呢，您还专门写过一篇散文，叫做
1: 书的尊
0: 《
1: 严，
0: 书的尊严
1: 对，
0: 》。焦老师，我来朗读一下，您看好吗？
1: 太好了，谢谢，谢谢孙杨老师。
0: 《书的尊严》，很长时间，我被一种现象困惑着。我经常看到街头巷尾、马路便道的地摊上堆放大量图书，10块3本，5块2本，在那儿叫卖。有时傍晚遛弯儿，顺手翻翻，种类还挺全。我记得高尔基曾说过的一句名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看到大批的图书卖得烂贱，难免心生惆怅，难道知识就这么不值钱？书还有尊严吗？记得小时候，一放学就和小伙伴们凑到小人书摊旁，用自己攒的钢镚儿，1分钱、2分钱，另一本小人书，拿到手里边，边走边看。有时候几个同学还交换着看。等相互看完之后，再去拎一轮儿，那时候就恨不得将书摊这些小人书统统收归囊中。古人云：“书乃人之亲友也。”一点儿不假。在漫长的工作、学习、生活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书可以伴随人的一生，书才是唯一不嘲笑你、不欺骗你的挚友。一部好书，确实能给人以精神和物质的力量。读一本好书，就好像和高尚的人在交流。那年，去了一趟欧洲9国之旅，在法国逗留的时间较长，我专门慕名前往位于巴黎圣母院对面的莎士比亚书屋。这个街巷拐角处的绿色书屋其实并不大，比起我们的图书大厦，那真是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而且也没有可比性。就是那座很不起眼儿的莎士比亚书屋，对于全世界的爱书者来说，却是神圣敬仰之地。当年，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等许多著名作家都是这里的常客。这家塞纳河左岸的文化地标式建筑，历经近100年的风雨涤荡，迄今依然屹立于此，不是声张地接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爱书人，以致成了文人雅士们的自由集聚地。走进书屋，空间狭窄，书与书相拥相偎，铺天盖地，在古朴文雅的装饰下，气氛显得随意而亲切。尽管游客、读者纷至沓来，但书屋里

0: 安静得很。爱书者或倚或蹲或坐在角落里独自翻看着。我想一家书屋能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地标，是因了那些曾相聚留恋这里的叱咤文坛的著名大作家，还是因为书屋主人与读者亦或潦倒文人间的温暖情谊。我一直以为爱书之人心中都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那就是对知识、对文学共同的爱好，继而在这里相遇、相知了。前两年，我国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记得顿时世界关注，举国振奋。一时间，莫言的书籍空前畅销，就连书摊也都围满了抢购莫言获奖小说的购买者。这时，我又去了一趟天津市图书大厦，一下子买了四本，每本价格都在30到40多元，有许多书还都销售一空。当我看到了那一浪浪的购书热潮，当我怀揣沉甸甸的新书往回走的时候，心中怦然萌生感慨，啊，终于找回了书的尊严。当时心想，但愿莫言获奖这个正能量不仅仅激励着作家们多出书、出好书以满足读者需求，更能鼓舞人们以书为友，使爱书、读书、藏书的热潮持之以恒地热下去，还书以应有的尊严。
1: 太棒了，哎呀，姜老师，我是不是能读到您心里啊？
2: 读得太棒了，
1: 这就是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的完美结合，
2: 为拙作增添了光彩。
1: 我们握个手吧，
2: 握握手。谢谢孙杨老师，谢谢。
0: 书的尊严真的是值得细细品读，静静的思考。我们回到您的散文集《碧海傲梅》，一共收录了91篇作品。有读者在读后也发出了自己的评价啊，说这是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波澜不惊的叙述，在亲切温馨的语境中讲述平淡无奇的故事，但却有一股力量叩击心灵。您看，平淡朴实，它不是说没有色彩，它不是说没有力量，读者们在您的文字当中找到了那股叩击心灵的力量。
2: 嗯，
0: 那您觉得用朴素的文字来写作，写出力量，直击人的心灵，这中间有没有秘诀呀？
2: 嗯，也谈不上什么秘诀和诀窍，我感觉呢，就是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写自己感触最深的事情，比方说老城里的吆喝声，母亲做的馅儿，岸边的父亲等，看似非常简单的事情，要把它从中写出思想性和哲理性的思考。如岸边的父亲，我就是通过一位独自坐在海河边一位老者，我对他的观察，看到他总是用当年的随身听来循环播放着一个显族歌手崔京浩演唱的父亲那首歌。因为吃完饭晚上我都习惯到海河边去遛弯，我是第一天遛弯的时候看见他在那听，当我返回的时候他还在那听，一天两天三天每天都在那听，特别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已经有点秋凉了，遛弯的人也少了，他仍然坐在那里。而且这个老者呢，服装非常整洁，灰色的衬衣，然后呢那个拿着个随身听就拖在耳朵旁边这么静静的听。那个歌词呢，就是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

0: 肩头。父亲是儿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小儿时，一封家书写叮嘱，盼儿归，一壶老酒满天数星斗。我就琢磨，这位老人指定是一位空巢老人，孤独难耐，独自用父亲这首歌来排遣心中的孤独感。因此呢，我在文章中就提出了要呼吁社会关注孤独老人，呼吁作为儿女的打拼者们，你再忙再累也要关爱关心自己的年迈的长辈。老城里的吆喝声，那是将我童年耳熟能详的各种吆喝声与当时的平民百姓他的生活状态结合起来，讲述着每个吆喝声与平民生活状态的故事。这个呢，非常容易产生共鸣。你比方说卖臭豆腐的，那是一个飘着雪花的夜晚，外面呼呼地刮着西北风，一声臭豆腐辣豆腐的吆喝声，他就能招呼这个暖房热屋的人们拿着小碟儿小碗儿，围得严严实实的出来买上两块，然后人们拿着买完了的臭豆腐赶快地跑回家中。当人们就着热饼子品尝正香的时候，又一声臭豆腐辣豆腐伴随着飘落的雪花，那苍凉的吆喝声久久地飘荡在夜空中。当时呢，我市的民俗专家王和平老先生曾评价说，写吆喝声的太多了，但与平民百姓生活状态结合起来，写成吆喝声与平民生活故事，这样的写法还没有。焦海梅的这篇是写出了深意，写出了心意。这是当年王和平老先生对我这个文章的评价吧。
1: 您看啊，现在正值暑期，可能很多喜欢写作的小朋友，他们也觉得一个是要大量的阅读，一个是要敞开的写作哈。那么对于正在摸索写作的一些青少年朋友来讲，您对他们有什么心里话要说吗？
0: 正值暑假期间，我也特别希望这个中小学生多读书，利用好这个大好的时间。我想呢，还是要读经典，这个年轻人更要了解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了解古今中外的文化精髓。可以呢读一读我们的古典文学，如四大名著，冯梦龙、刘梦初的三言两拍，三言呢，像那个寓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两拍呢是刘梦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这些对我们青少年是非常有好处的。还有巴金的那个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等。另外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的系列作品也是值得一读的，像生死疲劳啊、蛙等等吧。他这个主要很接地气，他反映农村的生活现状，这个作为年轻人特别是中小学生也应该多了解一下当前农村的百姓的生活状态啊。然后呢还可以再读一读十万个为什么，来增加我们的知识量，增加我们的阅读知识的这方面的，养成一个良好的读书习惯。
1: 那么从写作的建议上您有什么要和大家分享的吗？
0: 我认为还是要写自个熟悉的事情，无论是写人、写事儿、写景，都是要与你能驾驭、能把控为主。写的前提还是要多看，要多看你喜欢的文章，要琢磨，多动脑筋琢磨人家为啥那样写。开始呢，也可以先模仿一下，多看多练，逐渐的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1: 特别感谢姜老师今天来到我们海河书香节目，和大家做这么真诚和精彩的分享。也祝您啊，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继续以书香为伴。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节目的平台上多和大家分享您的作品。
0: 好，谢谢，谢谢孙杨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孙杨代表节目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1: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咋？
0: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1: 啊，
0: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0: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1: 嗯。
0: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0: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铁，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0: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筹盼。各位听众好，我是建新，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依然是我们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的时间，我们将会邀请天津市体育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最近呢，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新建的身边的这个公园啊，设施损坏。还有家里楼下这个篮球场迟迟不开放，这个事儿体育局能给管管吗？奥体中心训练场开放时间啊，现在改了，但是呢，只在门口贴了一张白纸通知，这个通知能不能更加的到位呢？打造运动之都，推动全民健身，我们这座城市的场地设施和服务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跟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交流。欢迎大家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您对于身边的体育健身的设施，对于我们的相关的体育的惠民的服务有哪些意见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提出，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表达您的观点和态度。记得如果发送信息到天津新闻广播的话，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天津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副处长张华，欢迎张处。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同时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的副主任刘建斌，欢迎刘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待会儿会请两位来回应解答大家的很具体的一些问题，并且来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些惠民的一些进展的情况哈。我们直接来关注哈，还是开门见山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听众张先生拨打热线反映说，在河西区环湖中路新建的体西公园5月份开园，但是呢，没有安装健身器材，里面的儿童游乐设施有损坏，同时呢，篮球场、门球场也迟迟没有开放。在咱们今天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次也给老先生回了个电话哈，他说目前这个公园里的篮球场已经打开了，但是他还是非常希望呼吁相关部门在公园内设计安装一些老年人可以使用的健身器材。我们先来听听啊，老先生怎么说的。
3: 他那篮球场开了，我反映的还有就是那个

0: 它里头没有健身设施，
1: 哦，
0: 老年人玩的地方没有，它里边地界挺大，应该弄点嘛的单杠啊，老年人的健身器啊，就没弄这个。我们周围啊，我们那个周围居民区里都没有这健身器，唯独那有一个体系公园要有点健身器呢，大伙就走进去玩去了，对吧？
1: 嗯，您等于就住旁边，旁边小区，
0: 离着很近，对，
1: 跟您一块儿也有早上爱健身的，是吧？也可以去。
0: 爱健身，你只能在里走走道，你要拿点单杠嘛的，人不就玩玩了？单杠、双杠啊，吊环呐，还有一些那个简单的健身设施，磨后背的嘛的。你现在你看那个花小白来弄的好，花小白来弄的还揽了好多那个智能的健身的，揽的挺多的。花小白来，咱这提起一个没有，你起码揽几个。跟体育局反映反映。
1: 嗯，这是这位老先生的一些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哈。提到了他自己门口的这个体西的这个位置啊，有个公园，还提到了华夏未来这个公园盖得不错。我们也问一下我们市体育局群体处的副处长张华，张处，他这个问题有望解决吗？他这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给我们来说说。
2: 嗯，好的，刚才啊听了张先生就是回访的电话的，我感觉到啊，应该说张先生呢对全民健身工作啊是非常的关注，同时呢也是大力支持。在此呢，我也代表天津市体育局啊表示感谢。正好呢利用今天这个节目啊，向各位听众啊，然后呢也介绍一下目前我市的这个室外健身器材建设啊，它的这个建设的主体啊一共涵盖了两个部分。
1: 嗯，
2: 一个呢是利用财政资金，也就是体育彩票公益金，建设的全民健身场地，主要是由市区两级体育行政部门，然后呢建设维护管理这些健身设施。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健身设施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啊，必须要符合国家体育总局国标19272、2024等国家标准，并设置安全标识。第二个呢，就是非公共配件的室外器材，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的要求，新建的这个小区啊配套健身设施有清晰法定的这个标准。
1: 嗯，
2: 也就是说新建的这个居住区的公共健身设施标准呢是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 0.1 平米，
1: 嗯，
2: 或者室外人均的话用地呢不低于这个 0.3 平米。
1: 嗯，
2: 同时呢这个新建这个小区呢要求的市同步，要是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
1: 嗯，
2: 这些建设设施呢主要是由小区开发商啊或者这个企事业单位自行安装管理。同时呢讲了这个标准的问题，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再汇报一下啊。新建小区应当配建室外健身器械区、老年活动场地或者是儿童游乐场地，规模较大的居住区呢还应该配建这个球类的活动场地。
1: 嗯，
2: 据我所了解的，这个体西这个公园呢为这个体北金茂府小区啊，满足新建小区室外人均场地面积的这个配套要求啊，由开发商建设的。
1: 开发商建设了一个配套的。
2: 对对对，一个配套的。
1: 啊，
2: 同时呢刚才所说的华夏未来这个儿童主题体育公园的话，
1: 嗯，
2: 是纳入今年的体彩公益金，
1: 嗯，
2: 进行支持建设的。
1: 嗯，
2: 针对刚才张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下一步的话也会与河西区体育局啊积极的联系，让他去踏勘。如果说在场地要求符合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积极的，就是安装这个健身器材。
1: 嗯
2: 啊。
1: 我们从这个流程上来说，能不能安装什么样的，安装多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谁来提出，还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去做？
2: 嗯，是这样的，就是在实施安装或者是报的时候，每年的话是前一年大概90月份做预算。
1: 嗯，
2: 预算的时候是由各个区先进行踏勘。
1: 嗯，
2: 由小区街道提出需求啊，提出就是场地设施的需求。
1: 嗯，
2: 最基本的要求的就是你这个场地必须要进行硬化 啊，然后呢，
1: 如果是沙土地不行，
2: 对对对，这个是不行的，那个健身器材是无法安装的。
1: 明白。
2: 同时呢，在总局配备这个体彩公益金的时候，使用的话也是有规定的，基础的话是由各个街道、乡镇或者是技术单位由他们来进行铺设。
1: 说白了，健身器材，健身器材这个修路面的事儿我们就不管了。
2: 对对对对，
1: 说白了，
2: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张处的回应和解答，其实也是一个由下到上的过程。
2: 啊，对对对，
1: 基层提出需求，我们有什么地方觉得可以安装，并且呢周围居民有这个需要啊，而且提出我们安装哪些东西，把这个需求报上来，由区里汇总到市体育局，我们再进行统筹，再进行安排啊，来做计划。
2: 是的。
1: 非常感谢您，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天津市体育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交流。您身边有没有这种体育健身公园啊，或者这种体育健身的器材啊？您觉得是不是这个使用起来非常的满意？包括像刚才这位老先生说的，我希望我这门口也安装一些啊，是不是满足足够的条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也可以给我们打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我们会记录整理大家的问题啊，后续再做进一步的跟进。大家也特别关注这设施建成之后的维护保养，设施坏了找谁修等等这个问题，日常我们接听热线也是问的比较多的。刚才说是建啊，建是第一步，建完的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像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日常的巡检啊、维修啊、报废更新这些相应的工作，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相应的机制，这个机制是怎么来建立，谁来负责，多长时间来进行更换和养护，张处来跟我们说说好吗？
2: 好的好的。应该说的市区两级体育行政部门对这个设施的维护保养维修的都是高度重视。这里面建立了这个三级的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体制机制。一个呢是市级的统筹监管，市体育局负责顶层制度、资金的统筹、督导考核、年度更新计划的审批。二是呢区级的话主责实施，区体育行政部门的话为管理部门，负责维保服务采购，那资产的这个建档、抽检、报废更新组织、资金的保障。第三个呢是街道、乡镇、社区村、社政单位，包括这个市级部门啊，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是直接的这个管理主体。各单位的话会通过设置专职、兼职设施管理员，负责的日常的这个巡查、报修、停用警示、台账登记、开放管理等工作。第四个呢是由第三方专业的这个维保机构，保修期内呢由中标供应商负责，超保的话由这个区体育行政部门的话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这种方式的话，寻找这个专业的机构进行这个巡查的维修。第二个呢，巡查的这个频次和这个流程的问题。各区体育行政部门啊，实行这个日常巡查，一般呢是每周。加上这个定期全面巡检，一般呢都是每季度。加上这个专项的抽检，每半年。加上这个群众啊报修闭环的这个形式啊，开展这个巡查工作。我们提出的这个报修响应的公司是24小时这个报修电话，群众啊或者管理员随时上报，小修啊24小时之内完成，换件的话在1周之内完成。
1: 有一个时限的要求。
2: 对对对，有个时限的要求。第三个呢就是维修责任与这个流程，也就是坏了由谁修的问题。我们实行分阶段，明确维修的主体，杜绝的推诿扯皮。一个呢是在保修期内半年内呢由供应商全责，按照采购合同免费巡检维修更换配件，区体育局的监督履约。第二个呢是的超保期的，也就是正常使用8年，然后呢过了8年呢是各个区体育行政部门呢通过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这种方式，经费的话从体彩公益金当中立支。然后呢到这个社区管理员啊协助报修验收。第三个呢是实现了这个维修的闭环，从发现隐患、停用挂牌、管理员上报，然后呢再到维保接单、维修、 验收、消耗、台账的更新呢，都是按照一套流程。
1: 嗯。
2: 第四个呢，报废更新的标准与主体的这个问题。
1: 嗯。
2: 一个呢是报废的标准，也就是八年的强制，按照这个国家的这个标准啊，或者呢是经过检测机构存在的结构性损坏。腐蚀严重无维修价值的，有安全隐患的无法排除的，列到我们市体育局的下一年更新的这个计划里面。
1: 这个就有可能没到八年，但是它损毁的比较严重，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提前的列出来啊。
2: 对对对对，
1: 嗯。
2: 第二个呢是市体育局的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为主，区财政的话，然后的相应的配套，纳入年度预算专款专用，用于更新这个健身设施。第三个呢，就是更新的主体和流程，按照社区村、街道镇组织摸排，进行申报这个报废，区体育局的审核、汇总纳入年度全民健身设施更新计划，向市体育局啊进行申报更新计划，市体育局啊统筹资金，聚集的配套资金，根据这个更新的情况。分别的由市区两级体育行政部门组织招标采购，统一安装，验收移交，旧器材规范拆除处置工作。
1: 刚才张处提到了我们这个更新或者说维修养护方面的一些日常的安排，包括有一些特殊情况怎么来应对啊，还有维修的响应时间都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大家也非常关注我们怎么进行这些旧设施的更新。我们注意到2026年群众体育工作要点当中已经提出了要全面实施老旧设施更新清零的行动。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全市更新健身设施的计划和进度安排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进度啊，包括最新的进展来给我们简单说说。
2: 好的好的。一直以来啊，市体育局啊坚持这个问题需求目标导向思考工作的切入点，然后呢通过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切实解决广大群众的急难愁盼。从去年的九月份开始啊，我们就深入全市各区的体育行政部门、社区村基层单位、健身场地等进行的这个调研活动。通过实地的查勘、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啊，全面梳理汇总全市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方面的问题清单，提出了解决方案，才设定了2026年全面实施老旧设施更新清零行动啊，并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通知，精准地掌握各区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这个建设的需求，合理的编制了2026年的预算。目前呢，更新的项目啊分为两部分组织实施，一个呢是由市体育局啊统筹市级体育彩票公益金超过5000万元，组织实施社区健身员、社区户外微场地等建设工作。目前的话，已经在政府采购网上发布了这个采购的需求。社区健身员呢，已于前天呢进行了政府采购工作。
1: 7月29号
2: 啊，对对对，7月29号的已经完成了啊。社区户外微场地呢，也在这个政采网上进行了这个采购需求的公示。我们采购完毕以后，将对全市1525处社区健身员、47处社区微场地实施安装调试工作。第二个呢，就是统筹市级彩票公益金2000多万元，然后转移支付是各区体育行政部门，由各区体育行政部门啊，对这个健身设施啊、登山步道啊、多功能运动场地等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啊，实施这个更新建设。目前呢，各区已完成了这个踏勘，设计方案审定，下一步呢，也是按照政府采购的流程完成采购。进行安装工作，
1: 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2: 对对对，
1: 好，感谢张处的介绍。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市体育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回应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留言，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跟体育健身有关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体育惠民服务有关的问题啊，您都可以随时来提出。 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网友提问。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咱们的奥体中心训练场开放时间进行了调整，但是只在门口贴白纸通知，没有通过官方渠道正式发布。那我们也想了解具体情况是不是这样，还是我们通过渠道发布了，大家并不了解？那后续我们如何来规范这个信息发布的这样一个流程，包括怎么样去扩大渠道，让大家更多的来知晓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的副主任刘建斌，刘主任。
3: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感谢这个市民朋友啊，对奥体中心工作的这种关注和关心。奥体中心的这个对外开放的训练场地啊，它是兼具这种双重功能的。
1: 嗯。
3: 一方面呢，要保障专业运动队日常的训练、备战、参赛。
1: 嗯。
3: 那么还要呢，面向咱们广大的市民的对外开放，满足大伙的这种健身需求。
1: 两方面，专业体育队跟我们全民健身的这个需求都得满足。
3: 对对对。
1: 嗯。
3: 其中呢，就是专业队的日常训练啊、集训备战呢，它有着严格的这种计划性和专业性。那么对封闭性的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因为它关乎到这个竞赛的备战、体能储备，还有这些个专项训练的质量。
1: 嗯，
3: 所以呢，就是有时候它是要求封闭的。
1: 嗯，
3: 正是因为它这种双重运营的这种属性啊，既要保证这个专业训练要对市民开放，所以呢，偶尔会出现这种专业训练和市民健身的这种时段的冲突，
1: 这个正好都得约这个时间了。
3: 哎，是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就导致部分咱们的市民朋友呢，没有能够顺利的进到场地里边进行锻炼。
1: 嗯，
3: 对此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多多的这个理解谅解。
1: 嗯，
3: 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大伙的这种健身需求呢，在训练场因为专业训练临时封闭，暂时没有开放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也建议朋友们呢，选择我们体育场院内啊健身的这个建成的这种健身步道，这是去年我们全新建成的。
1: 嗯，
3: 还有这个智能的健身设施呢，开展就是其他项目的这些个锻炼。
1: 嗯，
3: 同时呢，就是针对大伙儿在这个热线中提到的关注的开放时间不透明、信息获取不及时的问题呢，我们将进一步的优化服务，完善举措。后续呢，我们将拓宽信息告知的渠道，依托官方的公众号、新媒体平台，常态化的发布训练场开放的时段、临时封闭的通知等相关信息。
1: 嗯，
3: 那么让大家呢可以提前知晓，合理安排健身时间。
1: 嗯，让大家别跑这个冤枉道啊！本来说今天准备去那门口长跑一下，或者是踢会儿球，结果没开啊，这个就耽误事儿了，影响了大家的这个日常的安排。那我们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给大家来进行反馈哈。还想问一下刘主任，奥体中心是咱们天津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的场馆群哈。
3: 嗯。
1: 最近我们在12345热线的平台上也看到有热心的市民在反映什么呢？咱们的游泳跳水馆收费标准的一个问题啊，对游这个收费的标准和服务方面，咱们是不是会有一个统一的规范？
3: 是的啊，主持人，那个奥体中心的游泳跳水馆啊，它是分 A、B 两个独立的这个游泳池，那么两个场馆的这个健身卡的收费标准呢，存在着这个不同，啊，对应的服务权益和使用的范围呢也不一样。那么一直以来呢，我们场馆的工作人员呢，以这个保障全体泳客的合法权益呢为核心，为前来进行游泳健身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呢提供这种规范化的服务，做好现场的引导工作，维护好良好的这种健身秩序。那么针对这个部分市民朋友提出的这个场馆使用、服务衔接等问题，为有效规避泳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和摩擦呢，我们将从软硬件两个方面全面提升优化。一方面呢，就是进一步完善场馆硬件的引流设施，优化场馆动线布局，科学分流引导，提升场馆通行和使用的有序性。另一方面呢，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工作人员服务培训，强化全员的服务意识，规范服务流程，细化服务的细节，全方位提升整体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为广大健身市民呢营造这种安全、舒心、有序的游泳健身环境。
1: 嗯，刘主任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场馆呢是要满足专业训练和市民健身双重需求哈。
3: 对，
1: 您是不是能简单也跟我们说说有哪些特色项目可以供市民来进行选择的？
3: 我们整个的这个奥体中心呢是院内呢主要是有 体育场，然后体育馆大馆，大伙儿所说的碟馆，还有一个游泳跳水馆，
1: 有飞碟有水滴，
3: 对，飞碟水滴，
1: 对，
3: 另外呢还有一个气膜搭建的这个滑冰馆，另外呢就是在户外，刚才提到都是室内，室内体育场它是这个户外的场地，
1: 是，
3: 然后就是户外院内呢还有去年新修建的这个健身步道，这个可以散步跑步都可以的，再有呢就是离近东门，我们体育场的东门这边还有一个智能化器材这个健身广场，每天有很多健身群众在健身，能够随时采集大伙儿的健身数据，指导健身，这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也希望大伙儿呢就是在这些场地中呢灵活安排自己的健身的项目和时间，更科学的更这个规范的锻炼，
1: 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多元的选择啊。
3: 是，
1: 好，感谢刘主任的介绍。我们也知道天津计划到2030年要全面建成天津风格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独具魅力的国际化运动之都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参与到这个多姿多彩的体育活动啊，参与到全民健身当中来啊。再过几天2026年8月8号是我国的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市体育局如何持续的丰富群众的体育供给，更好的满足市民健身的需求。还是请张处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好的，在介绍咱们天津啊，马上8月8号举办的这个全民健身日的这个之前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关于8月8号全民健身日啊设立的两个核心的意义。一个呢，就是为了纪念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一历史性这个时刻；第二个呢，就是为了推动啊奥运热潮转化为常态化全民参与健身的这个行动自觉。这个呢是2009年8月份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啊，也就是国务院令第560号第12条以行政法规形式固化的每年的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日啊，主要的是要干什么呢？就是一个呢是加强这个全民健身的宣传，第二个呢就是体育行政部门要组织免费的这个健身的指导，第三个呢就是公共体育设施的应当向公众免费开放，鼓励各类社会体育场馆的话免费或者优惠开放。今年的8月8号，市体育局将在梅江会展中心举办2026年全国全民健身日天津分会场主题示范活动。各个区呢，各个单位呢，也将，有计划的集合本地的特点，然后呢，基于这个群众的需求啊，精心的策划开展全民健身日的这个主题活动，内容呢包括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啊，科学健身指导啊，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啊，国民体质监测，包括这个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试活动，进一步的话满足群众的多元化的健身需求。同时呢，我刚才在来节目之前呢，我们的同事啊也在积极的统筹着，包括统计着全市在8月8号免费向市民开放的场馆，下一步呢应该也会在相应的这个公众号啊，
1: 对，
2: 或者是这个媒体这个进行，
1: 到时候我们也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发布，
2: 应该说啊，这个全民健身啊是这个健康天津、幸福天津的重要的底色。我们也会将持续深耕的这个民生体育，用心建好每一处的这个设施，包括的这个公园也好，持续的啊完善全龄友好的这个服务体系，全力的擦亮这个天津运动之都的名片，也希望广大的市民呢积极的参与到我们全民健身的这个赛事活动当中来，共同营造全民健身健康向上的这个城市新风尚。
1: 好，感谢张处哈。时间的关系，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市民的问题啊，没有办法再一一的再问出了。我们找时间再跟两位啊，包括跟我们市体育局的其他的负责同志再进行详细的交流。包括啊，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啊，今年也是市委市政府的一个重点工作，纳入了20项民心工程，其中就有群众的这样的体育的项目，在赛事设置、办赛模式方面也有很多的创新啊。回头我们找机会再跟大家来进行 通报啊，把这些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叫曹焕林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此前在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身边的这个体育健身设施需要进一步提升的问题。在市体育局领导接线之后，很快呢区体育局跟他联系了，但是后来他发现啊，这个当时说错了这个地址，按道理应该是南开区体育局来进行管理跟他联系，但是呢之前是西青区啊，后续也希望进一步的沟通，由这个属地的同志啊，由南开区的同志再跟他进一步联系，沟通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能更好的解决，回头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啊提供给张处这边。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回应解答身边的具体问题。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金鑫，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早同一时间再会了。
4: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5: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4: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5: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6: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7: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6: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7: 啊！
6: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7: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6: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7: 嗯。
6: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7: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6: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嗯，
6: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7: 哎，你快说能不能报名啊？
6: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8: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与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此刻呢，室外温度29.8摄氏度，相对湿度76%，西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5和0。
0: 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车主跨境自驾被锁车，车企回应为了安全。今日聚焦关注，跨境锁车真的是为了消费者利益考虑吗？
1: 判案说法带您了解，冒牌护肤品贴正品防伪码，黑色链的源头竟是黑客。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顾客体验轮滑时摔倒导致骨折，安全提示能否让经营者免责？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自己在跨境自驾的途中，其新能源汽车被厂家远程锁车，旅途行程受阻。据封面新闻报道，河南车主刘先生反映，他7月8号从河南自驾出发前往欧洲，16号入境哈萨克斯坦后，发现车机被厂商远程锁定，持续超过30小时。期间，导航、音乐等智能功能瘫痪，车辆仅保留基础行驶功能，甚至无法解锁储物箱、拿个人资料、证件及加油。据介绍，这一车型搭载超级电混技术，有加油功能。刘先生表示，当时车就等同于半废品。
3: 对此，厂家给出的解释是，在国内购买的车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就无法使用车机功能。锁车机是害怕车被倒卖或被盗。事件最新情况，我们首先通过澎湃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
4: 有车主反映自驾出国遭远程锁车超30小时，极客回应境外锁车事件并公布调整方案。7月26日，极客发布关于境外自驾车机提示及后续优化的说明，称该用户的车机问题已解决，服务团队已为其后续境外行程建立了专项保障沟通通道。极客表示深刻检视，为此 APP 已上线跨境守护快速解锁入口，正在开发跨境守护功能开关，后续将通过 OTA 推送，开关功能上线后，跨境守护将默认处于关闭状态，车主可手动选择开启。针对已出境或即将出境的用户，24小时客服热线将提供优先接入通道。
1: 据报道，刘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互联网上遭遇远程锁车被称为新能源车专属大坑。国内家用新能源车型普遍内置地理围栏锁车机制，驶出我国国境会触发远程断高。

0: 高压锁车机。因此，出境自驾前，新能源车车主最好是联系品牌方客服进行报备，否则很容易遭遇远程锁车。
1: 但本次事件当中，似乎即便提前报备，也无法完全规避问题。因为按照客服人员的说法，车辆出境大概率触发远程锁车，无法提前报备规避，必须车机弹出错误码之后才能申请临时解锁。
0: 尽管刘先生感觉非常委屈，品牌方也有这种考量，包括防盗、防止串货、防止数据非法出境等。车主在购车时所签的合同里，一般也会有相关条款，约定在某些情况下，厂商有权暂停、冻结全部云端智能服务。但无论如何，这次事件再次暴露一个智能新能源汽车行业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车主全款买断车辆硬件，车企却手握云端数字总开关，一纸隐形风控规则就能随意限制车主对自己财产的完整使用权。
1: 在此之前，媒体还报道过远程锁店事件，有车主反映，自己买的新能源车开了几年之后，经过远程在线系统升级之后，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却只能跑不到300公里。这种现象业内称之为"锁电"，其目的也是为了电池安全性。
0: 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远程锁你，实际上真的是为消费者利益考虑吗？未必。远程锁车名义是为了控制风险，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企业自身的风控考虑。这种做法给车主增加了不必要的新风险。而在锁电事件中，部分车企也并非全部出自善意，其目的可能是减少事故率、提升口碑，还能变相降低企业的质保成本支出。
1: 媒体评论指出，自从进入软件定义汽车时代，新能源车厂商就具备了一项原本燃油车厂商不具备的强大能力，即通过云端在车辆售出之后仍旧可以实现汽车的操控。这种能力可能被用来不断的升级服务，但也可能被滥用，甚至被用来谋取私利。如何防止技术红利演变为云端霸权，已经成为当下新能源车行业监管亟待回应的新命题。
0: 具体到这次锁车事件，尽管还存在争议，目前也难以彻底否定车企远程锁车的权利，但锁车行为仍有很多硬伤值得关注。比如出境前，车主专门去品牌门店保养，并明确告知了出国计划，但工作人员却并没有进行提醒，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后续再忽然锁车，已经侵犯到消费者知情权。比如，远程锁车的边界是在保护用户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前提下，但实施中，比如油箱盖和手套箱无法打开，已经超出了切断数字服务的范畴，直接变成了对实体财产的非法控制。而车企的官方解释中，害怕车辆被盗或倒卖的理由其实有些牵强。车企的风控手段不能凌驾于车主的契约与财产权之上。
1: 从法律视角看，这起事件再次暴露了智能汽车时代所有权与控制权割裂的荒诞现状。车主花了数十万元买了车，却发现车企手里拿着可以随时瘫痪车辆的远程遥控器。如果未来有完善的法律框架支撑，这样的车企很可能会遭遇到监管调查、车主诉讼和高额赔偿。
0: 时代在进步，AI 与智能终端的结合催生了大量创新，但同时也打破了传统财产所有权与实际控制权的平衡，使厂商具备了跨时空干预个人资产的超级权利。面对技术带来的权力让渡问题，监管体系有必要提早进行法律与伦理的制度性建构。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网上购物，扫码验真也成为了消费者收货之后的习惯动作。不少人看到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便信以为真，却可能已经落入了犯罪分子的圈套。
0: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儿童护肤霜，可刮开防伪码扫码竟然显示正品，假货为何能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
1: 这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如何进一步加强防伪码乱象的治理？ 具体情况，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4: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3: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4: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3: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4: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3: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4: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3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0000余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3: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4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4: 这4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4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条打击。
3: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4: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0: 近两年，房

0: 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1: 有的企业啊，其实他们本身对二维码的防伪啊，这个诉求不强烈。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愿意用这种特殊的二维码，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通常都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所以从技术上解决，目前是没有问题的。
0: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2: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0: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1: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像微信一样上到上面直接去扫，那这个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3: 这天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U 盘。小张想也没想，就把 U 盘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插入电脑，想看看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可小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好落入了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圈套里。
4: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怎么死机了？文件也打不开了，真是见鬼了。
5: 一定是你又打开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网站，电脑中病毒了吧？
4: 才没有，我刚在路上捡到一个 U 盘，还没打开电脑就死机了。
5: 好了，这一下破案了，我知道你的电脑为什么死机了。你还真是什么都敢捡，什么都敢插，来历不明的 U 盘可是非常危险的。
4: 什么什么什么危险？你给我说清楚，一个小小的 U 盘能有什么危险？
5: 你一定是捡到了不法分子故意扔在路边的 U 盘了。这种 U 盘一般都是带有病毒的，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等你们把带有病毒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病毒会在你的电脑上执行一系列命令，在不知不觉中，你的电脑可能早已被别人控住了。电脑里的文件、照片以及其他重要的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不法分子的视线中，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小透明。别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黑客电影里，现实里的黑客对你说都是小意思，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病毒破坏电脑里的电子元器件，让你和你的电脑说拜拜。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 U 盘吗？好奇心害死猫，收起你的好奇心，避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U 盘不是你想捡想捡就能捡。
6: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7: 2024年的七月底呢，高某与朋友前往轮滑俱乐部体验轮滑运动。两个人牵手缓慢滑行期间呢，朋友突然的意外倒地，连带拉扯着高某一同摔倒，造成高某身体受伤。高某呢，共计住院治疗11天，花费医疗费20000多元，出院诊断为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医生建议呢，全休3个月，并且需要定期复查。
8: 在事故发生之前，这家俱乐部聊天群内有学员反映，轮滑有些滑，有些不滑的异常情况。俱乐部工作人员回应说啊，新地板需要磨合，防滑粉末磨光，多滑几圈就可以改善。
7: 高某认为呢，事发时其与朋友滑行速度很缓慢，事故的根源在于轮滑俱乐部啊新更换的地板容易打滑，而且免费提供的滑轮呢存在卡轮问题。 因为对赔偿问题协商未果，高某将轮滑俱乐部以及保险

0: 公司诉至了法院，要求两个被告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
1: A 轮滑俱乐部辩解说，他已经在入口处显著位置张贴了入场须知，还有温馨提示等等安全提醒标语，同时也承认更换了部分地板，但是表示啊，更换地板是基于经营需求，目的呢就是减少经营面积。另外查明啊，轮滑俱乐部已经向 B 保险公司投保公众责任险，保险期间涵盖了这次事故的发生日，保险条款约定啊，每人每次赔偿限额为20万。
0: 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晓玲律师。郑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那么对于这个案例啊，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请您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2: 好的，最终呢，法院判决是由轮滑俱乐部来承担40%的赔偿责任，最后呢，这笔款项呢是由保险公司进行的支付。在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认为争议焦点主要有三项。第一项呢，就是对于这个轮滑俱乐部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承担多少责任。按照这个当时现场的情况来看呢，这个轮滑俱乐部呢确实张贴了安全的标语，履行了初步告知的义务。但是呢，从这个高某提交的这个微信聊天群中也能显示，在这个发生事故之前呢，就有顾客反映说这个部分轮滑滑，部分轮滑不滑，有这么一个异常的情况。而且呢，这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也承认说是这个新地板需要磨合，这表明呢，这个俱乐部呢早就知道这个场地和这个就是这个轮滑的这个鞋呢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呢，这个俱乐部呢也自述在更换地板之后呢，没有对于这个地板的这个防滑性能进行专业的测试，也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他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去保障这个地板和这个轮滑鞋之间的这个适配性，所以呢，导致这起安全事故的一个产生。这个 A 轮滑俱乐部呢，作为经营者，对此呢本身呢负有相应的专注的义务，以及需要履行检测的义务。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证明它的安全保障措施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所以呢，认为 A 轮滑俱乐部对于高某的受伤呢，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所以呢，法院判决这个轮滑俱乐部呢，承担40%的责任。第二呢，就是这个高某的朋友啊，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从当时的视频中看到，两个人当时是手拉着手，存在一个拖拽的情况。那么他的朋友对于损伤的后果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但是呢，这个案件当中呢，高某没有向他的朋友去主张权利，但是这属于高某对自己诉讼权利的一个自由处分，并不能免除朋友的责任。第三呢，就是高某作为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知道这个轮滑运动具有一定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和这个朋友牵手滑行，他的客观的这个行为呢，会导致这个运动过程中增加更大的风险，所以呢，他自己呢没有尽到这个谨慎的注意义务，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依据上面两项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呢，综合这个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和原因的这个大小呢，法院最终确定轮滑俱乐部呢承担40%的责任，其他的责任呢是由高某和他的朋友来承担。同时呢，就是因为这个事故呢发生在保险期间，而且这个俱乐部呢也投保了相应的公众责任险，这个意外呢属于保险赔偿的范围。这个保险公司呢也没有举证这个事故属于免责的情况，所以呢，为了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法院就直接判令由 B 保险公司直接在保险赔偿范围之内向这个高某支付对应的赔偿份额。最后判决是由这个 B 保险公司直接向这个受害人赔偿了各项损失共计是30,000元。现在呢，这个判决也生效了。
1: 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比较好奇啊，就是去轮滑俱乐部玩，门口已经张贴着安全提示，要是真不小心摔倒受伤了，那俱乐部是不是就不用负责了？
2: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呢，这个安全提示不是商家的免死金牌。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经营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负有法定安全的保障义务。像案例当中的这个轮滑俱乐部呢，虽然张贴了安全提示，履行了初步的告知义务，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其他证据判断它的场地或者设备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呢不能及时的消除，那么就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会仅仅因为一张这种免责的提示而完全免除赔偿的责任。
0: 嗯，像案例当中啊，这个俱乐部明明知道这地板刚换还在磨合，轮滑的这个滑轮啊有打滑卡轮的问题，没当回事儿，也没有采取措施，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担责呢？
2: 这个肯定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这个轮滑俱乐部呢，作为一个经营者，对于场地的安全性、设备的适配性是负有专业的注意和管理义务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俱乐部呢，他明明知道这个新换的地板需要磨合，这个防滑粉呢也没有磨光，也没有进行专业的进行测试，或者说呢，采取相应的有效的防护措施，放任这种安全隐患的存在，就属于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对顾客的受伤就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呢，法院最终判决由他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1: 嗯，那反过来啊，咱们消费者自己呢，明明知道这轮滑运动是有风险的，他还和朋友牵手滑行，哎，最后不小心摔倒受伤了，那自己是不是也得担责啊？
2: 当然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消费者呢，在参与轮滑这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的时候呢，对于自身安全呢，是负有谨慎注意的义务的。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高某和朋友在牵手滑行，客观上呢就增加了平衡的难度，会加大这种风险，这本身也属于自身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的情况，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也是有过错的，所以按照法律规定呢，这种情况可以减轻商家的赔偿责任。
0: 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像案例里的这个轮滑俱乐部一样，很多的商家都会来购买公众责任险，那如果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啊，顾客受伤了，保险公司会直接的把这个赔偿款赔偿给受伤的顾客吗？
2: 通常情况下是可以的。如果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而且属于公众责任险的赔偿范围，就像这个案件当中，这个顾客呢在俱乐部经营场所内意外受伤，他本身呢是符合承保的条件的。那么保险公司在没有证据证明属于免责情况的情况下呢，那么法院一般从减少诉类的这种情况去考虑呢，就直接会判令保险公司直接在赔偿的范围之内向受害人支付相应的赔偿款项。
1: 嗯，那最后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再提个醒，简单的说一下怎么样更好的规避这类安全风险问题。
2: 好的，首先呢我们也提示呢，就是各位商家千万不要认为贴了这个安全提示就万事大吉了，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要进行相应的动态排查，去消除安全隐患才是最关键的。另外呢，也像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可以适时的或者适当的投入一些这种公众责任险，去分散承担这种风险。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咱们的消费者在参与轮滑和健身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然后呢，去避免更加危险的一种行为。
1: 好的，郑律师，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守护钱袋子，非法金融广告要警惕，空壳公司的高大上包装要看清。检察官提醒，不法分子设立多家空壳公司，形成所谓的集团公司，他们租用核心商业区高档商务楼，通过网络媒体甚至明星代言等方式进行宣传，营造高大上的假象，最终目的就是以资产管理、投资理财等为名非法集资。法治纵横节目提示您，面对各类金融产品，知风险、知投向，莫被非法集资广告所蒙蔽，识破非法集资真面目，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参与金融投资。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留住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1: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1: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1: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1: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2: 弘扬中华一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狮城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一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经常有新听众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老师啊，您老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啊？不是西医的医道， 也不是中医的医道，那是什么道呢？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意义文化。我们学习国学意义文化，能让我们有哪些受益呢？能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东方人独有的生命智慧，同时还能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每一个人独有的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可以说好多好多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这么一个特殊的生命智慧。所以好多好多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是什么，所以在生活中经常的犯错。因为老师发现呐，人体这个小宇宙出现的疾病50%-60%甚至60-70%都跟生活当中的误区有关。那例如在这个季节吃寒凉的食物，这个季节吃寒凉的食物就是误区啊，你今天吃了可能没什么大事，那是因为你年轻，你人体五脏六腑的健康状态是向上走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人体五脏六腑的这种健康状态往下滑的时候，你再贪饮寒凉，你试一试，在这个季节轻来轻去的会让你得里寒症，连拉带吐，重的可能都会要你命啊。去年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就因为伏天这段时间吃了几天冰镇西瓜出现了急腹症，肚子疼，而且连拉带吐。他的母亲读不懂生命智慧，更读不懂他女儿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所以他用了良药，那最终这个孩子病情加重没救过来，人没了。那就是因为我们不懂我们自己的生命智慧，就是因为我们不懂我们自己的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所以我们连呢保护自己的智慧都没有，就出现了这样的悲剧。那有学员问老师，老师，这个季节喝牛奶算不算是误区？算，肯定算，因为牛奶是寒凉的呀。这个季节你吃温热的食物是正确的。为啥？因为这个节令，人体这个小宇宙是外热内寒，跟天地这个大宇宙一样，外热内寒。现在地下是凉的，有地窖的学员们看看家里的地窖是不是凉的，有好心的可以到山洞去转一转看看是不是凉的，是很凉的。那老师受的业是什么业呢？ 奶老师受的这个业，是老师运用意义文化智慧独创而成，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那这是一个大法，跟西医、跟中医、跟少数民族医学的这个术都是不同的啊。西医是治病啊，中医是辨证施治啊，少数民族医学啊也是辨证施治。西医治的是病，中医治的是人，老师治的是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一个生病环境。那生病环境不解决，你人体治疾病是永远解决不完的，永远会存在这样一个现象，摁一下葫芦又起了瓢啊。所以老师传授的这个术法是一个大法。那老师能为大家解决什么样的祸呢？身心之疾，久药不愈之祸。有很多人听不明白这句话呀，什么意思啊？你心理疾病，找西医找中医都没有治好，我用意义文化的智慧来告诉你，什么原因没治好，然后我再传授给你能让你好病的方法。那身体之疾包括所有的疾病，那身体上发生所有的疾病，中西久药不愈，老师用意义文化的智慧来帮你解读，什么原因没好，老师然后传授给你相应的术法。那长话短说，我们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31日，农历丙午马年6月18，大暑节气的第九天了，中伏的第七天。今天是老师给学员们申请到冬病夏治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到今天晚上6点钟之前，能抢到福利的就抢到了，抢不到福利的，那你就真的抢不到了。大老师首先祝贺，在此次冬病夏治福利活动中成功抢定到福利套餐的每一位学员和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抢到了拿到了一定要坚持用啊，尤其是四逆汤跟绞股蓝总干啊，一定要联合应用到40天以上。那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它是一个根红苗正的除湿化瘀的那一个专利药啊，可以说是祛湿药当中的老大啊，根红苗正，药效也好。有很多人还在问老师啊，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它都能治什么病啊？还能治什么病？三高，我讲三高大家都能听明白，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什么高血糖，它降糖。老师，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它有疏肝的作用吗？有啊， 因为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里边有32种稀有皂苷，其中有4种皂苷它有疏肝利胆的作用，所以它对肝功能有很好的保护性作用啊，尤其像对这个脂肪肝啊包括酒精肝啊，那都有很好的预防和康复性作用。那绞股蓝总干除了对三高之症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呢对高尿酸的人也有很好的疗效。那高尿酸在中年人身上发生是比较多的。那有个学员姓江，他的儿子呢是痛风啊，他那个吃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的时候，他儿子看到了，一看说明，哎，还挺对他重。他儿子是重度脂肪肝，高血脂，也没有读懂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生命智慧，就开吃了。那一次吃6粒，一天吃3次。哎，姓姜的这个学员跟我说，老师吃4个月，他做体检的时候，重度脂肪肝变成轻度的了，血脂正常了，尤其是低密度，过去一直是高的，医生给他开了好几种药，吃了都没好，吃了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那既然低密度脂蛋白都正常，而且他还没有配合四逆汤，啊，更为神奇的是什么呢？过去的尿酸值一直是600多。一直是600多，经常犯这个关节疼痛的啊症状。啊，吃了这个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4个月，哎呦，尿酸还降到正常了。啊，这是这个江信学员跟我分享的。还有很多来自于全国不同地域的学员们跟我分享过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啊对尿酸的这么一个治疗效果。都非常理想，这是老师啊过去想都没敢想的。老师讲的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的功效都是按照他的说明去讲的啊，还有就徐世民教授给我的一些医案啊，医案里边治病的一些效果去讲的啊。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它对血管里的斑块单纯施予对斑块效果很好，但吃的时间得够，量得够，而且还得严格忌口。你要不严格忌口的话呢，就会影响到药效的啊最佳发挥作用。啊，尤其它跟四逆汤的完美结合，对血管啊对血管寒湿带来的斑块这么一个溶解的作用，是任何一个药物跟其都不能媲美的，比不了。所以老师再次祝贺啊，祝贺在冬病夏治福利活动中成功抢定到四逆汤绞股蓝总干这个健康套餐的每一位学员。在这次福利活动中，老师呢给大家还申请到了2个健康套餐，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是乌羊补心汤的套餐，还有一个骨骼风痛胶囊的套餐。老师之所以给大家申请这2个健康套餐，那是有原因的。因为从去年开始进入到九紫离火运，未来啊这个17-8年的过程中啊，我们失眠的人会很多很多。那这个失眠呢，大部分都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心血不足。心血一旦不足了，心神就会飘出来，你就睡不着觉，你就会胡思乱想，而且呢人还特别急，性子特别急啊，越睡不着觉你性子越急，越急你越睡不着觉。那睡不着觉不说，而且呢还心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跳到嗓子眼里头，这叫心急。而且呢睡觉的时候即使睡了这个梦啊一宿一宿的做，失眠多梦。 未来这十七八年会很多很多。所以老师呢，给大家那个找寻到针对于心血不足，心阳、脾阳、肾阳不济，带来的失眠多梦的这么一个药。这个药很好啊，那这个药的渊源一两天可能都讲不完啊，这两天我会抽空跟大家讲一讲啊。假如你有失眠多梦、食少乏力，就是不思饮食，不想吃东西，然后还乏力，腰膝酸软。腰膝酸软是怎么回事啊？腰膝酸软是你的肾都么亏了啊，肾亏了。那为啥不思饮食呢？不思饮食是你的脾虚了脾肾虚弱带来的心血不足的，所有的人一定要用无阳补心汤，你一定要用啊，这是唯一一次让我们不花钱就能吃到的机会。它的销售价格呢是313元一盒。这盒能吃多久，根据每个人存在的疾病问题不同来决定。来决定啊。那乌阳补心汤都适合于哪些心脏疾病的病人应用呢？在冬病夏治中，你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你有肺心病的，你有冠心病的，有冠心病得配合四逆汤加通脉方加绞股蓝连用因为冠心病它不仅存在着湿和寒的郁结，而且还有血瘀，它是血管病，像心包积液的乌阳补心汤跟四逆汤同用，那心衰的乌阳补心汤和四逆汤同用，心肌肥大的乌阳补心汤跟四逆汤合用，二三尖瓣关闭不全的也是乌阳补心汤和四逆汤加绞股蓝同用。乌阳补心汤和四逆汤跟绞股蓝的联合应用解决疾病的范围就更广了就更广了。尤其是脾肾能量不足的人，乌阳补心汤你们一定要吃。脾肾能量不足呢，老师把它称之为是水土的问题。因为肾是水因为脾是土。脾肾虚弱的人都会出现什么呀？都会出现水寒土湿。水寒土湿。水寒土湿的人是最容易发生顽固性高血压的。而且血压呢波动还非常的大。所以乌阳补心汤也适合于高血压病人的应用。尤其是低压高的。低压高的病人要用乌阳补心汤加四逆汤加绞股蓝综合艾联合应用。我这么讲，我想能听明白的听友会很多。那还有一个健康礼包就是骨骼丰臀胶囊了。骨骼丰臀胶囊呢已经上市很长时间了。近段时间吃它反馈的效果好的听了特别多。前天有个姓聂的一个女学员她是退行性骨关节病主要是膝关节疼痛，疼得特别严重。曾经做过6次封闭膝关节都出现屈伸僵直了。很严重吃了骨骼丰臀胶囊仅仅20多天，她说老师膝关节的疼痛几乎是没有了。老师这个药太好了，这次福利活动他特别高兴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吃骨骼丰臀胶囊这个专治骨病的这么一个国药还能不花钱，所以他参加了41盒绞股蓝总方的这个福利活动政策

0: 免费得到了26大个古风的娘娘，因为她被膝关节的疼痛给她疼怕了。每次打封闭针针灸都不少花钱，关键不解决问题。因为今年是水运太过之年，五运六气，所以今年冬天啊，今年冬三月啊会特别冷，所以身体寒湿之毒啊没有完全排尽的人，尤其骨关节还有疾病的人，今年冬天会很痛苦，所以提前把骨骼丰胸胶囊这个药备上啊。那老师以后还能不能有机会不花钱就吃到了？这个不好说啊，不花钱能吃到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这次冬病夏治福利活动能多储备，福利套餐的就多储备点，手里有余粮，关键时候心不慌啊，对不对？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啊，老师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因为这两天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特别多，所以今天呢老师给大家多留点跟老师通话的时间。那针对这次福利活动啊，针对这次福利活动有什么疑惑的听友和学员，要抓紧时间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了。因为到今天晚上6点钟之后，此次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就全线结束了。那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那今天呢，是我们冬病夏治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好，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还没有参与到活动当中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那我再把冬病夏治福利活动的政策详细的再和您说一下，请您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三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米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2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5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2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丰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丰痛胶囊2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丰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 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丰痛胶囊

0: 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丰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丙午马年，水运太过，寒气盛行，九紫离火，外热内寒，阴阳不和，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留住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赘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2: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1: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2: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丰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1: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丰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丰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丰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丰痛胶囊。
2: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1: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26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2: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河西区的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岳老师您好。
4: 哎，
3: 哎，我是天津市河西区的。很高兴和您通话。麻烦您给我报上名。参加购买绞股蓝41盒送26盒乌羊补心糖浆。加一个护心仪的活动，谢谢您。
4: 好。
3: 我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听您的讲座，并购买了产品。 我吃延龄丹一个疗程以后，腰间盘突出和坐骨神经痛明显好转了，到现在基本不疼了。原来说不清哪不舒服的症状，也没有了。再次谢谢您。我今天主要是，为我老伴儿咨询一些用药的情况。他是62年阴历9月初4出生的。去年的12月份，他得了腔隙性脑梗。到现在的后遗症是，右胳膊就上臂和肩膀这个连接处，疼。食指和大拇指有时候麻，脚和手凉。今年的6月份又查出有脂肪肝、多发囊肿、双肾多发囊肿。右侧是5.8厘米乘以5.7厘米。还有甲状腺炎，功能减退。验了个骨密度，说是骨量减少。另外他尿酸和脂肪和那个肌酐高的时候脚关节不疼，现在那个都已经正常值的范围内，脚有点疼，不是特别疼，能忍受。我想请您根据他的情况看看怎么用咱家的这些个宝贝。
4: 他这个情况哈、全国各个地域的学员们，大家呢注意听一下啊。你看62年生的。生在9月份。
3: 对。
4: 还好生在9月。你要生在那个正月、2月、3月，那就麻烦了。生在4、5、6也麻烦。也麻烦。生在秋天相对来讲的就好多了。但是因为去年呢是25年，25年呢5、6、7的大运是金运不及，金运不及这一年呢，就是有两波人群很痛苦，非常痛苦。第一波人群就是金运本身能量不足的人，那就是肺呢就已经出问题了。还有呢一波人群就是木运能量太过的人，因为金不足克制不住的，所以这个木就生风，木就生风，所以像你老伴这个叫啥，就叫我们所小脑中风。这不脑中风吗？大脑中风就是脑出血。这小脑中风这属于。这是非常典型的跟胎带来的有关。就跟他出生那一年五阴六气的得气偏颇有直接关系。是这么来的。假如说我们要在上几年之前提前做以预防，尤其去年着重进行预防，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个脑梗了。那哈，你看像你那个肝囊肿啊、脂肪肝啊，包括甲状腺炎呢，这不都是木的事儿吗？这都是木运太过了，这叫什么毒？这叫风毒。肝囊肿叫风湿之毒，溃于肝。像脂肪肝呢，就单纯一个湿毒。现在目前你老伴又伴有血瘀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绞股蓝总肝这个专利国药，你配什么呢？你配通脉方里边加天麻。
3: 通脉方加天麻。
4: 对，天麻100克。然后那个3七100克，丹参100克，西洋参100克。让药房给你做成超微粉。这个超微粉做完之后，基本上每100克能出90克的纯粉。因为它有损耗啊。那这样的话呢，每样各吃1克。一克呢加到一起就4克，4样是4克。一天你给它吃3次。一天3次，然后你再加上四逆汤。这就全了。你说既解决寒瘀，又解决湿瘀，又解决血瘀。所有的瘀都是这三者结合到一起的。有的单纯湿的瘀，但湿带寒的特别多。 时代鳕鱼的也特别多。
3: 嗯嗯。
4: 啊，所以他们仨结合到一起就可以了。
3: 哦。
4: 结合到一起是针对他这个脑梗的康复，效果就相当不错了。
3: 嗯哦哦，
4: 哎，只要肝的木气平和了，
3: 嗯，
4: 那肝的木气平和了，那气机调打了，脂肪肝啊、肝囊肿啊、甲状腺炎自然而然就好了。
3: 哦哦，
4: 嗯，但这个呢，我们说得疏肝，
3: 嗯嗯，
4: 得疏肝，不疏肝还是不行。
3: 嗯嗯，
4: 疏肝这块呢，你给他吃点什么药呢？
3: 嗯，
4: 你给他配合点逍遥丸。
3: 哦，逍遥丸哦。
4: 对，逍遥丸。
3: 嗯。嗯、
4: 然后他能念橡树吗？
3: 能念。
4: 要能念橡树就不吃逍遥丸。
3: 哦，行。
4: 能念橡树不吃逍遥丸啊？那、
3: 嗯、
4: 不能念橡树就吃逍遥丸。逍遥丸是疏肝健脾的。
3: 哦哦，嗯
4: 嗯
3: 嗯。
4: 你给他先配合三个月的逍遥丸。
3: 哦。
4: 然后肝气疏开了，然后你给逍遥丸停掉，就靠念橡树就行。
3: 嗯。
4: 啊。你给他念啥呢？你给他念05400，
3: 嗯，
4: 87200，
3: 嗯，
4: 05400，87200，哎，这个就在疏肝的同时，利胆的同时，还能增强什么脾胃运化，水土的这么一个功能，
3: 嗯嗯嗯，
4: 这个对肝囊肿、脂肪肝、肾囊肿的康复意义非常重大，
3: 嗯嗯嗯嗯
4: 啊，
3: 嗯。
4: 念这个橡树，
3: 嗯，
4: 然后我看看，晚上5点到7点，
3: 嗯，
4: 那延年丹的应用还是不变，
3: 嗯嗯
4: 嗯，这样就可以了，
3: 嗯嗯，
4: 五阳五心呢，
3: 嗯，
4: 他睡觉不好吗？
3: 他睡觉行，
4: 睡觉行，没必要吃五阳补心，你就给他多选择点四逆汤吧。
3: 哦哦，行，
4: 因为四逆汤这个对他是非常重要的。
3: 哦哦哦，
4: 也可以给他选啥呢？选择骨骼丰松胶囊，有腰间盘突出的，你给他选在这儿，这个也行。你要是说有失眠多梦，啊，食欲不振，然后身体乏力、腰膝酸软，这时候还有心悸、心慌，
3: 嗯，
4: 啊，西医诊断有心肌缺血、心律失常，那这时候你配这个五阳补心汤是可以，但目前我看没有啊。没有，你给这个活动，你直接改成啥呢？改成四逆汤，最大剂量那个，你再多给他储备四逆汤。
3: 行。
4: 啊，嗯。
3: 行。
4: 好。
3: 那个，我想问您，他这个，就说这个，绞股蓝跟那个土麦方，这个
4: 他们仨可以同吃。
3: 饭前饭后。
4: 饭后吃。
3: 哦，饭后。
4: 都在饭后吃就行，你看。三汁四逆汤加五粒绞股蓝，然后呢再加上4勺，啊，通脉方，
3: 嗯，
4: 然后再加上啥呢？你再加上那个逍遥丸，
3: 嗯，小，
4: 你这在饭后给他一起吃，
3: 嗯，那个
4: 彼此一连用，药效就会更好了。
3: 啊，这个逍遥丸，就按那个说明书吃吗？
4: 哪个逍遥丸？
3: 就您说让配合。
4: 逍遥丸按说明书，说明书吃几粒你就吃几粒。
3: 哦，行。
4: 啊，这个连续用3个月。
3: 哦。
4: 完了，橡树这块呢，你坚持念1个月之后，完了把念橡树的这个状态跟我讲一讲，我看用不用调整啊？
3: 行。
4: 好。
3: 哎，那个另外，您看我那个居住环境，您看，我们需要
4: 居住环境怎么调哈？
3: 啊，对，
4: 居住环境怎么调呢？因为东方这个木气太盛了，
3: 嗯，
4: 所以在西方这块呢，我们多布局。
3: 嗯，
4: 在西北这块呢，你给我们吃的那个延陵丹那个葫芦，
3: 嗯，
4: 里边装上水，
3: 嗯，
4: 装上水，用啥呢？用奇数，别用偶数。
3: 哦，
4: 用奇数，别用偶数，3个葫芦，
3: 嗯，
4: 5个葫芦。
3: 嗯嗯，
4: 7个葫芦、9个葫芜，都行，
3: 嗯，
4: 13个葫芦、19个葫芦，这都可以。
3: 嗯，
4: 西北方呢，给这葫芦装上水，
3: 嗯，
4: 完了给弦给它码好，这里给它打扫的干干净净的。
3: 嗯，
4: 哎，那这样就可以了。完，葫芦的水1周换1次。
3: 哦，
4: 嗯，1周换1次啊，这个呢，对东南的木就有极好的制约性了。
3: 嗯。
4: 然后呢平时

0: 菜园式的彭阿姨。彭阿姨你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叶老师好。
2: 嗯，你好。
1: 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我姓彭。
2: 嗯，
1: 老师，我今年57岁。
2: 嗯，
1: 我是老师的新学员，我一直中听那个广播的，听到老师的节目了。
2: 嗯，
1: 当时就特别喜欢老师这个声音，特别好听。嗯，而且也特别认同老师的观点。
2: 嗯，
1: 老师讲的这些，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嗯，不要逆道生活，不吃生冷寒凉的食物。
2: 嗯，
1: 非常喜欢老师说的这些。最近是那个绞股兰搞活动嘛，老师，我觉得我适合这个，我想报名参加，老师。
2: 哦。
1: 我想参加这个九盒那个的绞股兰送两盒是你躺的那个活动。
2: 哦，九盒这个，好。
1: 嗯，老师，我今天有问题想咨询老师。
2: 嗯。
1: 我的问题是啥呢？嗯，我是出生在1969年农历8月初4早上卯时5点到7点出生的，出生在那个山西榆次农村。嗯，后来才长大以后才去了太原的。
2: 嗯，
1: 我现在是啥？老师，我去年做了个手术，去年3月份做了个脑瘤的手术，出来是软骨肉瘤，术后了就是这个左眼就麻木。嗯，左眼外展神经受着那个麻痹，往左面看全是虫眼，老师。现在那个左眼都是就转火不灵光，不得劲儿。往左面看什么也是两个。嗯，而且那个左眼麻木，那个左舌头、左牙都不能吃东西，现在全是右眼，这就是后遗症。嗯，落下的这个。嗯，而且是啥了？当时是没做干净这个瘤。后来就做了一个放疗，做放疗就是，做了放疗以后呢，就是这个喉部就有痰，就是就老是卡在那儿，上不来下不去。后来就又做了一个那个喉镜，喉镜的时候是喉部没问题，只是鼻涕倒流反流回去了，卡在那儿了。现在就是上不来下不去，每天都嘴里头黏黏巴巴的。你不灵，就不那啥，不得劲儿。可是我现在还有是啥了？每天早晨起来口苦，口特别苦。就白天你要是不吃饭也是口苦，这个口苦好几年了，时间长了。我觉得老师能治我的病。
2: 嗯。
1: 还有就是啥了？舌头是发白的，有齿痕。
2: 嗯。
1: 而且啥了？大嘴发冷。腰也是特别酸痛，也是好几年的桌面的这个腰。就是特别酸痛，老想坐在这儿，起来就不干活吧，也酸痛，老想一个东西支撑坐着，老师就那种感觉。
2: 嗯。
1: 同样，你要是冷，家里头冷的情况想开空调，你看别人哪儿也不冷，我就是左膝盖就发冷，右也不，就是左膝盖。
2: 嗯。
1: 而且这还是啥了？那个呢，更年期出汗，头部特别厉害，这也是好几年了，这个更年期出汗。
2: 哦。
1: 老师，还有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倒是没有三高，吃饭大小便都正常。
2: 嗯。
1: 我今天打通电话就是想老师给我指导，这个控制住这个瘤的生长，把这个后遗症尽量让它恢复了，不要留下后遗症。
2: 控制瘤增长就大量的吃胶原蓝。
1: 哦。
2: 大量的吃，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学员案例，跟你得的病一样。然后，但他没做手术，做不了。因为他的心脏问题很严重。然后医生的意思，那就保守，你就自己随意观察着吧。说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半年。那现在这个学员跟我们在一起已经11年了。那这个瘤子一点也没有长，虽然没小，但没长，一点没影响生活质量。但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你这块就是身体当中的湿太重了，寒湿太重了。你这个绞股兰得配合啥呢？你配合二神丸加上绞股兰配二神丸加四逆汤。然后你还得加啥呢？还得加附子理中。你现在这胃里边的都是冰啊，现在你反出的这个火是吃的东西进到里边之后排不出去。然后呢发热了，这种火叫阴火出现的苦，它不是实质性的。因为你先天出生69那年是土运不及，你的脾胃的土很薄。

0: 说肝胆木根本就扎不下根。
1: 嗯，
0: 哎，所以脾胃机能太差了。然后呢，你出生的这个时间，你出生时间虽然是八月，还没有真正的进到木衰的时候。
1: 嗯
0: 嗯，所以你这个木呢是处在一个什么淤的状态？因为它扎不下去根呢，
1: 嗯，
0: 它就淤呗，扎下去根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所以肝胆的代谢不好，营养不良。
1: 嗯，
0: 所以就是像你这指甲呢也有竖纹，所以像你这个，像你这个甲状腺呐，包括长东西啊，这都跟它有关。嗯
1: 嗯，
0: 你这么办，绞股蓝总干跟二陈丸饭后吃。
1: 嗯，
0: 饭前呢，你三汁四逆汤加一丸附子理中丸。
1: 嗯，
0: 或者水丸的，水丸它可能是一袋，也可能是八粒。
1: 嗯，
0: 你就按说明吃。你买哪儿的呢？买云南产。
1: 嗯，
0: 云南产的这个那个附子理中丸嘛，它里边的附子用的都是当地的。
1: 嗯，
0: 因为全国产附子能去寒是最好的，现在目前一个四川江油，一个是云南。嗯，然后你就这么来用。
1: 嗯，
0: 你这么来用的话，你看你几天你这个嗓子里这个异物感就没有了、
1: 哦、
0: 啊，吐着不出咽之下不下这些东西就没有了。你不能吃无鳞鱼，不能吃海鲜。
1: 啊、哦，我这听任老师的我就不吃。
0: 哎，还不能吃水果，像你这情况，一吃水果马上的痰就多了。
1: 嗯，
0: 包括你吃海鲜，你吃无鳞鱼，这痰马上也变多了。
1: 嗯，
0: 知道吧？
1: 哦。
0: 现在这个你用药膳呢，就用羊肉，
1: 嗯，
0: 炖羊肉吃，羊肉里边加大葱白，大葱白三段，鲜姜三片或者三块、
1: 嗯，
0: 然后加大枣八枚去核，里边加白胡椒粉，
1: 嗯，
0: 完了好好炖着，炖烂烂的。啊，炖烂烂的，然后出锅前加点盐，就喝这个汤，吃这个肉。
1: 嗯
0: 嗯，这个都可以的啊、哦。然后尽量的少吃，别多吃。
1: 哦。
0: 饭后那半小时，然后集中精力，什么都别想，完了就闭目养神，在那揉腹，以肚脐为中心。
1: 嗯。
0: 顺时针36，逆时针36就行了。
1: 嗯。
0: 这就可以了啊。
1: 老师，我有没像素？给我提供像素。
0: 嗯，得给你提供像素，必须得提供像素。
1: 嗯，
0: 那你提供像素呢是400，
1: 嗯，
0: 然后8720，
1: 8720，2650，
0: 2650，4008720，2650，
1: 嗯，
0: 集中精力，念像素必须是集中精力，
1: 嗯，
0: 聚精会神，
1: 嗯，
0: 黄帝内经说的恬淡虚无。哎，就按这个智慧来念，谁念谁得气，也有不得气的，说明你跟这个术法没有缘分。
1: 嗯
0: 嗯
1: 嗯，
0: 这样就可以了啊。
1: 嗯，老师，
0: 严格忌口。
1: 啊，我穿衣这方面也用注意什么？
0: 你说什么？
1: 穿衣服。
0: 穿衣服啊？
1: 嗯。
0: 你穿衣服这块呢？你穿衣服这块，你多穿那个淡黄色的。
1: 嗯。
0: 苹果绿色的，
1: 嗯，
0: 这对你都好，
1: 嗯，
0: 然后在你的家里居住的西门角，把你吃的盐灵丹这个葫芦放西门角，放9个，
1: 嗯，
0: 把里边装水再空着，
1: 嗯
0: 嗯，或者是啥，那里边装绿豆，不愿装水装绿豆，
1: 嗯，
0: 绿豆呢一个葫芦里装400粒，红小豆300粒，黄豆80粒，
1: 嗯，
0: 白云豆200粒，
1: 嗯，
0: 黑豆呢600粒，
1: 嗯，
0: 你这每个葫芦都装完了，紧接着都放这个西南就好了，
1: 嗯，
0: 这个就平衡你家里的整体五行能量。
1: 嗯
0: 嗯，
1: 老师，嗯，那个啥，我现在做那个针灸可以吗？
0: 针灸这个季节不做，泄气。
1: 哦，
0: 这个季节可拔罐，因为给气象上瘾。
1: 哦，
0: 这个季节你针灸，我就怕别人用啥呢？给你用不对。要是会针的，真的能针对的情况下呢，尽量就是让它排寒湿为主。
1: 嗯
0: 嗯，排寒湿真可以做。
1: 嗯，
0: 这个季节是拔罐排寒湿最好的时候啊。
1: 嗯
0: 嗯，然后等到立秋之后就得啥了，就得温中了，就得扶正了。嗯
1: 嗯。
0: 嗯，现在就是去寒湿疏肝，然后健脾胃通三焦。
1: 嗯，
0: 这个节令养生，这就是核心啊。
1: 嗯，谢谢老师。
0: 嗯。
1: 谢老师，非常感谢老师。
0: 好嘞，再见。
2: 好，同样祝您健康快乐，也希望您和家人也都会收获更多的健康。我们再见。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听众朋友请大家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三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米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五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两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如果大家还有不明白的，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总算朋友们，咱们来到了周五啊，今天是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
0: 是的，
1: 虽然是最后一天啊，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工作仍然要认真对待，
0: 那肯定
1: 啊，生活仍然要饱满迎接，对吧？
0: 没错，
1: 周末两天咱们踏踏实实的休啊，
0: 好好歇歇。
1: 哎，但是今天的天气啊，
0: 嗯，
1: 和大家这个摸鱼的热情一样高涨。来看一下哈，首先提示大家，这个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呀，平时不多见，猛然一看你不懂。我不说你不知道，他不出来我也不晓得，这么一个标识啊。这个市气象部门发布了雷雨，还是这是雷雨吧，是吧？是
0: 雷雨，雷雨，
1: 雷
0: 雨，雷
1: 雨大风的这个警报，
0: 对
1: 啊，预报。它这个标识什么样呢？
0: 嗯，
1: 您自行上网去搜索，
0: 好，
1: 我们就不给您描述了哈。有点像那个谁，
0: 谁呀？
1: 那个就是，哎呀，怎么讲？像那个《封神榜》电视剧里头，
0: 跟《封神》
1: 最后有一关，他那个守关的那个总兵，他的夫人姓高，叫高什么来着？他有那个叫招魂幡。
0: 哎呀呵。你可别连着一块儿
1: 啊！你看我，
0: 人家那不就是个小旗子吗？让你说的好，
1: 对啦，对啦，
0: 还招魂幡，你怪吓人的。
1: 你看你旗子下边那个东西，你就吓人呐。
0: 那不就是雷电符号吗？
1: 那不一定，
0: 那不就闪电吗？
1: 不一定，你仔细看，这像是一个人，忽忽悠悠，飘飘摇摇。
0: 哎呦呦呦！行了。什么眼神啊，看什么，这这出这个呢？
1: 大家伙儿您就自己搜搜看，
0: 您就看看吧啊。
1: 用这种方式呢
0: 给您解解暑热是吗？
1: 好嘛，更上火了。
0: 对呀，你看完这你心里不就凉快了吗？
1: 用这种方式啊吸引您的注意。
0: 嗯
1: 啊，今天全天候从白天到夜儿个，再到明天从白天到夜儿个，目前来看是这样啊，都有雷阵雨。
0: 对，
1: 而且可能会有短时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短时的大风天气。
0: 嗯
1: 啊，这个黑丹老师作证啊，不是开玩笑。
0: 对，确实。
1: 31号到8月1号，周五、周六这两天，全地区全天候都有雷阵雨。
0: 嗯，对，有雨没猴啊？
1: 哎，对，猴子在动物园呢。此时此刻，室外的体感温度是36.5度，啊，相对湿度呢也比较高，68%。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微风。
0: 嗯，
1: 提醒各位，这两天要出去，一定要干什么？先看天气预报。
0: 对，出门也得带上雨具啊。
1: 对，其实今天早间我看到了，包括我们海河传媒中心各公号，金云呐、啊，天津广播呀，海河云观呐、啊，天津日报啊，都发布了相关的信息，
0: 是
1: 提示大伙儿周末有雨，出行您各位多加留神。
0: 好的。我们再看一下什么空气质量吧。
1: 嗯，
0: 目前29，一级优的水平。这些日子好像这个空气质量非常好哈。
1: 嗯，
0: 自打大佬拍云彩之后，
1: 嗯，
0: 你看看这小景越来越好了。
1: 哎呦，瞧您说的，我要有这本事，我第一我买一张机票，我先奔日。不说了啊。不说了，
0: 要不说人说上节目得给你算上点儿呢、
1: 哎、那是猴啊。哎，不能拿人比猴啊，我可在意这个。不懂了吧？
0: 你比猴还精呢。
1: 不知道了吧？不知道了吧？哎，马三立、王凤山，情绪与健康、
0: 哦、情绪与健康。
1: 哎，王凤山说猴啊，啊，马三立说不能拿人比猴啊，我可在意这个啊。
0: 来吧，猴先生，还不是啊。大老师，
1: 您现在也只能是管大侯爷和侯二这么喊。
0: 来吧，
1: 侯二要给你买包。
0: 行了。
1: 啊，不说了，
0: 不说了，不说了。
1: 今天呢是周五啊，我们每到周五呢，节目的整体氛围呢就会轻松愉悦一些， 也是契合啊广大上班族的心情，
0: 哎，对，
1: 和上学族的心情。
0: 不过最近孩子们倒是都歇假了，
1: 歇假呢，我也发现街头上啊，这个背着包、戴着太阳帽、拿着手机看地图，是吧？问路的外地游客减多。
0: 哎，确实。
1: 我这个今天上午就在节目前
0: 啊、
1: 应该说事发在四五十五十多分钟之前吧。
0: 哎呀。
1: 我就在我们这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卫津路院区的附近呢、
0: 干嘛？
1: 哎，受到了几位外地群众的咨询，啊，他们向我咨询，
0: 哦，
1: 怎么来，怎么走，
0: 哦，
1: 啊，
0: 问道，
1: 问道，我热情地给他们介绍了，
0: 多好
1: 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根据我个人的遭遇哈、和经历，
0: 哎，这怎么叫遭遇呢？
1: 经历嘛，就后边补了经历嘛，跟大家说，这些天暑期。这是旅游的旺季，
0: 这确实。
1: 您在哪儿碰见了外地游客？来咱天津游玩。甭管他是年老的、年幼的、年长的、年中的。
0: 好，年中的。
1: 啊，还有什么？当下流行年下。
0: 对对。
1: 哎，您一定啊，咱要发扬什么？
0: 嗯，
1: 天津人热情好客的这个风尚。
0: 咱骨子里爱帮助别人，助人为乐嘛。
1: 人家问咱什么，咱不仅要答什么，咱还得主动热情一点。你们想去哪儿是吧？我今天就问他，想去哪儿？他们是什么呢？下了地铁，下早了，下早了以后
0: 呢？想去哪儿呢？他们？
1: 他们想去天塔。
0: 哦，
1: 想去天塔，
0: 等于在七里台、六里台这儿就下了。
1: 不是，关键是看见八里台立交桥啊，他天塔就在那跟前儿。他就不知道应该是走天桥过去还是怎么的，你外地游客都理解，咱你肯定说这有嘛不知道，嗨，给你个北京的那个西直门立交桥你也晕，
0: 这确实，
1: 西直门立交桥，好家伙，你能没地图你能下得来？
0: 你别说，你要是外地游客开车到五大道你也费了劲了，
1: 对呀，
0: 是吧？你那好多都担心
1: 我，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怎么来怎么走，我推荐，我给他们推荐到南开大学门那一侧去了。我说你这么走呢是顺着走，另外呢你这么走的时候呢，你马上要横穿卫津路到天塔那一侧的时候，你会经过聂公巷，你在聂公巷那儿你还能聂一张，
0: 好嘛，
1: 是吧？哎，我给他指这线路，哎呀，一家三口特别高兴。
0: 对，你刚看完天塔，你对面鲁能你还能逛逛。
1: 哎呦，改了改了，
0: 怎么了？
1: 老黄历了，补读书是补学习，
0: 怎么了？
1: 人家鲁能城前些儿早就发公告，人家改了。
0: 哦，不，改名了。
1: 改名了，鲁能城。
0: 那图书是通知我呢，叫嘛了？现在改。
1: 他是按照经济水平发的通知。
0: 瞧您说的。
1: 您也不配。
0: 啊。
1: 鲁能城现在改叫贵和。
0: 哪个贵呀、
1: 啊？贵就是以和为贵，那两个贵和和颠倒过来，贵和贵州的贵，和平的和、
0: 哦、改名了。
1: 对，改名了，叫贵和。
0: 我都不知道这事儿，也没通知我、
1: 啊、您平时也不总去，
0: 这确实
1: 是你都是凯莱赛跑跑街。
0: 那怎么了
1: 啊？
0: 我那都掏着宝、
1: 啊、是对对对、
0: 啊、
1: 凯莱赛淘宝街完事儿以后，一家三口阿斌羊排饭
0: 好，你说多好，这小
1: 太哇塞了，
0: 这太哇塞，节日、
1: 这个提醒大伙儿，碰到外地问路的朋友，咱热情一点，是吧？咱天津人不就这么热情吗？对吧？发扬咱们这个东道主的热情，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啊，好，太好了！大老师今天早上起来，你看看，还
1: 做好事，
0: 当把向导，
1: 做好事啊、是吧？他们要走的时候，我揽着他们，我说
0: 非得留名，
1: 我说你们听广播吗？啊，他们说这是广播，我们刚到这儿。我说你可以手机下载金云客户端，完了可以一会儿11点到12点收听啊。天津新闻广播有一档节目叫《新闻二人转》，
0: 哎、
1: 啊，他们说还有什么节目？我说就听这个就行，天津广播其他的不用听。
0: 哎哎哎哎，行了，
1: 哎呀，我都把帽子墨镜都摘下来，他们也没认出我是非你莫属。
0: 行了，你下回
1: 我想着，我这不是 T 恤厚啊，要不我把 T 恤我摘
0: 了。不用了，怎么着自己后背还刺俩字儿？
1: 那倒不至于，是吧？我还是后来想，要不我把袜子脱了能认识我？
0: 行了吧，味儿死了。
1: 哎呀，来看看微信互动的情况，
0: 好吧。
1: 可了不地说，您去哪儿饭馆哈？往前走右拐就到，会点菜吗？用我帮忙吗？吃得了吗？别剩了，用我帮忙吃吗？现在一看你呀，你了不地，兄弟
0: 了不地，
1: 你现在就不怎么听节目，你这一套不好使了。
0: 嗯，
1: 我们最近关注的就是不让我们人类带宠物进去，
0: 啥的。
1: 你帮忙吃，你只能在外边等着呀。
0: 对，确实你进不来，
1: 不，
0: 哎，
1: 他进不来呀。
0: 看，
1: 你进不来呀，
0: 你
1: 只能在外边等着。
0: 奏科寺现在进来都费劲，何况你呢？
1: 我们再来看看香水百合说，我跟小白楼地铁站啊，经常也能碰到问路的外地人，也是很热心的给他们指路，
0: 挺好。
1: 我认为每个跟外地朋友交流对话的人都算是天津的一张名片。嘿，
0: 姐
1: 姐
0: 您说的
1: 太对了，人家怎么对天津有好印象？一个是咱的城市面貌，
0: 对
1: 咱们的城市风景、风土人情；另外就是咱们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他的文明素质。
0: 呵，可不呗，赏美景还有人文呀、啊。
1: 那可不，你看这个猴哥说了，我们
0: 这
1: 天天接待外地游客，尤其这几天演唱会旺季，天天满房，虽然累点儿。我用我特有的天津话和他们打招呼，介绍周边的美食、旅游景点，太好了。
0: 那您没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吗？
1: 老大哥一直介绍，
0: 是吧？
1: 嗯，他拿那 U 型锁把大门锁上，不下金云，不听新闻二人转，不让出去。他从他们酒店出去的对口令啊，开心听新闻。
0: 走走走走走，
1: 那边游客快点，下一句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啊。
0: 老主任能不知道？
1: 哎，老主任不看演唱会啊。这个还有国庆说，二位主持人辛苦了哈，我们不辛苦，大家
0: 辛苦，这不都应该的，
1: 大家多保重
0: 上班啊！
1: 欢迎肉肉、
0: 肉肉、
1: 无形侠客、
0: 侠客，
1: 曙光好运不断，
0: 嗯，
1: 好运不断。说二位主持人好，今天又到了大卫讲经典历史故事的时候了，我来听一听，长长学问。
0: 好，
1: 请您啊多多呀，板正。
0: 别走儿话行吗？
1: 怎么
0: 着，我还得给你找个板儿去是吗？
1: 不是这句，你呀。
0: 又我呀，
1: 有一位长者呀，就是谆谆教诲，我觉得你还是要加强学习。
0: 嗯，
1: 啊，哎呀，我这
0: 那板正，这我学个啥呢？学板。
1: 一般来说呀，这个作家呀，
0: 哦，
1: 写完书以后，
0: 嗯，
1: 出版的头一批，
0: 嗯，
1: 啊，得给身边的这些师长前辈、行业内的大佬、大师们，先给他们。看一看，
0: 哎，这确实是这样
1: 啊。
0: 嗯，
1: 他呢，有的时候呢，在扉页上写这个话，
0: 对，
1: 是吧？比如说，
0: 嗯，
1: 打比方，
0: 嗯，
1: 您出一本书，
0: 嗯，
1: 我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
0: 哎，
1: 然后呢？
0: 不是，哎，对，
1: 出版集团就给你否了，啊，出版集团就给你否了。阮先生说：“这书咱就国家这树都挺可惜，长这么大。”
0: 不是我怎么了？怎么了？我
1: 你有后缀儿。有后缀儿，
0: 这回
1: 今天这期节目啊，
0: 都是儿化音，又缀上了。
1: 海传媒中心的朋友们要听了，哎，坐车里都得捧腹啊，捧腹大笑。
0: 捧腹，捧腹，怎么还捧腹？那
1: 这个
0: 不是吗？
1: 这个，听我说啊，这个你那个书名叫《我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它有破鞋号。
0: 破鞋像话吗？破折号哪行？怎么还
1: 斜着画的不叫破？
0: 为嘛我那得？
1: 你到底横着画竖着画？
0: 那当然横着画了，那竖着画。
1: 那叫什么号？
0: 破折号嘛。破鞋号真
1: 是非是非呀！
0: 还让我是非？我听听，我分辨不写的吗？
1: 我那些不
0: 有来一篇
1: 回首的岁月，破折号，哎，
0: 嗯，
1: 破折了，破折号。
0: 好，变破折。
1: 后边写着。我在文艺广播电视新闻部的日子。有毛病吗？有毛病吗？咱频道听了以后啊，咱主任说拍板说这书我给你出了，
0: 主任给写序
1: 啊。那主任就不给你写序，主任只给你掏书钱。
0: 那也行啊，掏书钱。
1: 然后什么呢？文艺广播电视新闻部纷纷给咱们公司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你们开个价吧，这书多少钱能不出？
0: 哎，弟弟，
1: 又给挣钱了！
0: 我这买卖呀、啊，我这
1: 是你又给挣钱了！嘿呦，你瞧着去吧！
0: 哎、我
1: 你先出，
0: 可以，
1: 你出完了以后，我出二，我在天津卫视的岁月。

0: 哪边电话也来了，
1: 来了，
0: 开个价，
1: 开个价吧。
0: 哎呦，
1: 嘿，哎，弟弟，
0: 嗯，
1: 要不咱甭上了，咱从新现在开始，咱前心，咱俩就这样吧，咱闯租，
0: 闯租，
1: 闯租，
0: 你先跟家憋吧，七天憋出八个字。
1: 来来来来，
0: 再来看哈，这个东啊，我没说完，就出书、啊、
1: 哦，对对，呵，怎么回事？咱俩
0: 出书啊
1: 啊，出书完之后呢，
0: 您出书，
1: 我出了，
0: 给我师傅看。你看关爷老先生先逝了，
1: 嗯、
0: 按辈分来讲、
1: 嗯，
0: 谁也别打架。天津市地面上，但凡喘气儿的关爷徒弟，我师傅绝对排第一个、
1: 嗯。
0: 我师傅不说自己是大先生，没人敢说，
1: 嗯，
0: 这是肯定。
1: 给周老师看，
0: 对你给周老师看，你得写什么？请周震先生雅正。
1: 雅正，哎，
0: 雅正是他那一辈儿，
1: 嗯，
0: 但是呢，您呢，姐姐写完了给我这当弟弟的，
1: 嗯、
0: 或者给您的师兄弟儿啊、
1: 嗯、
0: 师哥呀、
1: 嗯、
0: 哥哥姐姐，您就得写什么呢？
1: 嗯，
0: 辅正。
1: 哦，辅正。
0: 对。
1: 那再比我再小的呢？
0: 比您再就比我们再次的，
1: 什么叫再次的？这
0: 啊，就比我们再次一些的，就更远的，就是指正。
1: 明白了。
0: 啊，
1: 明白了。
0: 阅见叫什么？
1: 嗯，
0: 阅读的阅，品鉴的鉴。
1: 嗯，
0: 阅见顿号指正。
1: 哦，好，
0: 明白了吗？
1: 那
0: 雅辅指，它是
1: 三种。雅辅指，
0: 辅指的是什么？
1: 嗯，辅助
0: 同行、
1: 嗯，
0: 或者说呢，他辈分没比你多高多少、
1: 嗯，
0: 但是他是个前辈，比如说静姐这种的，
1: 嗯、
0: 比你年长。老编辑、老主持人
1: 出身，哎，有经验，
0: 有经验，
1: 是
0: 辅正，
1: 辅正。
0: 同行呢？你要说咱的师兄弟比你小点，就是指正，就完了。
1: 行，
0: 明白了吗？
1: 那然后呢？
0: 所以我刚才说板正是什么呢？
1: 对，我就想说，你这个里头，你看都有、嗯、那板正是什么，
0: 就说明好运不断。在我的心底里，他可以拿板砖给我指正。
1: 头回听说，好，还得上家务事儿。
0: 哎呀，板砖呢，有点硬。哎但是呢，可以写呢，苏正。
1: 苏正又是嘛呢？
0: 就是再关系就再差了，再差了。像我跟那个谁，
1: 你跟谁？
0: 孙轩、桃罐头，还有现在也不来报道的永新同志，还有这个严鹏，他们这都算是苏正。
1: 怎么人家苏正是什么呢？
0: 桃苏指正。
1: 哦。等于是好运不断，要是给你指正呢，带板砖，他们来弄核桃酥，
0: 他们得买核桃酥来看我。
1: 好，
0: 这个
1: 饿了，我看你。
0: 今天爱听给大家带来的一号好物，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山药核桃黑芝麻核桃酥。
1: 朋友们，这是一个东西啊，
0: 这是一个东西啊，
1: 这可不是好几样啊。
0: 对，
1: 嗯，
0: 这个东西呢，昨天我还特意跟这个我们爱听的工作人员联系了一下，
1: 嗯、
0: 我看了，
1: 嗯，
0: 我们这个桃酥啊，
1: 嗯，
0: 是独立包装，
1: 这个好，
0: 这个呢就防止了它反油受潮、
1: 嗯，就不酥了，
0: 不是老式的那种长方形纸盒箱子拿回去、
1: 嗯、
0: 一个大塑料兜子，上面弄个金丝小铁线给你拴一下、
1: 嗯，
0: 不是，我们都是独立包装，
1: 这好，
0: 天热或者您出去遛弯儿。晚上没吃多少东西，怕低血糖或者怕不舒服，
1: 嗯，
0: 包里边塞一块，
1: 没错，
0: 就可以吃。
1: 是是，
0: 带着孩子出去、
1: 嗯、
0: 也避免了什么呢？掉渣破碎，
1: 这很好。
0: 一袋里头就一个，
1: 嗯，
0: 我们这个桃酥呢，卖的主打的就是我们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
1: 嗯嗯嗯，
0: 山药、核桃、
1: 嗯、
0: 黑芝麻，
1: 嗯，
0: 这昨天黑丹老师都强调了，
1: 对，
0: 山药治什么呀？
1: 山药对
0: 管什么？
1: 脾胃好啊、
0: 哎，
1: 对吧？我们尤其现在这个三伏天夏季、
0: 嗯嗯，
1: 咱们这个山药确实属于温润养胃的、啊
0: 嗯、对
1: 了、
0: 嗯，
1: 核桃那你想啊，小朋友也得吃，健脑啊，
0: 对
1: 吧
0: 对？
1: 黑芝麻呢，像大佬他们就得多吃点，
0: 对对对，
1: 对吧？对头发有好处，越吃还越香，对身体也好。
0: 哎，
1: 总之这几样食材都是好东西。
0: 但是，我今天我得补充一句
1: 啊，怎么了？
0: 我们这款产品可能您一入口的口感啊，
1: 嗯，
0: 跟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些有比较大的区别。
1: 嗯、好，我们听这音乐。好，
0: 我曾经在《新王二人转》节目里啊，
1: 嗯，
0: 这个哼哼的跟大家教诲，
1: 哼睡着了。
0: 哎、
1: 嗯，
0: 就是您记住，
1: 嗯，
0: 天然的东西它有时候口感不一定好吃。
1: 这倒是。
0: 所有好吃的东西，绝大多数啊，就是人工造的好吃的东西，它都是加了乱七糟的东西，就是为了让你能接受它。
1: 嗯对，
0: 我们这款桃酥，人家爱听工作人员说，一开始上市的时候，
1: 嗯，
0: 也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为什么？它不是像外边那种点心，倍儿甜倍儿香，好一打开满屋飘香。
1: 对，
0: 朋友们。

0: 您觉得咱又不是老百姓，没吃过山药、核桃、黑芝麻，
1: 嗯，
0: 谁家桃酥就这东西能打开一屋子飘香？
1: 这确实，
0: 它都是添加剂呀。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你看你有的去那个点心铺子，一从那儿走，闻见一股，哎呦，
0: 还用从那儿走？你有的那个地铁站门口，你一出了地铁站，马上要坐电梯上去，那味儿就进来了。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家的，
0: 是吧？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它那个味儿，你一闻，哎呦，真的，
1: 你走不动了。
0: 我不是走不动，我就饱了。你看你这没出息劲儿，
1: 怎么了？
0: 门两口就走不动
1: 了？怎么了？我就来吃，怎么了？
0: 你坚持坚持，门口有试吃啊！
1: 哦，有试吃。
0: 对呀、
1: 啊，你看看。
0: 但是我就说那种味儿啊，我闻着我真的，我现在就以身啊作则。
1: 嗯。
0: 什么呢？我就提醒我孩子，
1: 嗯，
0: 我就经常跟我儿子，有时候也跟姐夫说哈、啊
1: 嗯。哎，等会儿
0: 就是这些。
1: 哎，弟弟，
0: 啊、
1: 你姐夫那天说了哈、
0: 啊，
1: 说咱这你们家宝贝儿跟他稍微也离着哎空格大一点儿，
0: 站开点，要不然热。行行，晚上我中间我给他哥俩。
1: 行了，别隔俩，别隔俩，好嘛。
0: 这个我就跟孩子说，就是你闻着特别香甜的有些东西、
1: 啊、
0: 你尽量你就是能控制就控制。
1: 这玩意儿好
0: 啊，我不要求他、
1: 嗯、对，
0: 因为毕竟他就爱吃就想吃，
1: 小朋友
0: 尝一两口也行。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这款、嗯、欢迎老年朋友跟小朋友分享。
1: 嗯，
0: 我们这里头没有那么多的添加剂啊。
1: 对，人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很健康的。
0: 尤其反式脂肪酸、
1: 嗯、
0: 我是最反感的。
1: 嗯，
0: 第一我现在就提醒，就是反式脂肪酸，
1: 嗯，
0: 另外就是过量的油炸食物。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就是尤其对小男孩的成长发育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明白吗？
1: 嗯，
0: 一定记住啊、
1: 嗯、
0: 各位爷爷奶奶姥姥姥一定记住，
1: 嗯，
0: 反式脂肪酸对全人体都、
1: 嗯、
0: 全人群都不好。
1: 对，
0: 但是过分的油炸还有反式脂肪酸再添加摄入叠加，对小男孩的成长发育，对你们的小孙子小外孙都非常不好啊，都非常不好。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我先把丑话给您说头里了。
1: 嗯，
0: 您要是一开袋又闻着不是那个劲儿，您不耐吃，您可以寄给我。我的收货地址是天津市和平区卫生路。
1: 那为嘛寄给你？
0: 我们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些添加剂、香精、色素啊，
1: 所以您心里应该知道它不是跟那个您吃的那种外面那个味儿不是特别相似。
0: 是
1: 啊,
0: 啊
1: 嗯，好吧，我们来说价格，价格非常合适，原价是198块钱，我们现在是买三箱赠两箱、
0: 嗯、
1: 一共到手是5箱、嗯、5斤，99块钱。
0: 对，
1: 非常合适。但是呢我们这个桃酥啊库存有限，就100组。
0: 这个呀，我也想跟老年朋友多说两句，不是让您自己一个人在家炫无尽。我们现在卖这个东西啊，就跟那个就是梅江那个外国大超市，还有现在很多超市理念一样，它是全家组、
1: 嗯、对，
0: 不是光你吃。那你儿子闺女，你给他家送点，你们一块分。分一份五斤就没多少了。
1: 是，而且还有呢，咱们这个一块儿，比如说运动的、
0: 嗯、
1: 这老哥哥老哥们儿老姐们儿、嗯、
0: 对吧，
1: 是吧，一块儿分给大伙儿。
0: 你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出去锻炼去、
1: 啊、
0: 你跟老哥几个，你揣几块这个，你揣三块五块，你拿一块这个，你换他一根中华的细枝的，
1: 走走走走，
0: 那你这不赚了吗？
1: 赚
0: 嘛
1: 赚，赚嘛赚，你上这儿想这事儿来，我老哥哥们是这样的吗？
0: 是。好吗啊，400-999-0139，99块钱五斤啊，99块钱五斤。而且呢我们是现做现发。
1: 哎，对。
0: 啊，这个非常新鲜，
1: 嗯，
0: 大家伙按需购买，
1: 哎，
0: 理性消费。
1: 是
0: 啊，
1: 400-999-0139。
0: 另外我们同样要欢迎动力大道、夕阳红、金马马、世博、小梦、梦里花落、心静如水哈。心静如水，您这是去了哪儿？海洋博物馆吗？
1: 好嘛，
0: 啊，发了一个，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海报、
0: 哦、
1: 还是
0: 国家海洋博物馆？这应该是海
1: 还是
0: 海市
1: 海
0: 市
1: 哈
0: 啊？哎，海市还是海象？海市海象、海豹、海豚，是吧？
1: 反
0: 海庆，
1: 海庆，
0: 海庆，我认识，你就海
1: 走。啥海清？
0: 我说你是演员海清，你这人哎，
1: 这人哎，真是
0: 荒心烂肺。哎呀，
1: 行吧，甭管是嘛了，挺好的
0: 啊。
1: 嗯，
0: 欢迎 Miss 杨、梁顺义、丛林笨鼠。哎呀，圆圆也好长时间不见了哈。
1: 哎，欢迎您啊。
0: 二郎神呢，给我们写了一首诗。
1: 嗯，
0: 七月流火转头空，
1: 转头空。
0: 哎。日历青丝一夜风，昨日少年今似我、
1: 嗯、
0: 光阴奇俊过清。

0: 青葱，
1: 嗯，
0: 这个是蓟菌还是奇菌呢？
1: 现在都应该都是奇了吧，
0: 是吧？哈，
1: 嗯，
0: 玉碗长下住迟迟，却到清秋欲上时。
1: 哦，
0: 一树蝉声听见老，留得半句未成诗。嘿，写的不错，
1: 真好。这是咱们的一位诗人朋友啊。
0: 啊，诗人，对，湿度比较大。
1: 对，符合现在的天气。
0: 哎，同样欢迎优雅、慧儿姨、猴哥、小翠、白玉姐、
1: 嗯、
0: 蓝庆大哥、
1: 嗯、
0: 啊。好。
1: 行，
0: 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啊。孙轩说，我接昨天咱们科普新能源车知识的事儿，再提醒一下。
1: 您说，
0: 这个我也先强调一下，我们这位热心的听友啊，包括微信群里好多家人们都熟悉。
1: 嗯，
0: 大轩轩他就是跟从事的工作呀，就是跟新能源汽车有关联。
1: 嗯，
0: 他也算是这个行业和领域的从业者，
1: 也算是行家了。
0: 哎，他说现在最快的、最新的充电速度是这样的。
1: 嗯。
0: 5分钟充好，就是10%-70%充电只要5到6分钟。
1: 嚯，
0: 这叫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10%-97%新能源车充电只要9到10分钟。
1: 嗯，
0: 那-30度只多3分钟，低温环境基本上就是12分钟左右就能充满了。
1: 嗯，
0: 所以他说现在新能源车的发展就是日新月异。
1: 确实，
0: 嗯，感谢你的知识分享。
1: 那这么说的话，这比手机充的还快。
0: 那可不了
1: 啊。
0: 嗯。哦，天下疯狂的足球说，忙完工作来报个到，差点被老总发现了。哎呀，工作时间要是不方便听，
1: 你还是听回听吧。
0: 对，您就辞职了再听。
1: 啊、不，哎。像话吗？
0: 小杨说，来了来了，我一直都在听。
1: 这是男孩好吗？
0: 哦，男孩啊、
1: 嗯、
0: 来了来了，我一直都在听。魏大哥给我们问好，他在海拉尔。
1: 嗯，
0: 哎呀，
1: 多凉爽啊。
0: 快哈，
1: 嗯，
0: 梁顺义师傅，
1: 昨天下午我们从河北区的十月菜市场买菜回来，准备在中山路地铁站公交站乘公交车回家，看到有外地娘俩，准备呢去哪儿呢？去海河看摩天轮。
0: 哦，
1: 可是这娘俩坐车坐反方向了。
0: 哎呀呀呀，
1: 我就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啊上对过坐车，坐车坐到金刚桥，再往前走就能看到了。
0: 哎，对，
1: 哎，金刚桥在桥上就能看见那摩天轮了。
0: 哎，挺好，谢谢您了啊，
1: 好，
0: 真好，
1: 谢谢，
0: 谢
1: 谢
0: 梁师傅啊，
1: 嗯、谢谢。
0: 随风说，我盼着周末到天津啊，回家能短暂休个周末。
1: 哦，
0: 我会到泰达球场继续支持金门虎。
1: 好，
0: 下周我要继续出差到兰州，
1: 嗯，
0: 争取早日完成工作。辛苦了哈，这个到机场啊，人多的地方啊，车站啊，建议你最好佩戴口罩、啊、
1: 哎，注意安全也啊、
0: 哎、王姐说呢、嗯、下午要做个手术、
1: 哦、
0: 我们祝您
1: 一
0: 切
1: 顺
0: 利，
1: 早
0: 日
1: 康
0: 复啊、
1: 嗯、
0: 木易说，丹丹姐，
1: 嗯，
0: 我强推一个小馆给你啊，
1: 妹妹，你说
0: 什么，就在这儿写着呢，
1: 哎，
0: 就不念了、啊、
1: 好好
0: 啊，咳咳，无敌美味啊，
1: 是吗？
0: 虽说店主阿姨态度一般，脸比较素吧，
1: 没事儿
0: 啊，好，
1: 没事儿，咱不主要是吃那个菜去的吗？
0: 哎
1: 呀，
0: 但是啊，我说实话，这家我去过，
1: 你去过？
0: 我觉得也不叫素，这个就可能天天人比较多，
1: 忙活的哈，
0: 啊、嗯，忙活的，有时候就顾不上了，
1: 是
0: 是，
1: 咱理解理解。
0: 哎，
1: 嗯，
0: 有一位师臣同志说、
1: 嗯，
0: 希望大老师以后多讲讲类似雅正、辅正和指正这样的词汇，增加我们的词汇知识。好的，啊，一定满足大家的这种要求。
1: 嗯，太好了，
0: 学无止境嘛，
1: 那肯定。
0: 老人家说，好好学习，咱们共同天天向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1: 好、
0: 啊、稍事休息、
1: 嗯、
0: 我们今天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直说健康。
1: 嗯，
0: 我为什么想分享这个直说健康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最近啊，
1: 嗯，
0: 这个根据这个我看这个新闻上报道的啊，
1: 嗯嗯、
0: 这个季节，
1: 嗯，
0: 有一些不舒服的朋友啊，各种小病啊都出来了。
1: 确实，这个夏季啊，伏天、
0: 哎。我们朋友前两天还问我，
1: 嗯，
0: 他这个脚豆上啊长了个小水泡，一摁还有点疼
1: 呀。
0: 哎，问能不能去水底？我说也可以啊。他说用截肢吗？我说可能得。他说从哪儿截呢？我还没等说，他语音发过来，从眉毛以下，对吗？我说错了，今天是鼻子以上。
1: 哦，把鼻子留住了。
0: 哦，他说，哦，把我脑袋瓜给我削了。
1: 嗯，
0: 你看，这有脚就是天热鞋捂的。
1: 哎，这就是、
0: 还有呢，有些阿姨呢，我也现在理解为什么愿意戴那长的套袖，怕晒。
1: 嗯，有时候出那个皮疹，
0: 对，晒完那一片一片小皮了小疙瘩，
1: 倍儿难受。嗯，
0: 还有就是什么空调吹的，
1: 嗯，
0: 我那天朋友去医院做推拿，
1: 嗯，
0: 啊，针灸，
1: 受风了，
0: 拿罐，我一看，我说好嘛，我说这就办公族，为什么呢？脖颈两侧，
1: 哦，
0: 颈椎两侧，
1: 俩大
0: 肩膀，
1: 嗯，
0: 哎，就这个，就这种，你看，就这儿，
1: 嗯，
0: 啊，就都是，也就说了，来拔的都是这样，就空调受风，
1: 嗯，
0: 建议什么呢？建议办公室里带个女士的披巾，别嫌难看。
1: 对，
0: 健康第一，
1: 你带个围脖就行。其实
0: 还有一个办法，
1: 嗯，
0: 我不知道爱听有没有这个产品，你回来办公族有需要可以买点，就是有那种里边是纱粒的，
1: 嗯，
0: 电加热的，可以呢在办公室里带上，带上呢就是把它拔下来垫，靠它仅存的温度去温你。
1: 这够沉的，弟弟。
0: 那你没办法，
1: 这有点沉。
0: 房间不好啊，空调特别冷，单位空调特别冷，就得带这个护着。
1: 嗯，
0: 但是这一条得注意什么？温度不要太高，温度一太高，你出汗，毛孔一打开，冷风再进去，
1: 坏了，
0: 坏，
1: 坏了
0: 啊，
1: 进得更快。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跟大家普及更多的健康知识、文化知识，让我们有文化、有素质的享受健康生活。
1: 来吧，
0: 接下来请出我们又有文化、又有素质、又懂健康的王直院长，
1: 还倍儿帅气。
0: 哎，进入直说健康。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认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肺癌的治疗方案需要根据肿瘤的分期、病理分型及患者的身体状况综合制定。手术切除当然是最佳的治疗，除此之外还有放疗、化疗、介入治疗、靶向治疗、生物免疫治疗。介入治疗包括支气管介入、经皮肤穿刺介入和经血管介入三种方式。介入治疗的优点很多，首先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只需要几个毫米的皮肤切口就能完成治疗。这种治疗方式避免了肌肉和软组织的损伤，患者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生活。另外，介入治疗直接将药物注射到肿瘤部位，或者直接对肿瘤部位进行治疗，减少了药物或者治疗对全身正常细胞的影响，副作用相对较小。特别是对于一些无法耐受手术或者全身化疗的病人，介入治疗不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构成严重影响，有助于维护患者的生命和生活质量。介入治疗的适用范围很有限，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排、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0: 好，我们的节目继续跟大家聊。
1: 嗯，
0: 今天是周五，
1: 周五
0: 这周呢，我们是每逢135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连载《大卫说历史之秦敖少年》。嗯，
1: 多好，
0: 咱把这音乐就拉起来哈。
1: 哎，
0: 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我喜欢听新闻，每个人的这个口味不一样。其实呢，那天那个谁啊，这个我们热心听友轩轩还跟我交流，
1: 说嘛，
0: 他的感触比较深。
1: 哦，
0: 他说这个新闻二人转啊，他听了好多年，包括他一直回听。
1: 嗯
0: 啊，通过万事达能够回听好多年前我们早古早版的节目。
1: 我觉得轩轩属于对咱节目算是研究了，开始
0: 研究
1: 了。
0: 对，
1: 嗯，写个论文吧。
0: 对，就挺可怕的。你说你放着好日子不过，你研究我干什么呀？哈，然后就说感觉《新闻二人转》这两年的节目风格开始往深里走了。我觉得我们也不再去拼这个信息量， 啊，有的时候愿意跟大家讲一些更有知识性的东西，也更能够深入人心的东西。
1: 对，
0: 为什么想跟大家聊这个秦敖少年呢？实际上我觉得我在创作的思想上跟水浒那个系列是一脉相承。为什么？就是你跟着这个皇上啊，老大立了再大的功，只要时事环境变了，你的个人际遇就会发生明显的改变。就是老人说的什么，一朝天子
1: 一朝臣，
0: 一朝臣。前面呢我们这个怎么讲，我们说到哪儿了呢？说到了他们四个人是吧，这个叫
1: 你说的是那四顾命吧，
0: 四顾命、
1: 嗯、
0: 索尼苏克萨哈、鄂毕龙、鳌、
1: 嗯、
0: 拜。
1: 对，
0: 他们四个人呢，这个我要看看啊，我这今天我写这是不是哎，我今天这好像我站的头有点不对、啊、
1: 好像还差点儿、
0: 嗯、差点，那我就凭记忆给你们讲吧，
1: 但是差不多。
0: 嗯， 嗯，其实呢这四个人里头啊，势力最大的是索尼。
1: 对、
0: 啊、是索尼。
1: 咱上次不说了吗，这四个人里为什么把鳌拜弄进，不就是因为鳌拜等于跟小兄弟似的吗？
0: 对，
1: 是吧，
0: 索尼的实力是比较强的，所以呢他就特别希望鳌拜加入以后啊，
1: 嗯，
0: 能够算自己一票，他也想在这个四大臣当中啊占据这个绝对性的统治地位。
1: 嗯，
0: 苏克萨哈呢是一个相对比较骑强派的人物，就是谁强我跟谁走，就是咱们现在
1: 讲话，那不就是随风倒吗？
0: 哎，就是现在你看你这个不雅观，
1: 那就不
0: 雅
1: 观，这就是、这就是这
0: 现在好听点叫转变的很快。
1: 你那也好不懂，
0: 转变的很快啊，转变的很快啊，转的快极了。鄂毕龙呢、
1: 嗯、
0: 我要用大白话说，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史书上记载肯定不会这么说，在我看来鄂毕龙就是个傻子。
1: 好、
0: 就是这天天就是哎，你说大哥你说怎么能跟你有吃有喝，有美女金银财宝，有官做、
1: 嗯、
0: 是吧，有人给我这个孝敬我就行，他也没有什么。但实际上隐藏最深的就是鳌拜。鳌拜在这四个人当中啊、
1: 嗯、
0: 其实充当了索尼的这么一个联络员的角色。
1: 嗯嗯，
0: 有点嘛事儿呢，索尼不方便出面，
1: 嗯，
0: 哎，还四处的去跑，然后跟这个讲跟那个讲。
1: 嗯，
0: 后来呢，
1: 嗯，
0: 索尼岁数是最大的。
1: 对，
0: 索尼死了，苏克萨哈和鄂毕龙这俩人呢就也想争，但是这个在那个时候也好，现在的这个游戏地区的这个政治格局它是讲究派系的。
1: 那肯定啊，
0: 就是你比如说啊、
1: 嗯、
0: 日本的最大的黑社会它就叫山口组，它其实内部是讲究派系的，虽然就一个老大，但是
1: 这里头也分了很多汁儿，
0: 哎，几个副会长各领一帮、
1: 嗯、对，
0: 但是老大身边那个人他其实也代表一帮，就是老大的这些前臣旧子。
1: 嗯，
0: 不能说老大没了以后我们都作鸟兽散，我们都退休回家了，黑社会的下场是很惨的。
1: 嗯，
0: 黑社会只能一辈子，在日本黑社会只能一辈子干黑社会，
1: 好嘛，
0: 他转不了正，他也洗不了白。第一，洗白了会被人纠缠，第一觉得你太丢人了、
1: 哦、
0: 你让我们宰面、
1: 嗯、
0: 第二你会不会把组织的这些事都说出去。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电影为什么就围绕着我想金盆洗手，但是遭到黑帮的追杀和纠缠，就是在这儿啊，还三天两头来找你，你想吧，你金盆洗手了，你呢弄一身花，前龙后虎的，
1: 好、
0: 啊，是吧？完了，你想开个拉面馆，
1: 嗯，
0: 你挺好，你营业，
1: 嗯，
0: 黑帮子天天两头来，
1: 先上你这儿坐着，
0: 对呀、啊
1: 嗯，
0: 你这外国游客，老外一看，嚯，这是谁敢去？你这买卖你干不了啊，
1: 确实，
0: 他去了，他这帮黑帮他也没有什么钱，
1: 嗯，
0: 黑社会是很惨的，
1: 哎，太难了
0: 啊，黑社会在那边相当于啊，就是咱的。就是什么呢，咱说的就是有点像志愿者那角色，他们只能靠这个跟老百姓搞好关系，然后过年过节的时候收你点钱，在日本黑社会就是干这个的，他得是给你赔笑脸，当然也有那种收什么保护费啊、
1: 嗯、
0: 通过这种方式啊收保护费。为什么？日本国家有个法律，有个法律，就是叫什么暴力什么什么什么团体法，
1: 专门就是制约他们的，是吧？
0: 对，就是你们只能像一个社会民间团体一样活着，
1: 嗯
0: 啊，然后呢不能做出圈的事儿，
1: 嗯，
0: 所以他们的角色在日本就很惨。
1: 真是，
0: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
1: 啊，
0: 鳌拜其实就相当于一个黑社会组织当中老大身边的小弟。
1: 哎，这老大索尼一走就剩他了，这时候
0: 恶必。

0: 荣和苏布克萨哈相当于两个
1: 分支，
0: 二把手，二把手三把手，所以老大一没，他就把老大这一阵的人全都接收了，这是个本事，
1: 这确实挺厉害
0: 啊，这是个本事。因为任何一个派系，谁能够在领军人物倒下以后全盘接收他的政治力量，他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点，个人得有足够的威望，就是至少大伙得服你，
1: 对，你确实你得有威信呀，对
0: 对，你开出的条件我认不认可先搁一边，就是你说话
1: 有分量，
0: 我得掂量掂量，
1: 对吧哈，
0: 对吧，你真要是一瞪眼，我还真就在你面前我还就真不敢轻举妄动，这是一个。第二，他得掌握着组织里的经济命脉，你甭管是像这个四顾命啊，
1: 对，
0: 还有这个我刚才举例子日本的黑社会，
1: 你得有钱啊。
0: 朋友们，咱就说回到清朝，官家也给他们发薪水，每个级别的官员他每年就那点钱，对吧，大明王朝1566，这个陈宝国老师饰演的那个嘉庆皇帝，为什么最后啊，嘉靖
1: 、哎，这个咱别再嘉庆了，好嘛，都说一回。
0: 嘉靖皇帝为什么最后翻脸了？电视剧里写了，燕茂卿出去巡盐回来以后，三条船，一条船去了严阁老的老家江西分宜，一条船去了燕茂卿的老家，另一条船进了京城。皇上就急了，为什么？很多人对这个情节，这个不理解，小红书上也好，抖音也好，有这个切片，陈宝国演的皇上啊，他们拿300万，朕分100万，朕还要谢谢他们，我的钱，
1: 对，三十亿了，倒是
0: 就是朋友们，你们朕要是穿越回了古代，你们就当上了皇上，或者当上了这个像四顾命这样的权臣啊，这位置特别高，大官，你会发现你们有钱谁也不听你的，
1: 没用，
0: 就是这样。你比如说，就是嘉靖，他当皇上，是你当皇上，你当皇上，国库不是你的。
1: 哎，你说的不算，
0: 国库不是你的，尤其是在清朝那么一个，哎呀，极度这折扭的时代，就是你想要用钱，你必须内躺得有钱。什么叫内躺？内躺这个词上面一个怎么写来着？一个奴吧，下边是一个什么字来着？他就形容是就是皇上自己的小金库，
1: 自己得有钱。
0: 对，你比如说
1: 还不是国库，对不对？
0: 也不是国库，就是这些懂事的这些大臣们给他的钱，比如说了，你比如说你是大将军，我是皇上，他出去打仗，然后缴获了大量金银财宝，是吧，一共缴获了100万两，黑蛋给我写折子说我缴获了10万两，完了呢，这10万两呢，我交国库呢3万。皇上，我真的啊，我咬牙根儿啊，真的，我自己袜子破了，我还没补，我给你7万。
1: 皇上倍儿高兴
0: 啊！我要没有，我姐夫领着锦衣卫啊。
1: 好嘛，你等会儿
0: 啊，
1: 你姐夫是哪儿的？
0: 锦衣卫跟东厂不一样，
1: 哦、
0: 你别害怕、
1: 哦、
0: 啊。锦衣卫是没拉的。
1: 走。
0: 啊，锦衣卫是没拉的。你看这历史故事让我讲的啊。
1: 没法听。听不了，
0: 是听了他揪心。要没有锦衣卫告我，我还傻不劲儿。哎呀，
1: 你姐夫为嘛偷摸告你呢？我这好嘛，在外面打完仗回来，我自己扣了90，
0: 都是靠锦衣卫和东厂，还有这些这个咱说什么这个宦官这些势力在刺探情报，要不然嘉靖怎么知道燕茂卿抄了这么多银子，弄了这么多银子，
1: 就弄这么点回来，
0: 给皇上修道观，是吧？修这个万寿宫，
1: 是
0: 他怎么能知道？我要没有这些消息，我就跟撒一样，我还写降旨感谢黑大将军，是吧？给我来了7万，岂不是他在家数那90万？对吧？
1: 对，
0: 你没有钱不行，
1: 没有，
0: 所以说鳌拜他特别会走进这个关系，
1: 看来是有钱。
0: 他呢也掌握了大量的财富，所以说就靠这个打赏啊，你最简单举个例子，我要想政治上拉拢一人，
1: 给小弟们，
0: 他们家有困难了，娶媳妇，儿子要娶媳妇，娶儿媳妇，哎呀，想给儿子盖个院子，
1: 没
0: 有钱，没
1: 有啊，买不了宅子呀，
0: 对，只能盖一个小房子，
1: 嗯，
0: 哎呦，我是鳌拜，我知道了，去给他拿1000两银子， 或者直接给他盖一

0: 咱俩是两口子、
1: 嗯、
0: 我要跟您说，我说你看皇上今天找我谈，
1: 嗯，
0: 皇上今天找我谈跟我要态度，
1: 要态度，
0: 说你跟鳌拜走就有点筋，
1: 有点筋
0: 是吧，鳌拜现在跟我犯顶，
1: 嗯，
0: 你自己看吧，你怎么办吧、
1: 嗯、
0: 你肯定说咱管那个呢，对吗、
1: 哎、
0: 他有本事，他有本事能给你，能给你，能给你撸了，他不能，他给你撸了，他这块的靠谁去，
1: 这房子不也是人家鳌老头给咱、
0: 嗯、对呀、
1: 啊，
0: 鳌拜给咱的吗、
1: 啊、
0: 对吗，咱俩儿子娶媳妇儿、啊、人给盖大房子
1: 啊，这不都是人家给，你花给嘛了，
0: 对呀、
1: 啊、没给呀，
0: 黑蛋再说我们娘家这些哥哥哪个人是吧，统这个都尉当那个骑射、
1: 嗯、
0: 这些官不都鳌大人给的吗，
1: 嗯，
0: 那你万一背叛了鳌拜，我们娘家哥哥们怎么办，
1: 好，
0: 我一琢磨只能是这样，你就得认，这就是什么，不能搞小圈子，
1: 是，
0: 这就是不能够让他们搞这种腐化堕落的原因之所在。
1: 确实，
0: 后期呢，鳌拜作死的原因还有一部分，
1: 还有什么呢？
0: 就是最主要就在于，他觉得呀，
1: 嗯，
0: 皇上太小了，
1: 他嫌人家年龄小。
0: 嗯，对，
1: 嗯，
0: 这个鳌拜这个人啊，历史上记载他的心态上曾经有过一次变化。他最开始的时候，他真是觉得孩子太小。换个角度想，我要死了，我把我儿子托付给一个老朋友，那必须得护着我儿子。
1: 其实他开始是不是就是还是护着，要护着玄烨的，
0: 对，
1: 对吧，一开始。
0: 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这个人啊，你哎呀，你狂惯了哈，
1: 这个护着护着他就变心态就变了，
0: 对，你护着护着你心态就变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些事儿我确实不懂、
1: 嗯、
0: 我老问黑蛋、
1: 嗯、
0: 是吧，黑蛋这块文艺广播怎么弄啊、
1: 哎、
0: 文艺的节目怎么搞啊、
1: 嗯、
0: 你在文艺广播你干过、
1: 哦、
0: 对吧，
1: 哦， 哦对，
0: 时间长了我特别倚重他，他就有一种什么，你看他这块离了我他活不了、
1: 哎、人有的时候是容易这样的，尤其
0: 错误估计自己的行事，
1: 鳌拜就是，我觉得
0: 职场上也会有这问题、
1: 嗯、
0: 你在一个条线上干的时间久了，你觉得底下这些人都已经被你驯服了、
1: 嗯、
0: 都变成了你的走狗鹰犬了，
1: 想着没有你这就坏了、嗯、这厂子活不下去了，
0: 开始放话，
1: 嗯，
0: 嗨，你来骂领导也不好使，
1: 嗯，
0: 你来骂宰相军机大臣我都不尿你，
1: 好嘛，
0: 只有我说了算，我的人你调不动，你大错而特错，
1: 是，
0: 你怎么回事，你的团伙，你的团团伙伙兄兄弟弟，你的这些徒子徒孙都是谁，人家那儿都有册子，人是拿着本来的，
1: 嗯，
0: 早就明白，只是给你充分的时间让你演，这不印证了咱以前节目里说的西方那句话吗，上帝欲让你疯狂必先使你啊、欲让你灭亡，
1: 灭亡先让你疯狂，
0: 先让你疯狂，
1: 嗯，
0: 就是这样，
1: 对，
0: 鳌拜就是走了这条路，他可能到死没明白，我战功赫赫、
1: 啊、
0: 我怎么怎么，
1: 我给你扶持起来的、嗯、
0: 对吧，有人要造反或者是这那，有人不听你管我都给你，但是你记住，你只是他爹的奴才，你也只是他的奴才，你怎么能够站起来呢？其实我说实话，我感觉这个历史你要看到最后，你会发现康熙和鳌拜之间说到底这场争斗没有谁是绝对的对和绝对的错，
1: 确实，
0: 我退一步讲啊，
1: 嗯，
0: 如果康熙的性格懦弱一些，他俩完全可以相安无事。
1: 哎，
0: 就是我就当我的这个皇上，
1: 嗯，
0: 我就把朝政交给你，
1: 交给他，
0: 顶破天的，他不能把我宰了，
1: 是，
0: 对吧？
1: 对，
0: 他不能把我宰了，
1: 嗯，
0: 那就交给你，你就去打理呗，
1: 嗯。
0: 其实还是什么，康熙这个人啊，有自己的好胜心和事业心，他容不得鳌拜啊什么事儿都做得比他强，
1: 对，
0: 所以说康熙和鳌拜之间的斗争，我今天的结论就是没有什么绝对的正义性，不是说鳌拜就是个反贼，您也记住一句话，某种程度上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他康熙当了皇上以后，他想怎么，
1: 他想怎么美化滤镜就来呗。
0: 我再跟您讲一个细节，你们大伙可能都想不到，
1: 嗯，
0: 康熙擒鳌拜、嗯、要不是这个鹿鼎记，要不是康熙王朝这些电影影视作品，你们可能就也不太了解，但是我跟您说，在后代就康熙死了以后，清朝的史料和官方历史记载当中、
1: 嗯、
0: 你找不到太多有关擒拿鳌拜的始末细节
1: 啊。

0: 有，没写是吗？
1: 对，不但如此，我再告诉你们个让你们惊掉下巴的事儿。康熙到了晚年，
0: 嗯，
1: 老头闲着没事干了，
0: 干嘛？
1: 自己提议，哎，
0: 干嘛？
1: 今年开个会啊，
0: 会
1: 今年开个办子会啊。
0: 好，想起嘛来？嗯，派、
1: 那谁？
0: 嗯，
1: 那个你们几个人成立一个小组。
0: 小组。
1: 我要给鳌拜平反。
0: 不是老这什么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呀、啊、
1: 他年轻时候把鳌拜骂成那样，列鳌拜都多少大罪状，四十几条罪，派一帮人给鳌拜擒了，他晚年给鳌拜平反。
0: 他想骂了当时。
1: 而且他临死前还特意反复说
0: 说
1: 吧，哎呀，就那意思，不要在史料和官方记载当中留下我关于跟鳌拜之间我擒他我拿他我怎么把他办了的细枝末节都不要。康熙活着就四件大事儿，你们记着，康熙一生活着就四件大事儿：擒鳌拜、平三藩、干老毛子、当噶尔丹，就这四件事儿，他走哪儿吹哪儿。
0: 确实，
1: 走哪儿吹哪儿，
0: 在哪儿都得拉一遍。
1: 你想想看，
0: 嗯，
1: 那个唐国强那版《雍正王朝》，
0: 嗯，
1: 为什么那个弘历是吧？
0: 嗯，
1: 有一出戏，他去围猎去了。
0: 嗯，
1: 弘历讲啊，那个什么皇那个叫皇爷爷怎么地，
0: 他爷爷的事
1: 啊，说你是大清第一巴图鲁，
0: 嗯，
1: 你看没的，他就是那么个文儿。嗯，康熙一生好夸。知道吗？
0: 那挺好听的。
1: 那挺好听的。
0: 嗯，
1: 这个不良习惯也隔辈亲，因为他调教弘历传到了乾隆的身上。
0: 哎，
1: 乾隆走哪儿都写诗，一辈子说写了一万多首诗，但是我永远给乾隆先生点赞，因为同学们，这一万多首诗没有一首考试的时候考过咱。
0: 是，确实。哎
1: 哎，朋友们同志们，走到田边咱得给钱先生点个赞。写了一万多首诗啊，
0: 没有一首，
1: 哎呦，
0: 也没读进课文里。
1: 后世有人说乾隆的诗只配拿来啊擦屁股。
0: 走走走，
1: 这有
0: 怪味儿的。
1: 不是，乾隆啊，不但爱写诗，乾隆还特别愿意在前朝的文物古迹
0: 题字嘛，
1: 题不是题他写的诗，
0: 就是题、啊。
1: 哎呀，
0: 嗯，
1: 后世说你看多好一块地儿是吧？让他给霍霍了，那就没办法耗这个。
0: 嗯，
1: 但是呢，就一点好，不考你。教材他不用，教材都不用的，你想想吧。
0: 行了，不用就不用呗。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擒鳌拜平三藩，干老毛子当噶尔丹，这是康熙一生人生四大丰功伟绩。
0: 嗯，
1: 但是奇怪的是，《清实录》里头擒鳌拜这件事儿一笔带过，非常少。
0: 这么大事儿，
1: 对，只有一小部分流传于民间野史，然后扩大到后世文人的这些小说笔记当中。
0: 不是，那也得记录下当时都谁参加了，这怎么也得写吧？
1: 你在这凭现金呢？
0: 你知道有谁，啊？
1: 都有谁，
0: 啊？
1: 怎么来怎么去？
0: 对呀，啊，
1: 我们留到下周跟您分享。
0: 也不知道当时先把他牙打没打掉，先打到哪儿？
1: 这个回来你给康熙你打个电话问问
0: 啊，他们那几个哥几个是先从哪儿打的？
1: 啊，你问问西伯伯啊，你玄白啊？
0: 好，玄白，
1: 你这伯伯够玄的。
0: 好，
1: 那要是给鳌拜把牙打掉怎么办啊？
0: 打掉，要不咱给他种上？
1: 那必须的，
0: 是吧？人家全许全人嘛，
1: 是啊，让他走得风风光光，
0: 啊，给他种个韩国特价种植体。
1: 对了，
0: 1580，
1: 嗯，
0: 多好，
1: 对
0: 吧？然后呢，要是打得多点，给他整个半口的。
1: 那时候还不能叫韩国，估计那时候都不能叫韩国。
0: 韩国那会儿叫
1: 明朝那时候啊，这个朝鲜半岛上有三个政权，
0: 嗯，
1: 一个叫百济，一个叫新罗。新罗你们现在到韩国去逛商场，有的还叫
0: 新
1: 罗百货，
0: 对
1: 吧？还有一个叫高句丽。那个不念句号啊，那不念高句丽，
0: 哦，
1: 那个正音读高句丽。
0: 对
1: 啊，高句丽，还高句丽还是高句丽也坏了，我也别念了。
0: 行了，你甭离了。
1: 嗯，
0: 行吧。
1: 黑
0: 大
1: 老师刚才读的这些读音呢，您们自己查。
0: 怎么我读的呢？
1: 啊，你快说广告吧，
0: 啊，
1: 你人话太多。
0: 是我，你没闲着，15000块钱起，
1: 嗯，
0: 这是半口的。
1: 半口的
0: 啊，当然了，这些小兄弟们那阵儿也十来岁，
1: 嗯，
0: 要需要正畸的话，
1: 是是是，
0: 咱们也给他花钱。
1: 哦，对对对，
0: 15000给这些小兄弟们，哎，做一个什么口腔的正畸。这小兄弟们都长得俊极了啊，就是这牙可能离粗外进的。
1: 对，
0: 把这一弄好了，这多好多意思。
1: 没错，
0: 行不行？打电话吧，2652-8899，2652-8899。赶上我们中诺口腔现在呢是啊中年的这个年，不是中年的年终的聚会。
1: 哎
0: 啊，
1: 我说对了，我查了，高句丽，你看我这。

0: 印象还在。高沟梨啊，高沟梨，
1: 哦，美丽的丽，这里头读梨，
0: 读梨，高沟梨。你跟着你摆摆小能的呢，
1: 我这摆摆不是什么，行了吧？
0: 2652-8899
1: 啊，
0: 打电话找不是？
1: 别找，别找
0: 摆摆、啊、打电话那个找找那个中国口腔、
1: 啊，对，找中国口腔，找博士、啊，
0: 对，找博士啊，找这个您可以选大夫啊，您可以这个指定刘子豪刘博士给您种植。
1: 对对对，
0: 啊、赵院长刘博士都特别好，
1: 都非常好，
0: 啊、
1: 非常专业啊。2652-8899。
0: 今天我们的二号好物是虾酱，
1: 对虾酱，
0: 对虾酱、
1: 嗯。
0: 这个对虾酱的原产地是山东威海呀、啊。
1: 嗯，
0: 啊，这个威海是个好地方啊。
1: 嗯，
0: 海鲜特别多，
1: 大对虾，
0: 哎，
1: 传统手工发酵，开盖就是纯正的那个海鲜的鲜香，
0: 对，
1: 没有什么奇怪的味儿。像在夏天有时候不乐意做饭了，大家就会可以哈、啊，拌点面条、嗯，炒点鸡蛋、大馒头，像你昨天是一架，再弄点小
0: 蒜，你买点桃酥，
1: 好，
0: 你再买点这虾酱。完了呢，你把桃酥放在那儿，放空气炸锅里，上面你舀一勺像鱼子酱一样虾酱淋到桃酥上，
1: 不是，
0: 你放到蒸锅里一蒸、
1: 哎哎，
0: 你再把你们家门打开，
1: 哎呦，那还有法吃吗？
0: 怎么了？香啊，
1: 香什么？鲜香的还有法吃吗？那
0: 喷香啊，山药、核桃、黑芝麻、桃酥、虾酱，怎么了？跟那个国外的下午茶。
1: 你看
0: 下一块泡芙，上面做一卷奶油，有什么区别？
1: 多腻的很。那这俩别搁一块儿啊！啊，老几位
0: 怎么卖？
1: 直接说吧，我们现在是这样啊，买四瓶原味的送两瓶五香的，
0: 哦，五香的，
1: 一共是六瓶，只要99块钱。今天这两款都是99块钱、
0: 哎，
1: 非常合适啊！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0: 润启大哥说始终默默的听节目啊，今天听着你卖这核桃酥太高兴了，下单，
1: 下单，
0: 谢谢您。张颖姐问我今年粉丝节什么时候，我感觉按照这两年的习惯都是得天凉快一点，
1: 嗯，
0: 往年我们夏天搞，很多老年朋友太热啊，而且呢现在这个夏天吧，一个是天气，另外一个就是很多地方也人也多，
1: 嗯，
0: 所以说我估计可能是天凉快一点啊。
1: 对，有消息肯定第一时间跟大伙儿说呀。对，
0: 我们会跟您汇报的啊，提前的会这个告诉大伙儿啊，告诉你们我们是哪天啊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新闻广播的活动，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啊、
1: 没错。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1: 嗯，
0: 感谢大家一周的收听和陪伴，
1: 嗯、
0: 我们下周新闻二人转，咱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总结部署半年工作；津南区领导开展下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干部职工；民革天津市津南区工委第五次党员大会召开，产生新一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新闻快讯，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闭幕。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小站镇八座新型环保厕所建成投用。玉荣联零工驿站上新手工项目，助力居民就近实现增收。光明楼社区一减送温暖，爱心护夕阳。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新风尚新生活，夏季怎么呵护心肾健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听取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国家安全工作、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汇报，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全力以赴拼经济、抓招商、促项目、强服务，综合实力进一步跃升，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创新动力进一步释放，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在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级加力，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紧紧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发挥津南优势，做好服务配套，加快形成京津研发区域转化工作格局。要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升级加力，深化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和四管六招工作体系，加快推进市区重点项目建设，市场化、法治化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升级加力，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入推进政务服务改革，聚焦聚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大力发展会展经济，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要在提升城乡治理效能上升级加力，深入推进大城三管和乡村全面振兴，巩固拓展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成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升级加力，用心用情实施好民心工程，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扩容下沉，做实做优三危四景民生项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升级加力，统筹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积案化解、矛盾调处等工作，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区有关部门镇就当前经济工作做交流发言， 全体区级领导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眼下正值酷暑高温时节，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开展夏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广大劳动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在荣成集团五号高炉平台，杨浩与职工代表握手交谈，并送上慰问品，关切地询问他们作息安排、劳动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立足岗位，再创佳绩。他指出，广大企业职工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全力投入研发生产一线，为津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区相关部门和用工单位要用心用情关爱一线职工，落实落细安全生产、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确保职工平安度夏。随后，杨浩来到区消防救援局，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日常训练、应急救援、后勤保障等工作的汇报，并通过视频连线慰问全区消防救援指战员，感谢他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城市安宁。杨浩说，当前正值汛期和高温酷暑叠加关键时期，希望广大消防救援指战员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良好状态，坚持闻令即动、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各类灾害事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杨浩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积极拓展工会驿站、职工之家等阵地服务功能，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安全健康权益。要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难题、拓市场、降成本、增效益，支持鼓励企业家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攻坚克难，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中开拓进取，在未来产业培育生长中大胆探索。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应急救援、安全生产等工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区委副书记杨洋等其他区领导同志也深入一线，分头开展夏送清凉活动，走访慰问奋战在项目建设、防汛抗旱等战线上的高温岗位劳动者，把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基层。记者张行丹、张伦报道。近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津南区工委第五次全体党员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民革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吴志华、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副区长、民进区委会主委陈延慧、区政协副主席李艳清、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区工委主委王玉爱到会指导。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革津南区第四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命决定了民革津南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王斌被任命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吴志华希望新一届工委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组织凝聚力，紧盯中心大局，多出高质量参政议政成果，深化作风建设，带领全区党员在新起点上实现更大作为。杨洋对民革津南区工委过去五年工作给予肯定，他希望新一届工委班子能够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带领全区民革党员始终保持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政治本色，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作用，推动民革资源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共同开创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
3: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王彤、李国政、龚存金，通讯员赵子强报道。日前，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闭幕。
5: 本届赛事以大场面见世界为主题，历时七天，设置20个竞赛组别，吸引688支队伍、621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共开展3236场比拼。赛事涵盖精英组、公开组、三人制篮球，特设 U10、U12 女子组别与 U14 国际邀请赛，其中女子组参赛队伍20支，运动员221名，5支海外队伍，57名选手亮相国际邀请赛，近500名裁判员、千余名工作人员、志愿者、安保、医疗及场地搭建人员全程护航赛事有序运行。闭幕式上，裁判长宣读了比赛成绩，运会领导分别为获奖个人及队伍颁奖。赛事期间，累计总人流量达 21.5 万余人次。津南区同步推出特色文创展示、精品短途文旅线路及沿线商户专属优惠，多维度营造沉浸式文体旅体验，让来自各地的球员及其家庭在挥洒汗水之余，也能亲身感受津南的热情好客与深厚历史底蕴，留下难忘的赛事记忆。
4: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2: 通讯员徐丽报道。近日，备受关注的小站镇老旧公厕更新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包括韶华园东侧、工业园区二号路、传光楼等区域在内的七座老旧装配式公厕已完成拆除更新。同时，在北马路小站六小对面，群众如厕需求强烈的点位，一座新建公厕也已同步落成。至此，全镇八座新型环保装配式公厕全部通过验收，并正式对群众开放。曾经困扰居民多年的如厕难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6: 小站镇韶华园居民张女士说：“

0: 挺好的。
1: 学生家长李先生说，
2: 之前接孩子就怕突然不舒服，还得回家上厕所，来回一趟十多分钟，等待回来怕孩子找不着。现在有一个厕所够方便了，不舒服直接上厕所了，这几分钟就完事儿了，又干净又方便。
1: 据了解，这批新投用的公厕全部采用装配式环保建筑材料，主体结构在工厂预制完成后现场拼装，不仅施工周期短、造价低，而且具有保温隔热、坚固耐用、易于清洁等特点。除了基本的如厕功能，内部还贴心设置了洗手区域，让居民在方便之余也能顺手清洁，倍感舒心。小站镇市容工作负责人表示，
3: 公厕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折射出一座城镇的文明底色和治理温度。
1: 一座座崭新的环保公厕不仅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更成为小站镇街头巷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通讯员张楠报道，今年以来，双岗镇玉荣联社区零工驿站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供给，让居民在家门口就把零碎时间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最近该驿站上线的汽车灯配件粘贴胶条加工项目更是受到居民欢迎。前期工作人员完成两轮入户走访，摸清居民就业需求与空余时间，又主动对接三家汽配企业，对比工时、薪资、结算细则，经多轮协商敲定合作。该项目采取领料回家加站点加工模式，设定3至4天交货周期，次月月底统一结算，补齐了传统零工散、乱、慢的短板，让群众挣钱更安心。截至目前，驿站已帮扶17名全职妈妈、9名大龄居民实现就近灵活就业，人均每月增收近1000元。
4: 通讯员刁永杰、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光明楼社区组织开展夏日爱心义检志愿服务活动，将便民暖心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
1: 志愿者耐心询问每一位老人的发型需求，细心为老人修建清爽利落的发型，打薄、修边、清理碎发，动作娴熟，贴心周到。针对辖区高龄独居、腿脚不便的特殊老人，志愿者主动上门入户服务，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免费理发服务。一把小剪刀承载暖心关怀，此次活动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理发难题，为特殊群体带去便利。
4: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本期节目以一份168调试试验报告为切入点，通过调试负责人林罗波的独白，聚焦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前的涉网试验挑战，以实物档案加纪实影像加人物独白的形式，回溯核电自主创新历程，展现建设者拼搏精神，诠释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
5: 8075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于14-15期间建成投产，2023年11月，示范工程迎来投产商运前的最后一公里，168小时满负荷运行实验。这是示范工程商运前必须通过的大考，也是电厂机组验收的重要标准之一。

0: 我是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调试电气工程师林柔波，全程参与了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电气领域的调试工作。我们这个堆型是世界首堆四代核电，这个是我们168小时实验的一份记录报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为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成功投产商业化的一个圆满记号的一份档案。168实验是指机组要进行168小时可靠性安全性的一个考验测试，可以说是成功投产商用前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我们168小时实验之前，又要对我们并网的一些设备进行一些机组的安全和可靠性的考验，也是168小时实验之前的一道重要的关卡。2023年11月18日凌晨5点，在进行设网实验时，监控屏幕上突然跳出主备通讯异常、主站通讯故障等报警信息。我们立即决定呢停止实验，待问题查清之后再继续实验。我们当时立即查了很多数据和系统的一些图纸，包括和厂家沟通整个系统的一个原理。我们分了三个方向，一组人去排查系统报警信息，第二组人去排查设备和系统的接线情况是否有问题，第三组人去排查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软件和参数。通过三组人并行开展，终于锁定了问题的根源，是系统软件版本存在一个兼容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发现呢，让大家为之一振。于是我们做好软件和参数通道的一个备份，然后开始对系统进行升级。直到下午17点25分，示范工程的设网实验全部顺利完成，确保机组成功进入168小时考核实验。
1: 高温气冷堆

0: 我们调试有一句话叫七分准备三分调试，这次难题的功课是我们调试乃至高温堆无数次攀登过程的一个缩影。我想我们能快速顺利找到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得益于我们前期的大量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在实验中问题来了，大家不会慌张，都会井然有序在各自的一个位置岗位上把自己所能排查的问题原因找到。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标志性成果。
0: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成功运行，不仅巩固了我国在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引领我国核电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更对推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能源强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回望来路，工程项目获颁建造许可证是起点，是授权；168小时调试实验报告是丰碑，是验证。当个人奋斗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这些档案便早已超越了档案本身，成为我国核电自主创新的珍贵见证。这是我的一个工作笔记本，记录了我从事调试的时候的一些感悟，还有我们对原因分析的一些总结和经验。它是我从一个学员到成熟的实验负责人的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心肾健康密切相关。今天我们跟随湖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潘宏伟来了解一下夏季怎么呵护心肾健康。
3: 心肾健康关系密切，怎么样呵护好心脏和肾脏健康，我们采访了相关医生。潘教授，我们一些心脏病人他同时有肾脏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心肾是相互影响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动脉硬化，他们都可以导致这个心肾同时受损。
3: 那要呵护好我们的心脏和肾脏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加强监测？
4: 一个是我们要注意心功能的监测，因为肾功能的话，我们要定期查血肌酐，还有这个尿蛋白。
3: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也对保护我们的肾脏和心脏非常重要。您有什么建议？
4: 每天的这种盐的摄入量啊，不超过5克。还有特别重要就是这个体重监测，心肾功能不好的病人，我们现在是建议啊，是每天做这种体重的测量。如果短期之内体重突然增加了，那么肯定不是长胖了，而是我们的水肿了。所以这时候就要进行一个干预。
3: 潘教授，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怎么样健康安全的度过夏天呢？
4: 第一是要防心梗和心绞痛，由于这个夏天，那我们出汗比较多，血液会粘稠，心脏负担会加重。如果病人出现这种突然的、持续的这个胸闷、胸痛，就比如像在胸口像压一块大石头一样，就要马上的含氟硝酸甘油。如果超过20分钟不缓解，就要马上去拨打120，及时就医。第二个防是要防止心衰，如果出现喘不上气来，或者是这个体重突然增加，就要及时的去就医，适量的喝水，一天的话呢不超过1.5升。出汗比较多，不要冷水洗澡，可能也就导致心脏出问题。还有要注意这个心脏的这个信号，如果出现这个胸口闷啊、胸口痛啊、不缓解啊，或者发作比较频繁啊，这时候就要尽早去医院就诊。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 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长寿吗？能健康吗？你为何肠子不好？你吃饭不香？你吃药能吸收？我说句实在话，为什么同样寿星补脂和葛芥保肾丸，有的老姐姐吃着效果非常好，有的老姐姐吃着效果呢，感觉呀，说怎么差点意思？有的地方见好，有的地方还差点，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回过头来你想一想，是否有胃病，是否有肠道疾病？你大便是每天都拉黄色香蕉便吗？啊，如果不是，那就影响了它的吸收。咱们这个有益菌吧，谁都有，肠子里你说大便，整个大肠里装的都是大便呢，你说为啥人肚子里不感染呢？就是因为有益菌保护着咱们。你说你吃的东西，牛肉馅大包子到胃肠道，搅拌消化吸收，消化往下去了，到小肠吸收营养，到大肠就是大便了，然后拉出去。你看咱们人没病健康。那反过来，为什么有的人得胃炎、烧心、打嗝、反酸，一检查慢性萎缩性胃炎、半糜烂、浅表性胃炎、胃溃疡、肠上皮化生，离得胃癌就差一步，肠息肉多发性的割一肠还长，最后发现癌变了，肠癌是转移到肝癌，这人是活不了的，最多活3月。那老哥哥老姐姐，咱们想想，年轻小伙子吃完了害物，咱们咋吃不进去呢？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太少了。有益菌就是好菌，它是咱们的健康医生，身体越好，体格越好，吃啥都香。这有益菌呐，要是多，你看你吃牛肉大包子，吃红烧肉，这有益菌呢，能吃油吃糖，帮你降血糖降血脂，你啥都吃你不长病，因为好的吸收了，不好的排出去了。而且这有益菌的多，你睡眠好。而且所有的肠道不好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睡眠不会好，做梦造成了心脑供血不足，那你梦多呀。我现在就说个病，咱们天津有一个叫王品山的一个老大哥，多大岁数呢？就去年这个时候，也就是去年的8月份找我看病，他是77岁。你们说找我看啥病？就是胃胀，吃不下去饭，老是打嗝反酸，嘎嘎胀。我一号脉我就知道了，我说大哥呀，你便秘七八天拉一回，得打开塞露打3支，吃蓖麻油啊，喝番泻叶蜂蜜水才能拉出来，拉完肚子也胀乎乎的难受。你想啊，正常人一天拉一次大便，你这7-8天不拉，这毒不都憋回去了？所以老大哥一张嘴呀，口臭啊，那嘴里的味儿啊，可臭可臭的，并且呢，牙龈萎缩，那牙龈呐，牙花子都肿了，舌头是深红色，尿黄，尿焦黄焦黄的，有个要命的病，失眠，成宿睡不着，晚上9点到10点他能睡一小觉，到11点醒了，一下子就到12点、1点、2点就睡不着。 翻来覆去在那烙饼啊折腾，天亮了三点他困，能睡到五点，这一宿啊就能睡这三个小时，整个十一点到凌晨三点他没睡觉，睡不着，一检查有肝囊肿，多发性肝囊肿啊，而且老哥哥还有个病叫精索静脉曲张，你说什么病？男同志那个睾丸肿胀疼痛，这就说明什么？原来脾就不好，从小大便就不好，而且老哥哥脾气大了，年轻的时候看谁不顺眼，他拉过来就打人，脾气特别不好。哎，这老了你看做病了吧？一检查的，哎，慢性胃炎，有糜烂，有轻度的肠上皮化生。什么意思？就是肠子的黏膜长到胃黏膜上，这就容易癌变了。老哥哥还怕，定期检查，而且人特别瘦。你想吃啥都不吸收，体内菌群失衡，血脂高，血压高，血粘稠，血糖高，什么都高，什么都不能吃，还睡不着觉，你说这人能健康吗？这个病再发展，那什么脑梗心梗就都来了。那去年这时候找我看病，检查呢还有脑梗，心脏还胸闷，这个病要综合治疗，在我们院我给他开的什么呢？寿星补脂，寿星补脂清淤堵啊，淤堵不除百药不灵，你都在这憋着呢，吃啥药能好使？先吃寿星补脂啊，做疗法，梳头拉筋跺脚拍打跪走法都做，哎，做完松溃了。紧接着呢又吃葛芥保肾丸，这是配合吃的。寿星补脂一天三次，一次一支。葛芥保肾丸一天三次，一次十粒。你看这都加量吃。同时就是给他配了益生菌。你看在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包括啊广州、深圳这些大的城市，他认知比较高，到医院来看病，老年人啊，这个益生菌你不给他开，他自己都强烈要求开。那老年人你给他开完药，开完治心脏的啊，开完治失眠的，治脑梗的，糖尿病的，他自己说，李主任呐，你再给我开点益生菌，在我们医院呢，开益生菌都排队。都知道我们医院这款益生菌呢，是我们医院做临床的，叫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它效果好，哎，吃完呢能够促进肠道有益菌的复制，而且它是母菌，母菌在肠子里能生孩子，好菌越来越多，提高抵抗力，哎，人能吃饭，大便好，干燥的不干燥了，拉稀的不拉稀了。睡觉好了，辅助降糖降脂，那同时这个时候你再吃降压的，治疗心脑血管的啊，治疗心脏病的，心梗的，吃的伯利维呀，啊，拜阿司匹林呐，啊，阿托法他汀啊，啊，降糖的利格列汀啊，啊，治心脏的那，啊，贝特勒克啊，琥珀酸美托洛尔的，哎，你不管吃什么，你这个时候它能见效，而且少吃并且效果快，为什么？你肠子好。所以你看在大城市，凡是那些啊有劳保的啊，有退休工资的，或者是家里条件稍微好点的，他来看病他自己说，大夫你给我调调肠道啊，你得让我吃饭好吗，啊，拉得好，睡觉好，我这吃药才能好，太对了。肠道健康，吃药才能吸收。肠道不健康，你吃饭都不吸收啊！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两天呢，慧心就忙着给你们张罗这个多维新益生菌的事。陈教授呢，昨天晚上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呢，在三甲医院这些大的医院，它价格呢是316啊。一盒，这一盒呢能吃半个月，哎， 经过商讨，陈教授啊跟我们院里联系，给呢咱们优惠价呢就是158，这就是让我们省了一半的钱。这个价格我很满意，医院316，说实话老伙伴们吃不起。要是呢一半的价钱158，而且再有点赠送，你看慧心就要求什么呢？少花钱，多吃药。158，你要是再买5赠1，买10赠3，买20赠7，这样我们就少花钱了。那平均呢才合呀110-120块钱一盒，所以这个价格呀我很满意。老哥哥老姐姐们呐，现在呢我对大家有个交代啊，关于益生菌的事儿，我给你们争取来是7500盒啊，7500盒，不能保证咱们大家都拿到，数量有限。那我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在最后跟陈教授啊再详细的再了解一下，把活动呢定在8月1号到8月5号。要这么看呢，明天早上8点，老哥哥老姐姐们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啊。咱们上了年纪啊，你身体有病啊，吃药不吸收啊，一定要抓住这个用多维 C 益生菌的机会，让咱们肠道健康，吃药吸收，活到100岁，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这才能健康。报名电话400-6563-019。陈教授呢刚刚给我发了微信，告诉我呀，虽然经历一番谈判，但是结果是好的。三甲医院零售价316的巴马长寿菌，陈教授帮咱们申请来了。所以说呢，现在我就把活动政策告诉大家啊，买寿心补脂2盒，赠送价值632元的巴马长寿菌2盒，买3盒寿星补脂，赠送价值948元的巴马长寿菌3盒，买寿星补脂6盒，赠送价值2528元的巴马长寿菌8盒。这个呢就让大家既能吃到寿星补汁轻易堵，因为寿星补汁效果非常好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有好多都没拿到，一定要趁着这次机会，我们既能拿到轻易堵的寿星补汁，用上石头当归，又能吃到保护肠道促进吸收提高抵抗力的巴马长寿菌，数量太少了，只有7500盒。那么具体情况，我下了节目再跟陈教授详细了解一下。咱们的活动时间呢，就定在8月16号到8月20号。老伙伴们，明天早上8点钟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咱们上年纪了，身体不好，病多，吃药不好使，胃肠道不好，一定要抓住这次能用上巴马长寿菌，让我们吸收好，吃得好，变得好，活得长啊！好，现在呢，告诉大家报名电话400-6563-019。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2: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啊，给大家争取来了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及多维新益生菌的优惠活动。在医院售价316元一盒的高科技益生菌，现在半价158元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1盒。 买十盒赠三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那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身上有疾病的，吃药也不好使的，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活动时间是8月1号到8月5号，仅有5天时间，只有7500盒，售完即止。明早8点，大伙儿就可以报名订购了。报名抢订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如果您不会添加，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慧心老师就送您一盒叶黄素眼贴，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行领取。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巴马，世界长寿之乡，其老人肠道内的益生菌数量惊人，尤其是婴儿双歧杆菌与嗜酸乳杆菌，功效独特，远超普通益生菌。巴马长寿菌正是提取自这片神奇土地，汇聚两大珍稀菌种，效果卓越。夏日健康危机四伏，肠道问题频发，免疫力下降怎么办？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为您的健康筑起坚固防线。它能净化血液，对抗动脉硬化，让血管保持年轻态，改善睡眠，养护心脑，让您精力充沛，吞噬致癌物，预防增生结节，为健康加上一道保险。更令人称奇的是，它能智能调控血糖，激活肠道天然降糖机制，让糖尿病患者也能轻松享受美食，调节血管弹性，稳定血压，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威胁。作为胃肠的守护者，巴马长寿菌还能修复受损胃肠，提高药物吸收率，让药效发挥得淋漓尽致。众多心绞痛、高血压患者使用后，症状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大幅提升。8月1号至8月5号，限时特惠，不容错过。

0: 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抢定巴马长寿君，让健康与您同行，乐享长寿人生。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非常感谢慧馨老师啊，给大家争取来了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即多维新益生菌的优惠活动。在医院售价316元一盒的高科技益生菌，现在半价158元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五盒赠一盒、买十盒赠三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那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身上有疾病的，吃药也不好使的，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活动时间是8月1号到8月5号，仅有5天时间，只有7500盒，售完即止。明早8点，大伙儿就可以报名订购了。报名抢订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如果您不会添加，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慧馨老师就送您一盒叶黄素眼贴，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行领取。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来自河北廊坊的徐建军徐先生。你好，欢迎您。
2: 你好，
3: 慧馨妹妹好，我是河北省廊坊市的干河市的西阳镇城关村的，我叫徐建军，我68岁。
2: 慢点说，68叫徐建军的。
3: 对呀、
2: 啊，
3: 我河北省廊坊。行，我想咱们我想那啥，我说呢，那就是想报那个那益生菌的十正三那个。
2: 嗯。益生菌要10正3的，对吗？
3: 对。
2: 是给你自己吃吗？
3: 对，是的。
2: 那你身体都啥情况啊？详细跟我说说。
3: 我是糖尿病，30多年了，出现并发症了，然后眼呢老闪光，上下闪白光。
2: 嗯。
3: 就那么，我就是左眼已经失明20年了，
2: 嗯，
3: 右眼就看东西啥听着不清楚，模模糊糊，就在这么码事儿。
2: 啊，糖尿病现在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3: 血糖控制也不是很理想，我吃本药打不了针，这么码事儿。完了我就饮食控制。
2: 哦、啊，现在血糖是多少？
3: 1天2顿饭。我那妹子血糖这回抓小大夫给我测的是清早晨的，好像是11.8下来了。原先我是再早是17.8，20多点住的医院。
2: 嗯。差不多两个早晨是多少？
3: 没量过，咱没量过。
2: 你这空腹11.8，这高啊。
3: 是。
2: 啊，所以说血糖高。你让糖水给泡上了，它先腐蚀的就是你的毛细血管，身上最细的血管先是眼睛啊。
3: 是。
2: 所以眼睛血管一堵，那怎么你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都不行啊？
3: 都不行，那回24点中糖药，您大夫给我打5个单位低血糖抢救，妈改色也不行，说您那对那忒敏感，给您撤了吧，咱给我撤了。然后饮食控制了，或者晌午呢吃米饭，说给一个米饭，剩下给菜；不要吃面条，给一个面条，剩下给菜，这样的。完了后来要遛弯儿，让你吃饭。
2: 多吃菜，少吃饭，勤运动。
3: 是，完了是什么那啥，早晨就来白吃煎的，啥不加点补，这样的，他给我控制这样的。
2: 嗯。那你现在看那个淤堵的很严重，首先你看他堵眼睛的毛细血管已经右眼失明，

0: 眼呢，现在呢也是散光，是吧？
1: 对，散光，对，大闪，上下，嗯，大闪，就合眼也打，睁眼也打。
0: 你看东西它模模糊糊的，是吧？
1: 对，看东西模糊。
0: 嗯，这个淤堵啊，咱们往回来。那你刚68，糖尿病38年，那你38岁就发现糖尿病了？
1: 嗯。我那个我吃我那体验的那个松弛补质啊，哎，我这又放屁完了又还有这牙齿多，这马蜂吃那什么的那个葛叫丸那大补丸那个，完了就是尿频少点了，夜间起4回，现在3回，有时候啥，哎，有时候。是2回这么麻烦，
0: 那就是说你寿星补汁吃的时间也不长，吃几天？
1: 我就体验那个
0: 啊，那葛介保肾丸呢，体验了4天，
1: 对，
0: 效果还都有，见效很快，应该接着吃的，
1: 是，
0: 应该接着吃，从根本上清淤堵，生干细胞。你这种碰到一个好药。对你来说有效果，那叫万幸嘛。
1: 那是。
0: 啊，因为你胰岛素也打不了，降糖药也吃了不行，也只能靠从内里来调理。
1: 是。
0: 所以现在从哪推？我这看病吧，刨根儿，我要问问你家里父母，还有你的哥兄弟姐和妹，他们有糖尿病吗？
1: 我的父母没有，我这个。弟弟和那啥妹妹有，怎么着？
0: 家族性的。
1: 嗯。
0: 你弟弟妹妹加你这3个孩子都有糖尿病，所以这个就是跟你父母的染色体有关了。
1: 哦。
0: 就爹妈遗传的东西有关了。
1: 对，他们都能打胰岛素，我打不了。
0: 哎，所以你这体质特殊，体质特殊，糖尿病呢，我们中医叫消渴。它的根儿呢，我们从哪看啊？找大小便。你大便变得什么样？
1: 大便我那么也变得也不算特别，就是说有时候时间长，就是没有准时间，是吧？有时候干，有时候稀，是吧？
0: 一天变几次？
1: 没准儿。多少变的，没准儿，没有，我这个没
0: 时干时稀，还没有准时候，这就品不好啊。
1: 对，
0: 小便怎么样？
1: 小便还行，就是横多点，要喝水多更多点，要喝水少不怎么着。
0: 后生晚上尿几次夜尿？
1: 夜尿，喝水多是4次，喝水少是。2次至3次吧，是吧？
0: 那你这也不正常啊！那正常人尿1次，你这2次、3次，你4次，你这一宿别睡觉了。
1: 完了，我下完地完，我躺那就着，知道了。
0: 嗯，所以这个病啊，要查什么？血脂会高。
1: 嗯。
0: 啊，血糖高、血脂高、血液垃圾多。再一个呢？还会出现什么呢？你大便不正常，时干时稀，胃肠道菌群失衡，抵抗力低下，这种情况吃益生菌对症啊。益生菌吧，它虽然不是药，但是它调理肠道菌群平衡。这个益生菌爱吃油脂和垃圾，它能辅助降糖降脂。还有一个呢，它能够防肿瘤，提高抵抗力。打开脾胃吸收大门，排出垃圾，帮你降糖降脂啊，让你自身的功能提升。你吃呢，我告诉你，早两袋晚两袋，37度的水冲服，冲完就喝，别在那放着忘了一会儿啊，这就可以。喝完之后呢，你肚子消化会好。大便一天一次，黄色香蕉便成条，不沾马桶，不掉粘的了，你就会觉得两条腿轻快。你现在是头昏腿沉呐。
1: 嗯，
0: 头晕晕沉沉的，迷糊，腿也灌铅，两条腿特别沉，
1: 嗯，
0: 对不对？
1: 我是我做那个拉筋法，行，腿还不算腿沉了。
0: 接着做，这都是不花钱的方法啊。
1: 是。
0: 哎，你看这腿沉减轻了，那接着做啊。哎，好，十正三的益生菌，我给你登记好，收到之后咱就开始服用啊。
1: 哎，谢谢福星妹子。
0: 不客气，老哥哥，有事来电话，再见。
1: 哎。
2: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啊，给大家争取来了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即多维新益生菌的优惠活动。在医院售价316元一盒的高科技益生菌，现在半价158元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那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身上有疾病的，吃药也不好使的，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活动时间是8月1号到8月5号，仅有5天时间，只有7500盒，售完即止。明早8点，大伙就可以报名订购了。报名抢订电话 400-656-3019 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如果您不会添加，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 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慧心老师就送您一盒叶黄素眼贴，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行领取。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我们爱科学节目，我是晋鑫。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飞。
0: 今天替童老师来一期啊。
1: 嗯，
0: 上来说点啥呢？您每天拧开这个燃气灶啊，看到那簇蓝色的火焰，可曾想过这团火从何而来？今天的科学家故事，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与天然气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他是我国著名天然气地球化学家、气体地球化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徐永昌。今年的7月13号，这位94岁的老人走了，但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套理论、几本专著，更是一种精神。从脚下的土地出发，用扎实的数据来揭示自然的真相。本期的科学家故事，我们要一起走进徐永昌。
1: 都说这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大热天的啊，您外边练练去，估计有20分钟就脱水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种适合夏天锻炼的方式，叫超慢跑。
0: 哦，超慢跑。
1: 超慢跑，超慢跑，顾名思义就是超级慢的跑。
0: 好家伙。
1: 就是越慢越好，越慢越好。那到底有多慢？它能慢到什么程度？就是可能比您这个就一般那个快走吧，还要慢，
0: 比走道还慢了。
1: 哎，
0: 那有朋友说了，那我干脆走不就完了吗？
1: 你看你走不一样，这超慢跑它再怎么着它也是跑，就是
0: 反正还是跑。
1: 哎，它不一样，它这个走和跑本质有区别。这个走它是没有双脚腾空的过程，
0: 不
1: 会有一只脚不离地。对，跑呢就是你再慢它也是双脚同时离地一个腾空过程。
0: 我太空步。
1: 哎，对的，太空步，对，它这个跑和走是本质上的区别，所以稍后咱们来聊聊超慢跑。
0: 哎，怎么叫超慢跑？
1: 哎，大家也可以和我来互动分享一下，您有没有这个慢跑啊，或者说这个快走的习惯？
0: 是，
1: 反正我现在经常早上，尤其我上早班的时候，我就看早上起来，
0: 你就跑着来。
1: 我不仅跑着来，我去北京，我都跑着去北京，
0: 好家伙，
1: 来个来回然后再回来，然后我就经常看到身边有很多的这个一大早，你像出来很早，5点多，有时候4、5点钟就会有人已经出门了，
0: 有晨跑，
1: 在晨跑，
0: 对。
1: 然后我记得我那次在节目当中和同事还分享过，我说这话说，就是你要话说20年前的时候，你在咱们这边就是确实很少能看到。
0: 是，
1: 就是一大早起来会有晨跑啊，锻炼的人。
0: 现在跑步成为时尚了。
1: 现在成为时尚，也是证明咱们公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科学素养都在提升，健康素养，然后对于这种锻炼的意识，对于身体保护的这种意识都在提升。
0: 对，
1: 所以呢，大家才会觉得这个身体是第一位的。
0: 没错，
1: 我要怎么样用各种方式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所以你看，大家这包括跳广场舞的，对吧？也证明了大家这个工资稳定，收入高了，咱们有这个闲心气儿，我们去做一些精神上的一些东西，满足丰富它，对吧？
0: 仓廪实知礼节，对吧？我们先填饱肚子。才会有更高层面的精神的追求。
1: 对，哎，你有没有就平时跑步的习惯，或者哪怕走，就是有没有就是吃完饭快走啊？
0: 我是去有球类运动，所以我不太单纯的去跑步，我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有趣味性。但是很多朋友身边爱跑步，待会儿也可以像李飞说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天津新闻广播上留言，您有没有去跑步？您有没有那个超慢跑？我们都不太知道这超慢跑到底有多慢，
1: 到底有多慢？
0: 如果有朋友知道，或者您自己，我就是那超慢跑的，您可以说说，您这既跑了还特别慢，怎么做到的？
1: 对，包括您说我饭后有遛弯的习惯也行，关键您遛弯遛多久？
0: 哎，
1: 对吧？你说我是60分钟，那肯定是起不到什么效果，
0: 那跟没遛一样。
1: 对，跟没遛一样，那可能倒废了这个膝关节了。咱就是还是要稍微让你的心肺功能稍微是给让它有心速，
0: 给它拉起来，
1: 拉起来。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看，就是前两天和我们的这个早班编辑还在聊天，哎，他说这个年龄大了，就是代谢慢了嘛，我还跟他说，我说你必须要加强。
0: 这是一位上年纪的早班编辑。
1: 哎，对，他说我跟他说，他说那个，哎呀，自己又懒得动。我说你不动不行啊，我说你必须得运动。他说我倒是自己溜溜弯，反正每天饭后溜弯。后来我们就说反正溜弯肯定是动比不动强。但是呢，你要想达到，因为他可能就是早上起来吃的比较少，说一天不怎么吃，不怎么吃碳水，就是你要想真的达到一个身体好的状态，我们还是应该动起来。 来，同时该吃碳水也吃碳水，
0: 他把嘴管住了，但
1: 是
0: 没迈开腿，
1: 你这样反而其实它是让代谢停止的，它
0: 是
1: 没有代谢的，
0: 没有进出，没有一个能量的交换、啊，
1: 对，
0: 你身体这个可能里边的这个肌肉的含量啊，
1: 是
0: 也会降低，这样对身体并不是特别有帮助哈、啊。
1: 对，
0: 待会儿咱们再详细的跟大家来聊哈、啊
1: 嗯，
0: 这个怎么对身体更加有帮助，同时呢，给大家带来今天的一句话科普。催产素大家可能听说过啊，但是您知道吗，它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性体内也存在，它与建立信任、增加慷慨感，还有减少社交的焦虑等社会行为密切相关。有研究发现，观看一场篮球赛能够提升观众体内催产素的水平，并且促进社交连接。那现场体育观赛可能成为比药物更简单有效的催产素的提升方式，那就是看比赛之后，有可能这个很快这孩子就出来了，是吧？
1: 也看到了魏大哥，魏大哥您来早了，嗯、今儿是童、
0: 哎，
1: 今儿童森老师不在，晋新老师在，
0: 就匾还没挂上了，
1: 对对，
0: 我就说是蓝底金字了，是吧？
1: 魏大哥是大老远出门旅游了，
0: 又出门了，
1: 这个对，又出门了，然后去蒙古、
0: 嗯、
1: 内蒙古了，去内蒙古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这两天一直在给我们发图片，然后、
0: 嗯、
1: 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0: 哎，感谢支持啊，
1: 嗯。也看到了孙轩说二手科学家不在家，这节目的稀有组合赶上了，也不稀有、
0: 哎、
1: 这个近期也没事总替班儿，
0: 也组合过好多回了，
1: 组合过好多回了、哦、嗯，
0: 我们这个名字起名叫稀有组合是吧，
1: 对、
0: 哎、应该叫分心组合。
1: 看到了无形侠客，他说
0: 嗯，无形侠客说李飞老师好，金鑫老师好，吃饭了吗？我还真没吃啊，今天开不开直播？
1: 他又让童森
0: 啊
1: 请，还请咱们俩，每天他都发，请让童森请李飞加上晋新了
0: 啊，
1: 吃大螃蟹虾爬
0: 啊，嗯，
1: 魏大哥说今儿不用二位老师猜到哪儿了，我在海拉尔吃一个特色的菜。
0: 哎呀，真好！
1: 我还真去过海拉尔，因为这个就像魏大哥您说的，我是在话说。多少年前？十年前吧，也是出差，然后去满洲里、
0: 嗯，
1: 然后去海拉尔、
0: 啊。
1: 所以您这条线我还真去过、啊。
0: 去那儿是不是得吃点牛排啥的啊？
1: 反正牛肉，我记得一大早，
0: 有这俄餐什么的，
1: 我印象当中，反正一大早就吃烧麦，然后吃的我出了那、
0: 哦，
1: 就是出差那几天啊，因为我是一个爱吃青菜的人嘛，
0: 嗯、
1: 然后回到家就是这个牙床子全是泡，就是全是大燎泡，全肿了。
0: 这草原民族
1: 对
0: 比较爱吃这个
1: 爱吃
0: 牛
1: 羊肉的
0: 啊，
1: 嗯
0: 嗯。
1: 近说今儿是周五、哦、本月的最后一天，两位老师和全体的编播人员周末、
0: 嗯、月末愉快啊，没问题，今天正好是月末，
1: 对、
0: 嗯、
1: 多多补水，注意防暑降温、
0: 哎、您也是，
1: 哎、
0: 啊、
1: 阿森这不会真吃火锅去了吧，大热天的
0: 这点儿应该差不多，
1: 谁知道他去哪玩去，
0: 有可能这锅子啊这篦子合上了吃差不多了啊，
1: 他说每天傍晚饭后啊去天开园还遛弯一个小时、
0: 嗯、您是那超慢跑一个小时吗，
1: 对呀、啊、您是有没有这个让心跳这个拉升拉起来的、
0: 嗯、反正时间是够久的，
1: 对，或者平时有没有自己这个带一个这个运动手环运动手表之类的
0: 看
1: 一看哈、
0: 嗯、
1: 看
0: 看心跳的这个频次啊，
1: 对、
0: 嗯，
1: 木头人说
0: 头人、啊、
1: 哎欢迎、
0: 欢迎我、啊、欢迎
1: 你金鑫老来做客、
0: 啊、
1: 哎、
0: 嗯、
1: 咱们下午好，
0: 嗯，
1: 哎呦魏大哥看给咱发的一个烩菜馆，烩菜馆，嚯、
0: 啊、这大碟子啊，这像是
1: 看起来不错、哎、
0: 牛蹄筋还是羊蹄筋之类的啊，
1: 啊看起来很香的样子呀，烩菜啊，
0: 还有很多朋友，虎克船长堆箱子的挂衣服好家具跑步机啊
1: 啊，
0: 本应是理想的运动工具，不太伤膝盖，就这是啥意思，就是跑步机一开始在家里用的频次很高、
1: 哎、
0: 后来就变成衣裳架了啊，展示栏啊，
1: 对，他说是
0: 好多家是这样的，
1: 对，他说这个理想的运动功不太伤，但也得看您怎么跑法，
0: 哎，
1: 你要是天天玩命在那玩命跑、
0: 嗯、
1: 因为像我之前不膝盖受过伤，所以我有一次就是觉得已经哎应该没啥事了、
0: 哦、
1: 我在跑步机上就今年差不多过年吧，我就跑了两天、
0: 嗯、又抻着了
1: 膝盖，没抻着，就觉得膝盖是不舒服的，特别的不舒服，所以
0: 还是量力而行，
1: 量力而行，可能快走一点还差不多、
0: 嗯、
1: 哈，
0: 哎，你回来可以试试那超慢跑，
1: 哎，
0: 待会儿咱给大家说说这超慢跑到底怎么跑啊？
1: 对，
0: 嗯，白玉阿姨也说了，大家要天热注意防暑降温，跟大家问好了、啊。
1: 哎、
0: 嗯，
1: 好嘞，谢谢您，白玉阿姨。
0: 嗯、
2: 润泽应生。 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4: 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科普大使刘洋。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科学家是与天然气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天然气地球化学家，气体地球化学学科开拓者之一徐永昌研究员。也许您会想，研究天然气不就是研究家里灶台上烧的那股蓝火苗吗？不完全是，徐永昌研究的是这火苗从何而来，为何而来，是大地深处亿万年演化留下的呼吸。而他的故事要从60多年前的大西北说起。1932年，徐永昌出生在重庆，那一年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石油工业，地质勘探几乎是白纸一张。年轻的徐永昌可能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将和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气体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要建设就需要能源，要找油气就需要科学的理论。那时国际上关于石油天然气的成因理论大多是建立在西方海相盆地的研究之上，可中国的地质条件不一样，我们多的是陆相盆地，用国外的理论来解释常常水土不服。徐永昌和他的同事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兰州，来到中科院兰州地质研究所。大漠戈壁，条件艰苦，但这里蕴藏着中国最丰富的油气资源。他们要做的事，简单的说就是听懂大地深处的声音。在经典的地质学理论中，天然气是有门槛的，有机质要经历足够的温度和压力才能大量产生具有工业价值的天然气，就像一个苹果要熟透了才甜。按照这个理论，那些没熟透的低成熟度的烃原盐是不可能形成大气甜的。可徐永昌不信这个邪，他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很多盆地的实际情况和传统理论对不上号，一些埋藏不深、演化程度不高的地层里照样有可观的气藏。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生物作用基本结束、热解作用尚未完全开始的过渡带，存在着一种被他命名为生物热催化过渡带气的新类型。这个发现把工业性天然气形成的下限从传统的认识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当时国际上也有学者注意到类似的现象，但是大多认为不成气候。可徐永昌用中国土哈盆地、辽河盆地等实际数据证明，这种低熟气不仅可以形成工业气藏，而且潜力巨大。全球著名的乌连戈伊超大型气田就被认为具有低熟气的特征，占全球探明储量的20%以上。后来他又和团队系统地提出了多元复合、多阶连续的天然气成因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然气的来源不是单一的，形成过程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种来源在不同阶段叠加连续演化的结果。这个理论为在中国陆相盆地找气提供了重要的寻宝图。 如果说研究天然气成因是沼气，那徐永昌的另一项开创性工作就是认气，给不同的气做指纹鉴定。他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天然气中含量极微、平时几乎不被注意到的配角氦、氩等稀有气体。这些气体的化学性质极其稳定，几乎不参与任何的化学反应，但它们携带着来源和时间的密码。徐永昌团队发现，氩的同位素比值可以像指纹一样区分不同年代、不同成因的天然气。比如利用氩同位素就能够清晰地分析出四川盆地古老的震旦系气藏和

0: 更年轻一些的二蝶系气藏，而氦同位素则能告诉你这气里有多少来自地壳深处，有多少来自更深的可能混有地幔物质的成分。它把稀有气体地球化学打造成了天然气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从此中国的地质学家们多了一双火眼金睛，不仅能够找到气，还能追根溯源，知道这气姓甚名谁，老家在哪儿。1990年，一本名为《天然气地球科学》的学术期刊创刊，徐永昌担任首任编辑。他希望搭建一个平台，让更多人参与到这门新兴的学科中来。这本期刊后来成为了国内油气地质领域的权威核心期刊，见证了中国天然气地球化学从跟随到领先的历程。2011年，年近八旬的徐永昌荣获全球有机地球化学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毕生工作的最高认可。2026年7月13日，这位94岁的老人完成了他的科学人生。他留下的不只是几本天然气成因理论及应用这样的里程碑式的专著，也不是一套理论体系，而更是一种精神，不盲从权威，从脚下的土地出发，用扎实的数据去揭示自然的真相。当我们今天拧开天然气灶，看到那簇蓝色火焰安静地燃烧时，或许不会想到在这团火焰里凝结着一位科学家和他的同行们在大漠深处，在实验室里数十年的探索与追问。徐永昌先生曾说，稀有气体是地质历程的示踪剂，而他自己的一生也像一束稀有气体的光谱，虽然低调，却清晰地标记了中国天然气地球化学学科从无到有走向成熟的轨迹。于俊崇，中国核物理与等离子体物理学家，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参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试堆，算出满功率，画首张运行图，奠定核动力基础，曾因此隐姓埋名半个多世纪。他的职业生涯与中国核潜艇和核动力舰船的发展紧密相连，长期致力于舰船核动力装置的研究、设计、试验和运行工作，是这一领域的关键技术带头人和开拓者之一。此外，于俊崇带队自研程序，搞定中国首座脉冲堆热工设计，实测和理论完美吻合，破解关键物理难题，更培育了一支能打硬仗的追光队伍。他主持新型核动力攻关，解决泰山二期核电等项目数十项重大难题，获3次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20年获得中国核工业功勋奖章。于俊崇院士让中国核动力从追赶到自主领跑。聆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感受科学家精神，向科学家致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俊崇，是一位长期从事核能利用的老工作者。核能是清洁高效的能源，作为舰船的心脏，不仅能使舰船无限制地在海洋中游弋，也是未来以清洁能源为基础的电力系统的重要安全保障，更是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支撑。从核能动力到核技术，已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节目将为大家揭开核能动力和核技术应用的面纱，讲述核能安全、清洁、高效、创新背后的中国智慧。

0: 种方式呢，不仅轻松易行，还能消耗内脏脂肪，堪称懒人也能瘦的理想选择。那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您是否曾经立下过这个 flag？我要每天坚持跑步。哎，结果没几天，感觉，哎呦，膝盖疼啊，喘不上气儿啊，哎呀，脚脖子扭得
1: 哎
0: 慌
1: 呀，
0: 啊，心跳过快呀，啊，
1: 毛
0: 放
1: 病都
0: 弃
1: 来
0: 了。
1: 了啊！
0: 哎呀，什么天儿太热，冬天太冷，对吧？您是不是看着健身房里的跑步机心生畏惧？那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告诉您啊，超慢跑这项运动可能会改变您对于跑步的刻板印象。
1: 真好嘛！有朋友问了，嘛叫超慢跑？是不是？这个超慢跑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超级慢的跑步。哎，它要多慢就有多慢，慢到什么程度呢？可能也就是跟您那快走速度差不多，甚至比快走还慢啊。有人就说了，那我干脆走不就完了吗？就别跑了，非得还叫超慢跑？这个跑呢，一开始我们也说了哈，它再怎么慢，它也是跑，这动作不一样。你走再怎么快，它也是走。走和
0: 对，
1: 跑这区别在哪儿呢？这个脚到底是不是都腾空的？你走总是抬一只脚，那只脚在地下粘着啊。跑步就是两只脚都会有同时离地的腾空过程，这是本质上的区别。
0: 对，那大家呢，千万别被超慢跑的所谓的这种龟速所期盼，在所欺骗。在康复和运动科学领域啊，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种低强度、零门槛的温和运动，它所蕴含的巨大能量。那多慢才称得上超慢跑啊？简单来说呢，超慢跑就是跑，它不是走，它是一种几乎不会让你感到任何心肺负担的强度，温和地激活您的跑步肌肉群和心肺系统。那么，怎么样的慢跑才能称得上是超慢跑？
1: 得给几个定义。首先，它得有极低的速度。这个极低到什么程度呢？时速在4到5公里，就是每小时您跑4到5公里。您算算，从您家到学校，从您家到单位这个距离，比如说4到5公里，一个小时您走到，大概就这么一个速度，一个小时跑道啊，这么慢的一个速度，还要保持极低的心率。要维持在最大心率50%到40%这样一个区间，那么在这个心率区间呢，你能够轻松的跟人交谈、唱歌，也所以就被称为叫谈话速度哈。还要保持标准的跑姿，你不能说我走哈，尽管慢，但是要保持着跑步的技术要领，始终有一个双脚离地的这个腾空期。
0: 那超慢跑的好处呢，是有坚实的现代科研作为支撑。研究强调啊，低强度有氧运动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内脏脂肪是多种代谢疾病的元凶，超慢跑所在的强度区间被证实能高效动员脂肪酸，特别是对深层的内脏脂肪进行精准打击，对于改善代谢健康尤为重要
1: 和有益。好处还挺多啊！生物力学的研究证实，跑者可以通过调整步频来显著的改善着地的力学，从而减少膝关节和髋关节这样的一些负荷。超慢跑所倡导的高步频、小步幅，正是这一原理的应用。它将能够这个把冲击力分散到下肢的肌肉，给分散开，不是冲哪一块儿啊，从而保护关节的软骨和韧带，是一种很聪明的跑法。
0: 那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通过智能设备数据证明，任何强度的活动啊，都比久坐有益，而轻度体力活动总量的增加与死亡风险降低显著相关。超慢跑因为它无痛愉悦的特性，极大地降低了人们的心理门槛，使得动起来变得简单，从而能有效地打破久坐行为，提升全天的活动总量。那这对于长期健康是至关重要的。针对冠心病患者的研究发现啊，规律的低中强度体力活动能够显著地改善临床结局。超慢跑呢，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康复期安全有效的运动选择，有助于降低血压、改善血管的内皮功能、稳定心率，从而巩固治疗效果、预防疾病的复发。
1: 所以可能是我们有这个三高，或者有一些慢性的恢复期疾病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超慢跑。当然，您跑的过程当中也试试自己能不能负荷得了啊。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是什么，李飞，就是如果我们在马路上真的看到有一些超慢跑的朋友啊，会不会感觉怪怪的？你想过这个事儿吗？跑步，你说了啊，早上起来这个路上看到有人在跑啊，它是一个正常的速度频次，它要把它变成慢动作。
0: 对，
1: 你会觉得我是不是超速了？
0: 我可能会在想，他如果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慢的动作，
1: 嗯，
0: 我就在想，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人士，对不对？
1: 不是拍电影。
0: 对，而且你想啊，如果特别慢的话，
1: 嗯，
0: 他要调动你全身的肌肉群，
1: 对，
0: 我始终觉得你包括。任何东西都是一样，你快是特别容易达到的。
1: 哎，对。
0: 但是能够沉下来，
1: 嗯，
0: 慢慢的做，它是需要功力的。你看，为什么很多人是练这个所谓的什么八段锦啊，练什么这个气功啊，练什么什么这个包括瑜伽呀，
1: 嗯，
0: 它其实慢中是带着力量的，
1: 柔韧带刚，
0: 一定是对带着核心的。
1: 对，
0: 你没有核心，那是练不了这些东西。相反，这些人挺有劲儿的，不是没有劲儿，
1: 嗯，
0: 因为我本身也，
1: 嗯，
0: 也算一个。
1: 研习，
0: 哎，对，我本身也是一个爱练瑜伽的人，算半个资深爱好者吧，
1: 嗯，
0: 但是所以我是知道的，就是你没有，你像你没有各方面的肌肉调动，你没有核心的力量，你是不可能能起到力的，
1: 嗯，
0: 你看要让一般这个健身房他大肌肉群特别强大的人，他不是深层肌肉他没法起来，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很多这个慢的动作他一定是可以调动的同时又能让你稳下来核心，然后同时又提升你的这个心肺功能，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很专业的人，
1: 挺难的一个事儿哈，
0: 哦，
1: 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动作，它不是蜻蜓点水的做完，我就接下一套动作，
0: 就不能划水。
1: 哎，就每一个动作我都得频率、幅度都到位，到位了之后再衔接下一个动作，还要让它比较的流畅自然，还不能太快，这个过程挺难把握火候的哈，
0: 很难很难。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听众啊，
1: 嗯，
0: 这个二郎神周五哥，
1: 嚯！
0: 他这个周五哥啊，这个你送的应该是送给童森才对。他说这个
1: 童森爱吃这些辣的。
0: 对，下班铃响，喜洋洋，
1: 嗯，
0: 红油翻滚，热辣香，毛肚鸭肠齐下锅，
1: 嗯，
0: 辣到喷火变凤凰。
1: 他这是重庆火锅。
0: 重庆火锅还是牛油的吧？
1: 牛油的。
0: 香水百合。
1: 他说不喜欢去外面超慢跑遛弯，就在家里买一个按摩脚垫超慢跑，每天坚持早上起来空腹半小时，晚上饭后睡前锻炼半小时，一边呢给脚部做按摩，一边就燃脂，感觉挺好的，关键是动一动就好。哎，在家超慢跑，哎，到底多慢算慢？您可以跟我们说说啊，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嗯，
0: 对，哦，他是，你看他说啥呀？
1: 嗯。
0: 他不喜欢去外边超慢跑，
1: 啊，他在家跑啊，在家脚垫上原地跑啊，
0: 哦，
1: 就相当于是在
0: 按摩脚垫，那个，
1: 按摩脚垫，
0: 对，但是会有这个心肺功能的提升吗？不知道啊，
1: 嗯，你带上那腕表试试，
0: 对，试试啊，
1: 嗯，
0: 您可以告我们一些具体的数据哈，
1: 嗯，
0: 这个他也说了，谢谢所有为人类美好生活做贡献的人，有了他们的这个研究理论和实践，才能给我们带来便捷的生活，向科学家致敬。
1: 是，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啊，让我们不断的人类的历史向前走。
0: 哎，小庆，
1: 嗯，小庆说了这个，我跟童森啊，这名字一个三金一个三木是吧？一个五行缺金，一个五行缺木啊，也许就喜欢这东西呢，对吧？
0: 所以
1: 我这不缺金也得多弄点
0: 钱。他对他俩互补，他俩互补。
1: 对。
0: 大陆说夏日炎炎啊，拥有一件防晒衣是人们的所想和所需啊，
1: 比跑步鞋更需要吗？
0: 对，你看，就是一般在外面跑步的人，
1: 嗯，
0: 他都一大早跑，然后但是你会看到很多女士一般有时候跑步还穿着长袖，
1: 哦，
0: 对吧？有时候很多男士还能穿个小跨来背心什么大早上起来跑。
1: 你说那个就是跑步人家的专用的这个比赛服务，不是跨来背心。嗯，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没错，你说的很多。
1: 哎，看到近啊，他说了这个，我们几个老师晚上在天开园看到有的人超慢跑，看着怪怪的，快跑几步吧，
0: 着急，关键看着人着急呀，啊，恨不得拿小皮鞭子往后抽着，
1: 你们那干嘛呢？
0: 对呀，
1: 我想起那《疯狂动物城》里边那个，闪电啊，
0: 对对对，
1: 闪电去跑步，可能那个状态啊，
0: 是，
1: 嗯，小康给留言了，飞姐太谦虚了，您算是一个半专业选手，得用小康那个康老师那语气哈。
0: 对，您这算是一个半专业选手了，嗯，李飞老师。
1: 你这是李晶老师。
0: 嗯，不过应该说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算是深耕一个领域的人，我还是，
1: 嗯，
0: 特别有韧劲儿。
1: 是，
0: 我自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韧劲儿的，我是能够坚持下来的。
1: 我觉得你这项目啊也适合童森。
0: 是吧，
1: 你带他练练，他也许他那肚子能下去点。
0: 嗯，反正以我们家里人对我的一句话，就是说只要

0: 今天这个开着车下刀片儿，我也该锻炼去锻炼。
1: 哦，
0: 下刀片儿都不影响我锻炼的那个。
1: 反正在车里边了，
0: 对，反正在
1: 车
0: 里
1: 有点问题。
0: 对，就下着刀片儿，我也就去锻炼。
1: 这是一种毅力啊，
0: 是一种毅力。对，
1: 虎克船长说，在哪个按摩脚垫儿？运动疼吗？应该是在那个啊，我就理解是刚才那位朋友，
0: 他想问问
1: 像是百合啊，
0: 对，这个咱还真不知道。
1: 人家那脚垫啊，不见得是那种，
0: 他是来回甩的那种吧？
1: 啊、不是，是平面的脚垫，
0: 平面抖吧、
1: 啊？不是说上面有颗粒那种吧？我理解啊，
0: 嗯，
1: 这个像是百合，您可以给他解释一下啊，这踩上面应该正常，不是那指压板对吧？踩上面。脚生疼，那是纯按摩的。
0: 嗯啊，他说心肺功能会有提升，心率也会有变化，能唱歌，能说话。
1: 哎，
0: 我每天就看着视频课，不耽误任何事情的情况之下，每天早上半小时超慢跑，可以减脂0.25千克。
1: 哦，这个还挺科学的，还算到了。
0: 他说是有颗粒的、哦，
1: 有颗粒，硅胶脚垫原地上班，那疼不疼？啊，您给这个虎克船长回复一下，包括香水百合也说到了，就是一边跑一边能正常的唱歌说话，那符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谈话速度，
0: 哎，
1: 是吧？
0: 对，
1: 还挺科学，确实挺科学啊。
0: 对，
1: 其他朋友可以说说啊，您自己有没有超慢跑，或者身边有没有朋友去超慢跑？
0: 对，
1: 您觉得这个对于身体有多大的帮助，或者说您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反正我个人来说，我先表达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没嘛劲啊，我不太接受，我希望有一点这个
0: 强度、
1: 有点强度，甚至有点对抗。
0: 你主要你喜欢对抗的那种、
1: 啊、
0: 对吧，你
1: 有点趣味性，
0: 拼杀人和人之间的争斗，
1: 你自己跑不，那倒也不是啊，主要是团队
0: 有种后宫甄嬛传的意思出来，
1: 主要是为了配
0: 合，你喜欢与人斗是不是，童森啊，不是童森，尽信
1: 见人就是矫情说他的主要还是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并且热爱的运动，始终去坚持它，那一定会有所收获啊！
0: 对，每个人喜欢这个点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哦，你看白玉阿姨还给我们发来这图了，
1: 马上上图了啊！
0: 对，
1: 这玩意儿我看着就硌脚。
0: 哎呀，我看着也挺硌的。
1: 不光是上面有一个一个疙瘩啊，圆球状的，中间还三滚轮儿、啊。
0: 对，我看着这可不轻松啊！这个，啊、
1: 您这是跑步用的吗？是专门按摩？您这跑不会给他踩坏了、踩塌了吗？
0: 他这个可能是按摩用的
1: 啊，
0: 但是他，你看他是不是跑这个呀？
1: 这不是跑的，这是骑的、啊、
0: 哦，这骑的。
1: 对，
0: 哎，他是不是就骑这个慢跑？哎，咱还真不知道啊。哎、他说，你看要看硅胶的软硬程度，第一次买的就比较硬，扔了。
1: 哦，
0: 第二次购买的就特别棒，
1: 有一个试错的过程。
0: 对，
1: 啊、
0: 你看白玉阿姨还说了，就是是不是踩上摇的？
1: 嗯，
0: 这个踩脚底下来回摇。
1: 哦，
0: 他说这个是不是那不就在家就不用超慢跑了，有这两样东西就可以了。
1: 哎，是，也适合您的一种锻炼健身，或者叫减脂减肥的这样一个方式。每个人找到自己这个方式啊，刚才还是说的坚持它啊、
0: 嗯，
1: 像李飞老师一样下刀片也坚持它。
0: 对。

0: 这说完了运动，咱们再点说点吃的，对不对？哎，你爱吃跟咖喱相关的这些菜系吗？
1: 你看，你刚说完这个减脂减肥，马上就吃的哈，这配套来的，
0: 这配套来的，
1: 哎，
0: 你锻炼也累，
1: 得有动力是吧？
0: 对，我不知道大家爱吃什么这个。因为这个可能现在很多小年轻还是可以接受这个泰国菜啊之类的，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咖喱其实
0: 东南亚这边的，对，咖喱很多，有黄咖喱啊，绿咖喱。
1: 对，
0: 我跟你说，我做咖喱虾做的那是一绝一绝的。
1: 你听说我们吃饭是吧？
0: 而且我跟你说，我做这咖喱虾，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原料要告诉大家，我还会放的很全，我会放一些椰蓉粉。
1: 哎。
0: 然后我也是从网上这个会在我结合自己的
1: 找菜谱，
0: 找菜谱结合，我放椰蓉粉，包括这个鸡蛋，
1: 哦，
0: 然后还要放牛奶，
1: 哦，
0: 然后放香叶之类的，我做出来这个咖喱，哎呦，
1: 听起来确实有这个东南亚的风味风情，
0: 太香了。
1: 我刚才本来还想问你，问问大伙儿，知不知道咖喱长什么样？这么一看来，应该是知道哈。
0: 它就是一个复合的香料嘛，对吧？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植物，它是根据口味需求。调的一个香料包，它的核心主料是姜黄，赋予它标志性的黄色。这个姜黄粉啊，是咖喱的灵魂，决定它的颜色和基础的风味。常见的辅料有什么辣椒啊、丁香、肉桂、八角、胡椒等等吧，就是不同配方香料种类可以达十几种呢。
1: 就是怼出来的啊，
0: 对，
1: 怼过出来的这么一种东西。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咖喱还有地域差异。刚才我们说了分很多种，刚才说到有印度咖喱，
0: 哎，
1: 常见的泰国咖喱。还有日本咖喱，我们有时候那个做那个炸猪排什么之类的，
0: 对，
1: 放点日本咖喱哈。
0: 嗯，
1: 其中的印度咖喱呢是香料比较重的，常用洋葱、番茄打底，还有一些用椰浆。刚才这个李飞说到了哈。泰国咖喱是加入香茅、柠檬叶、鱼露、椰浆等等，有点那种酸辣口的。
0: 对，
1: 日本咖喱呢是经常会添加苹果泥、蜂蜜、面粉或者巧克力，你一听这个就比较偏甜。
0: 对，在形态上像有咖喱粉、咖喱块、咖喱酱。这咖喱粉呢就是纯香料混合粉末，适合炒菜或者是腌制一下。咖喱块呢是有油脂和面粉的，加水融化就行，适合咱们普通人做那个咖喱饭嘛，
1: 和饭了。
0: 对，咖喱酱呢就是含新鲜本草或者是饲料，风味更浓郁，常常用于炖煮。
1: 来点咖喱牛肉什么之类的啊。说了很多咖喱相关的内容，我们今天主打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不是教大家怎么做，也不是让李飞老师给分享菜谱。想问问您，您发现没有，家里装过咖喱的这个塑料的饭盒，基本上装过一次之后，您想给它刷出来哈，
0: 太难了。
1: 哎，您再有本事也刷不刷，就染黄了，怎么刷这也是黄色的。
0: 就有一次我就是这个一滴的咖喱掉下去，然后一直没有发现。等我再擦，就发现我们家那个台面，厨房台面就染的就有一点点浅色黄的。
1: 那你干脆给它一面都刷成那色。
0: 嗨，我干脆我一看干嘛呢，直接就敲碎了吧。
1: 直接重新装修。
0: 对。我就是豪气哈，这个我们要打开一个外表干净的塑料饭盒啊，就发现它会有这个黄色的这个映入眼帘。
1: 你没念那个这个佟森老师写的一坨黄色。
0: 哎呀，这得邢大哥得找邢大哥，这个
1: 邢大哥喜欢这个颜色。
0: 对，这个明明已经洗过很多次了啊，这个上周吃的还顽固的。给他这个烙在饭盒上，
1: 就是你带过一次这个咖喱的饭，
0: 它还有咖喱味儿，
1: 你可能这个一年之后它也下不去。
0: 对，
1: 始终这饭盒你就专门再拿它盛咖喱饭，
0: 刷不干净，
1: 别盛别的了，要不都是这味儿。
0: 对呀，别人就说：“哎呀，你看你没刷饭盒，真不是，
1: 哎，
0: 你刷了好几遍了。”
1: 嗯，
0: 那装过一次咖喱的塑料饭盒，它真的就一生变黄了吗？答案相当相当的心塞
1: 哦。
0: 真刷不出来了
1: 啊！这真刷不出来，没有任何的清洁剂能。
0: 就难道大家有一些好方法吗？咱也可以问问大家啊。
1: 大家有也可以分享一下，这毕竟是一个生活当中可能会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啊。
0: 对，
1: 这咖喱的颜色和气味，刚才我们说到了，真的是超级顽强啊。我们先说一下颜色，大家常吃的这个，比如黄咖喱是常吃的啊，吃的最多的颜色主要是来自于刚才说的叫姜黄素啊，源自姜科植物姜黄。虽然说它是植物。但它实在是太黄了啊，染色能力非常的强。很久以前可能是哪位吃饭太急的印度人就发现啊，掉在衣服上这咖喱啊很难洗。
0: 哎，
1: 灵机一动啊， 与其被动的弄脏衣服，不如主动拿它就当染料就完了，我就染黄色的。
0: 对，
1: 所以在咖喱发源地一带，人们就常常用这个姜黄来给棉、给丝绸还给羊毛来染色。
0: 嗯，
1: 不过呢，由于这个姜黄素水溶性差，而且长时间被光照之后呢会分解变色，所以它就没有发扬光大成为主流的一个染料。
0: 对，再说它的气味，咖喱当中用了很多气味浓郁的香辛料，只要残留一点点，咱们就能闻到明显的气味。
1: 嗯，
0: 比方说咖喱中常用的大蒜，它的刺激性气味呢，主要来源于一种含硫的物质。当每立方米有 0.0006 毫克这种物质时，咱就知道这里有大蒜。
1: 有一点就能闻出来。
0: 哎，相比较之下呢，每立方米有一毫克酒精时，咱们才能意识到房间里有酒。
1: 这有一个对比，一个是0.0006、
0: 是，那即便是被吃光了，这颜色和气味还留在我们的人世间。
1: 好家伙，
0: 这就是咖喱。
1: 哎呀，这个顽固啊，很顽固。就算咖喱的颜色和气味再浓，其实呢，它也不过是一道普通的菜。大家吃完，洗干净碗碟儿，再吃几颗口香糖，其实嘴里这个味儿啊，或者身上这个味儿，是可以抹掉它咖喱来过的证据的。
0: 对，
1: 但是刚才也说到，您要是用塑料饭盒装咖喱，那事情就变复杂了。大多数的这个塑料饭盒用的是聚丙烯的材质。它和油脂在一些这个性质上比较接近啊，天生就容易去抱团儿。而且呢，这个给咖喱带来颜色和气味的这个姜黄素啊、大蒜素、辣椒素等等，刚好特别容易就溶解在这个油脂里边了，带着咖喱色和咖喱味的油脂就这样在微观的层面上很细节的渗入到您的塑料饭盒的聚丙烯的分子空隙里边。
0: 对，那就像我们这个戴着手套吃小龙虾也会满手油，也是类似的原因。火上浇油的因素就是啊，您用塑料饭盒吃咖喱，往往吃的是凉的吧？
1: 凉的。
0: 你说我放微波炉热一下吧，一热不要紧，这塑料饭盒在高温下，聚丙烯分子之间的空隙受热膨胀，
1: 有眼儿了，
0: 张开双臂欢迎又黄又香的咖喱油脂。等您这饭盒凉下来了，分子间的空隙又缩小了，进去的油脂就更难出来了。所以它就被锁在了饭盒深处，于是这个饭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专属咖喱饭。
1: 这叫咖喱饭盒，
0: 哎，
1: 这饭盒就叫咖喱盘的。其实呢，也不仅仅是咖喱，油腻又鲜艳的食物呢，都容易附着在这个塑料饭盒上啊。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这毛血旺啊，
0: 都是重口味。
1: 对，酸菜鱼，
0: 哎，
1: 啊，蒜香小龙虾，火鸡面，还有这个番茄炖牛腩等等啊。都是我爱吃的。哎，虽然说啊，附在塑料饭盒的上面的这个咖喱色和咖喱味儿没有什么危害啊，毕竟我们吃进肚子里边的可比留在饭盒上的多多了。
0: 对，
1: 但是它让人感觉有点什么呢？有点膈应，因为你再用这个饭盒，你比如说我装别的东西，甚至装一些生鲜的，我装个西瓜片儿，出来是咖喱西瓜，那挺奇怪的，窜味儿了。
0: 这个要去掉饭盒上阴魂不散的咖喱，咱们可以用很热的水加洗洁精，热水可以让这个聚丙烯的分子空隙重新打开，洗洁精可以把不溶于水的咖喱精华给拽出来。千万别用钢丝球刷，因为过度摩擦只会让这个饭盒表面变得很粗糙，更容易吸附油脂。那网传的这个小苏打也有点用，因为姜黄素不耐碱，会被这个小苏打破坏结构，热水加小苏打加浸泡的方式咱可以试一试啊。
1: 还有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你用塑料饭盒的时候啊，就别去微波炉里边加热了，是吧？本身它也不健康，
0: 除非有一种专门适合的
1: 微波炉饭盒。
0: 微波炉饭盒还行，但是咱就别放咖喱了，对吧？
1: 这俩别搁一块儿哈。
0: 对，
1: 前面咱们说过，姜黄素这个染的衣服容易被晒褪色，所以呢，被咖喱染黄的饭盒也会通过日晒呢，逐渐的颜色变淡，变淡不等于变霉啊，从深黄变成淡黄啊，反正它会因长期光照而老化，还是这种情况啊，
0: 对，就大自己长恒吧，
1: 对，您看看要不要拿它装吧。
0: 对，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听众，你说咖喱配的米饭要长粒的低粘性的鲜米，觉得才好，
1: 这都是吃主啊。
0: 对，这还有说土豆。 啊，咖喱牛肉太好吃了，黄黄的。
1: 嗯，
0: 这咱们听友还让我把这个配料表，我做的这配料表再
1: 念
0: 一下。
1: 这个秘方给我们说说。
0: 秘方我跟大家分享啊，听好了。
1: 我还真有
0: 李氏咖喱虾配方。
1: 哐，
0: 哐，嘣嘣嘣嘣，当啊！先把虾洗干净。
1: 哦。
0: 再把这个掐头去尾，把虾线什么挑吧挑吧，然后你把虾煸一煸。这不煸好了吗？当然也得放点什么，稍微放点料酒啊，去去腥啊，放点姜啊。
1: 是要熟透了还是半熟？
0: 就是差不多半熟吧。
1: 半熟，
0: 对，
1: 变颜色了。
0: 变颜色了，你给捞出来。
1: 嗯，
0: 捞出来之后呢，你就开始弄这个，你想弄咖喱，对吧？
1: 对，
0: 开始弄咖喱了。然后呢，你就开始把这个咖喱块啊，你不得用这个水，不得这个稍微溶解一下。
1: 是用的块啊？刚才说有粉，
0: 我用的是
1: 块，
0: 而且我用的块还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呢，用块比较多，我放点香叶。
1: 放香叶，
0: 放点香，我也会放一点这个蚝油，
1: 嗯，
0: 提提味儿。我这个可能比较中式吧，
1: 有海鲜的香味儿啊。
0: 对，然后放点蚝油，然后再放点稍微，您可以看您的口。我如果说正常来讲，就是有喜欢稍微偏甜腻一点的，可以放点糖，对吧？放糖，然后呢，再放像我说的这个，你买那个椰蓉，椰蓉粉。如果要想买那个有买那个就是椰子汁儿的也可以。
1: 嗯，
0: 但我因为没有买椰子汁儿，我是用牛奶去配的。
1: 哦，
0: 用牛奶配。对吧？倒牛奶，然后
1: 你说的这椰汁儿是那个制成品的那个奶白色
0: 奶白色的椰汁儿、
1: 啊，
0: 不是
1: 那
0: 个
1: 天然椰汁儿，
0: 没错、
1: 嗯，
0: 那个你可能出来酸口的，
1: 味儿不一样、啊，
0: 对，味儿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呢，用牛奶，然后你可以再搅个鸡蛋，
1: 嗯、
0: 这个鸡蛋呢，到最后它咕噜咕噜特别好的时候，你一笼，它是飞进去的，就跟像那个你

0: 提前，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会自己提前把土豆先给它弄软，包括有时蒸一下，焯一下水，让它软一软，然后咕噜的还快一点。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整个这过程，就咖喱虾保您吃特别好啊。
1: 我提醒一句啊，您把它装盘的时候拿这个玻璃器皿，
0: 嗯，
1: 或者瓷的啊，
0: 对，
1: 别拿塑料饭盒。
0: 没错，白玉阿姨说这个泰的饭盒很好刷，也不会留味儿，她放点那个结结灵就行。
1: 泰的饭盒，
0: 嗯，对，
1: 这个材料的啊，
0: 泰嘛，他就发过来了哈。
1: 这个我还真没用过，但是只在那个餐厅里边见过啊，他装东西用类似这种啊。
0: 对，
1: 嗯，
0: 虎克还说光是厨具嘛，你看我们说上边的，你说下边的，
1: 有畏惧，
0: 他说畏惧没观测过呀。
1: 好嘛。您这个，
0: 哎、您看看，您看看，您可以试一下，拿小苏打，拿热水，
1: 少观测，少观测，
0: 好不好弄？他说想想这咖喱，
1: 嗯、
0: 咱听友说，想想这咖喱掉到外边是这样子，
1: 对、
0: 啊，到肚子里，
1: 对，
0: 胃口里，肠子里，它会不会也长期留下这颜色呢？
1: 我跟您说啊，刚才说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咱想一块儿去了
0: 啊。
1: 回头让编辑老师给我们查查啊，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说法？但我觉得胃里边这身体里的环境不一样，它可能是一个酸性，有的地方是碱性，这样一环境、
0: 嗯、
1: 是不是能把这个颜色各方面能给它中和掉？另外呢，反正也看不见，
0: 对，
1: 没什么影响，
0: 是你也看不见，
1: 嗯、
0: 对吧？无所谓啊。你看这木头人还说，哎呀，我祝两位主持人周末快乐，下月见。
1: 下月见啊。
0: 您那么早就跟我们下月见了。
1: 对，明天就下月了。
0: 啊，孟大哥说、
1: 嗯、
0: 我平时特别喜欢吃咖喱做的菜、
1: 哦、
0: 但是吃完之后在清理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苦恼，尤其是污渍、
1: 嗯、
0: 真的很难除掉。要是碰到这塑料饭盒可能还好，你要想省事啊，或许可以直接扔掉。但是咖喱弄到盘子上或衣服上用一般的方式真洗不掉，特别费工。洗了两三遍可能还会留痕，哎呀，所以一直期盼着能出现一款专门的清洁咖喱的神器、
1: 嗯、
0: 减轻这方面的苦恼。
1: 你看看这个痛点啊，生活当中的痛点其实就是市场的商机啊。
0: 对
1: 啊，啊，看是不是有没有
0: 用这个爆炸盐试一下、
1: 哎、
0: 也是，我觉得它会不会稍微会轻一点点、
1: 嗯、
0: 咱不知道哈。
1: 对，回头我们看有好方法也跟大家可以分享。
0: 对，你看人进说了，我六日就准备试一下、
1: 嗯、刚才都记了，拿小本记下来了，到底都需要什么。
0: 您尝试一下，尝试一下，一定按我说这方子回来再上节目的时候我听您这个回反馈怎么样。
1: 您拍个图我来发给李飞老师。
0: 对， 对，
1: 嗯，看看拿马成的啊，拿什么饭盒成的。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
3: 科普问到底》。
4: 哎，
3: 嗯，
4: 露啊，
3: 嗯，
4: 我问你啊，
3: 啊，
4: 你说我这天天抹防晒，
3: 嗯，
4: 怎么越抹越黑呢？
3: 你还抹防晒呢？
4: 啊，
3: 哟、
4: 啊，
3: 哎，你抹多少啊？
4: 我抹大概这么一小坨吧，就是黄、
3: 嗯、
4: 黄豆粒大小的。
3: 啊，你全脸就抹那黄豆大点儿啊？
4: 我脸多大赛的？
3: 你脸多大你也不能啊！
4: 啊，
3: 全脸得用一块硬币那么大的量
4: 啊！
3: 你拿那黄豆大点儿，你糊弄谁呢？
4: 哎呦，一块钱硬币这么大的量
3: 啊，
4: 那可就把我脸整个都糊上了。
3: 哎呀，防晒霜这东西量不够，那就等于白涂啊！
4: 是啊。
3: 一个硬币的量还只是涂个脸，
4: 嗯，
3: 你要涂满全身
4: 啊，
3: 你得20个，少说了，哎，
4: 我这一瓶就进去了，
3: 而且两三个小时你就得补。
4: 嚯、
3: 哦，你补过吗？
4: 我没补过呀，早晨出门抹一下就完事儿了、
3: 哎，
4: 这一天我以为就够了呢。
3: 嗯，就你也已经算行的了、啊，
4: 还知道抹防晒、
3: 哎。对对对，你这个叫典型的仪式感防晒哈、啊
4: 哦，
3: 最大误区就是拿体感来判断，
4: 嗯，
3: 人不烫不红。咱就以为没事了，
4: 是。
3: 可是这个太阳光当中的 UVA 穿透力极强啊，没灼热感的话，照样能够损伤真皮。黑素细胞呢，偷偷加班分泌黑色素，等你发现的时候，那人早黑透了。
4: 哎呦，你说的那些什么我不懂啊，什么 UVA， 什么 UVA，、嗯、那啥意思啊？那怎么跟暗器似的？
3: 哎呀，你这个我就从头跟你捋吧。
4: 捋、
3: 啊。这紫外线分三种，你应该知道吧？
4: 啊，
3: 啊
4: 哪三种？不是，
3: 合着你就是不知道呗？
4: 不是，你这不听你讲的吗？
3: 哎，你看啊，这紫外线分三种
4: 啊
3: ，UVC。被臭氧层挡住了，这咱管不了，不用管，
4: 不用管就别说了。
3: UVB 呢是晒伤元凶、
4: 嗯、
3: 让人泛红脱皮，
4: 这个厉害。
3: 但是这个 UVA 啊才是晒黑老

0: 化的幕后黑手，
1: 这得注意。
0: 这 UV 能够穿破云层，穿透玻璃，即使是在阴天，紫外线强度还有晴天的70%到90%呢。
1: 哎呀，没事儿，我不出去，我在办公室里，我晒不着。
0: 你在办公室
1: 啊？
0: 那你千万别走过道啊！你千万别靠窗啊！
1: 不能走了。
0: 你靠窗就意味着 UVA 直接穿过玻璃就照你脸上了
1: 啊！那也不行。
0: 哎，你要我们拉窗帘？
1: 嚯，
0: 咱有吗？
1: 没有。
0: 哎，要我们4小时补涂一次，低倍防晒。你能跟得上吗？
1: 我得跟不上。
0: 哎，而且这防晒指数 SPF30+或者 PA+++啊，那都行。
1: 得了，得了，我知道了。我上班既然不能挂窗帘，那我上班能把自己捂得严实点。
0: 能。
1: 哎，帽子、口罩、墨镜，
0: 防晒
1: 东西我全给它捂上，我就露俩眼儿。
0: 你播音的时候这样啊？
1: 那不行，还得把嘴露出来。
0: 你捂是对的、
1: 哦、啊，
0: 物理遮挡才是防晒的第一优先层，但是得注意 ，UPF50+宽檐帽啊，帽檐至少得7厘米。
1: 这有
0: 然后呢，黑胶内层遮阳伞挡 UVA 是最给力的。墨镜呢也得是全波段防紫外线的。那防晒霜它就是辅助，你不要把它当成主力了。
1: 哎呦，我就想那场景啊，我往办公室一坐，
0: 哎，
1: 我戴着帽子，戴着口罩，还捂个墨镜，还拉着窗帘儿，我这是办公吗？我感觉哪儿那么怪怪的呢？
0: 赶紧叫保安来！
1: 哎呀。
0: 反正这个帽子、墨镜、口罩三件套，那是在室外哈。
1: 啊，明白了。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之前也一直晒着呢，忘了抹了。
0: 哎，
1: 你说我都晒伤了，这怎么办？
0: 如果是轻微的红烫哈，咱用那个凉白开浸上无菌纱布，冷敷个10到15分钟，
1: 冰一下，
0: 涂点简单的保湿修护乳也就行了。
1: 哦，
0: 如果严重的话，起了那个大泡，千万别给自己挑破了啊！
1: 哎呦，多狠、
0: 啊！上医院啊！而且晒伤之后一个月必须严格防晒，不然那反黑比原来还厉害呢。
1: 哦，
0: 那
1: 我又涂这个又抹那个，我还戴墨镜戴那么全乎的，我把自己弄那么白，你说我一个男士
0: 啊，
1: 会不会觉得有点娘？
0: 哎呦，那你是瞎说
1: 啊！
0: 记住了啊，
1: 哎，
0: 防晒不是爱美，是全年龄段的皮肤健康刚需
1: 哦。
0: 从娃娃到老人，谁也跑不了。
1: 哎，这回记住了。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张焕桥是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实干派泰斗，也是我国核物理实验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上世纪30年代，他出生于重庆农村，中学时迷上物理科普书，立下用核物理让国家富强的志向。他在简陋条件下改造旧仪器，实现从0到1，建成我国第一台中子晶体谱仪和衍射仪，直接助力第一颗原子弹关键部件检测，检测出的数据精度达国际顶尖水平，被美国数据库收录。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焕桥带领团队用精密的实验装置，长期系统的测量和记录了各种原子核的共振指纹。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成为了设计核反应堆、确保其安全运行的基础地图和核心密码，对我国核能发展和核技术应用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他在重离子物理领域首创实验技术，纠正国际同行错误结论，先后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核量核力奖等重磅荣誉。张焕桥几十年如一日，在微观世界里进行着极其精密的测量与侦探工作，实实在在地支撑起了国家核科技事业的稳步前行。聆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感受科学家精神，向科学家致敬。
4: 大家好，我是张焕桥。物理是探索自然的基础，也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从原子核到能源应用，物理学的每一个突破都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节目将带领走进物理的广阔天地，感受那份探索根本规律的乐趣与意义，让我们一起发现科学之美。

0: 哎呀，魏大哥说今天周末了，明后天节目暂停，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行程将继续呀。下周一啊，到新的景点再跟你们互动。
1: 现在是海拉尔是吧？那下一站是不是就满洲里？应该是这个方向吧？
0: 哎，应该是这个方向。
1: 猜一下啊。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晋说："哎呀，下月见吧。"
1: 下月见。
0: 嗯，下月见。其实还挺，觉得每次和大家这一个小时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1: 嗯，
0: 是吧？
1: 不知不觉啊，这个我们聊会儿跑步，聊会儿吃咖喱，这时间就到了、啊。
0: 哎，说说这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也希望这个晋鑫常来我们节目做客啊，
1: 好，
0: 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个科普的知识，
1: 让佟老师多请我吃点这个好吃的，
0: 好吃的涮羊肉、
1: 啊、
0: 哈。好了，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哎，大家好，我是晋鑫。
0: 代表节目的编播人员邢耕刘洋，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下月见。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童年好像温暖的春风一闪而过，却给我们留下了生活篇章中最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少年趣事》，作者简洁。世上一些看似毫不搭界、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偶有际遇碰到一起，就可能成为一段故事。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一天下班回到家的父亲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电影票，没等父亲说话，我伸手拿了过来，反反正正仔细端详看了好几遍。爸，是什么电影啊？
2: 是那部片啊，海军，你太小不能看。
0: 听说是那部电影，我更来了精神。
2: 爸，多大才让看？
0: 听说得是中学生才行。
2: 你看我都长这么高了，像个中学生。
0: 见父亲再没说什么，在弟弟羡慕的眼神中，我将电影票小心翼翼地夹在一个带塑料皮的本子里。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我早早地从家里出来，花了8分钱乘坐93路公共汽车，在市政府站下车后，又连蹦带跳地走了一段路程，来到大光明影院门前。以往曾同父母和弟弟几次来这个影院观影，路途并不陌生。见还没开始检票，我便躲到离影院不远处的一片树荫下，猜想着一会儿进去时会有哪些情况发生，怎样对付解决。刚开始放人，检票员精神好，肯定特认真，所以不能站在前几排，可也不能到最后人少的时候进，那也容易被看清楚，最好是挤在中间人多时，检票员已经忙活了一阵子，有可能不那么仔细地查看每个人了。正琢磨着，电影院的大门打开了，等了多时的人们一下子来了精神，一个个举着电影票随着人群往前拥，检票开始了。检票员每接到一张票，在顺手撕下副券的同时，都要扫一眼地上票的人。我快步跑进人群，使劲地挺着胸抬着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着人群一步步接近检票口。因为心虚，怀里像揣了个小兔子，砰砰乱跳，眼睛不敢看检票员。
2: 哎，说你呢，站到这边来。
0: 一位40多岁负责检票的叔叔拽着我的一只胳膊，顺势将我拉出了人群。
2: 怎么了？
0: 我装作不明缘由。
2: 这是那部片，你太小不能看。
0: 多大才让看？
2: 起码是中学生。
0: 我就是中学生。
2: 你是中学生？
0: 那位叔叔扭头扫了我一眼，接着检票，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的样子，那神态已经表明根本不相信我的话。
2: 我大老远来的，您就让我进去吧，我近乎哀求地说。
0: 不行不行，我们有规定，小学生不能看。
2: 我真的不是小学生，你没见我这正忙着，往边上站，你的事啊等会儿再说。
0: 时间不长，眼见人越来越少，我又急急地站到检票员眼前。
2: 您快说怎么办，一会儿就要开演了。
0: 见他略有所思地笑了笑说，
2: 你说你是中学生，那好，你给我说两句外语，如果能说上来就放你进去。
0: 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只有上了中学才有外语课，就是说如果我不会说外语，刚才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是中学生的谎话将不攻自破。
2: 听了检票员的话，我先是一愣，后脱口说了句那个是格拉啥一个了。可能是出乎意料，检票员一愣，我得意地冲他一笑，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了电影院。直到在位子上坐定之后，还激动不已，为幸运，也为自己在关键时刻意想不到的出色发挥。其实，对于说出那句流利的外语，确切地说，只是几个单词，我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俄语。那时，邻家上中学的建英大姐，夏日傍晚常坐在我家窗前的路灯下，叽里呱啦地念外语背单词。我呢，觉得一个人会说外国话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时常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静静地听。时间长了，便记住了一些单词的发音，却从未开口说过。没想到，这有限的几个单词，竟在能否观看那部大片时派上了用场。就是那部电影，让我第一次直观地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知晓了太平洋战争和珍珠港事件。看完电影回家后，我马上找到建英姐，弄明白那几个单词的意思，是鼻子、眼睛和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喝。

0: 贫贱可怜的人，
1: 我自己
0: 都负债了，我逼欠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岁月的年轮承载着人生的沧桑，母爱像温暖的阳光洒落在我们的心田。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母亲的床》，作者唐哲。我睡在母亲睡过的床上，没想到自己竟然睡得这般单纯踏实，婴儿般安详。这张宽大的床已经荒凉很久，似乎一直在等我，等我回来把自己安放。自母亲过世后，他就这般痴痴地候在那里，一晃整整六个春秋。而这六个农历年中，我有几年不曾回来，当然看也不曾看他一眼。这让我每每回想起来就倍感有愧，总觉得有愧于母亲。在这个充满阴寒气息的冷冬，我躺在母亲躺过的床上，像回到50年前婴幼儿时躺在母亲怀里般安心。母亲的臂弯无限宽容，无限慈祥，无限温暖，充满了无限宽恕。这张床其实是我和妻的婚床，妻不想再用了，我觉得因一个毫无根据的理由就扔掉当年父母精心为我们打造、结实耐用、准备让我们睡一辈子的婚床，可惜了。多年前的春节，千里而归的我心血来潮，极力主张把婚床从我们的新房搬至父母家，和父母同时同住，以尽享家人短暂的团聚。我们返回外地后，床就由母亲用着，再回来时，我们再没住过父母家，而是住在数百米之外自己的新房，睡在一张临时双人床上。那是一对租住的小夫妻留下的，我们凑合着让它发挥余热。无论母亲活着还是故去，只要躺在母亲身边，我心安宁。看过一张照片，一个小孩佝偻着单薄的身子，沉沉地睡在父母的墓旁，就好像睡在父母的怀抱中。一个同事说，他想父母时就去公墓，在父母的墓旁坐一坐，跟二老唠唠嗑。后来这个男人因病去世，可以终日陪在父母身边了。一位西藏朋友的母亲过世，他睡在母亲睡过的炕上，觉得像躺在母亲怀里一般。在这个寒气狂虐的夜晚，在我离别将近3年重新回来看望年迈父亲的第一个夜晚，我不再犹豫地躺在母亲曾经躺过的床上。当灯光悠然暗去，当夜色深沉。

0: 然苍茫。当我默默合上书本，我以为我会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我以为我会看到故事的母亲悄然现身。我没有丝毫恐惧。你听说过世上有哪个儿子害怕见到母亲，即使是母亲的亡魂？我很快沉沉睡去，安逸地像沐浴在春风里的婴儿。我终于了却了一个心愿，给出了一个答案。我长久悬浮而愧疚的心可以踏实下来。半夜两点多醒来，好像要失眠了。我恍然坐起，意识到自己睡在父亲的家中，睡在母亲过世时躺着的床上。我忽然渴望此时能见到母亲，她悄悄地出现在门口，她的微笑宽容而慈祥，时刻准备着原谅我的一切不应该。一转身，我又踏实地沉沉睡过去。次日，父亲似乎有所担忧地问：“昨晚睡得怎么样？”“
1: 很好啊。”
0: 我回答，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知道那些发生过的永远成为我不能忘怀的记忆，正穿过腊月的冻壤，长成嫩。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宅子，如今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过去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中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一米二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呈现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

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纳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

0: 受下一代年轻人舞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各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金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各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各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分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啊，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 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辇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叔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
0: 不拘一格，

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场景。配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

0: 随寺庙佛爷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

0: 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人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惠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是皆燃烧， 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电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
1: 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 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0: 佛众心中，一弯银月亮晶晶，他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1: 他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2: 他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0: 他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3: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4: 你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3: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5: 天津品牌，
1: 津南特色，
0: 小站稻米。
3: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0: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5: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1: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5: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2: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5: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
2: 常来京南来游玩，可的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
5: 全家一起来聚会，可的游玩购物乐融融。
2: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
5: 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
2: 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
5: 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2: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6: 周盛传小站来腾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5: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2: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6: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

0: 江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十二届区委第十四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金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八一建军节，金南区领导走访慰问驻区部队。新闻快讯，咸水沽镇举办庆祝建军九十九周年主题活动。邻里同伴缤纷一下，仁和园社区暑期夏令营收官。情景闯关学反诈，玉慧园社区开展青少年沉浸式安全活动。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信封上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做好三件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金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十二届区委第十四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标对表中央纪委和市纪委部署要求，对区委第十四轮巡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区委书记、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浩出席并讲话。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市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党组织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不折不扣抓实中央巡视天津反馈意见、市委巡视津南反馈意见和十二届区委前十三轮巡查发现问题整改，坚定不移推进本轮巡查工作高水平实施，以巡查监督的扎实成效助推津南高质量发展。杨浩强调，要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彰显政治担当，在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中擦亮巡查利剑，在坚持刀刃向内统筹兼顾中提升整改质效，要把准把牢政治巡查标尺，强化理论学习，强化精准监督，强化以巡促改，强化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从政治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推动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努力开创津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叶浩兵对本轮巡查工作进行部署。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卢燕宣布区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决定和巡查组任务分工决定。本轮巡查自2026年7月下旬开始，至2026年10月下旬结束，共组建五个巡查组，其中四个巡查组对区委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区公务员局、区委研究室、区委督察室、区政府办公室、区政府长青办事处、区会展经济区管委会、区档案馆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延伸巡查至所有下属单位。一个巡查组对部分村级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邀请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沈桂平，围绕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区委书记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0: 沈桂平教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结合大量基层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案例进行深入讲解，并就推动各项法律规定在津南落地落实、践行见效提出建议。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依托津南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充分用好各类宣传载体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夯实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规定，切实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做实做细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将其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其他区级领导同志、各部委办局、区直属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的组织关系在本区的市管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党委工委书记、镇长、主任参加。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走访慰问驻区部队，代表区委、区政府和全区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为津南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0: 杨浩先后来到市公安局特勤局津南训练基地、武警天津总队某支队、区人武部等点位，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和官兵战备训练、工作生活情况。杨浩说，长期以来，各驻区部队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应急抢险、社会治理等任务，为区域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广大官兵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水平，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津南篇章再立新功。杨浩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持续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奋力开创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新局面，要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要牢固树立军地一盘棋理念，注重军地需求对接、规划对接、任务对接，推动新质战斗力与新质生产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区领导郭建华、张向刚、陈延慧参加。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王可欣、赵子强报道。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咸水沽镇开展铭记峥嵘建军史、携手奋进新征程庆八一主题书画活动。活动现场，书画爱好者、退役军人代表欢聚一堂，以笔墨抒怀咏丹青、送军魂、铁血军魂、壮志凌云等书法作品比例雄健，尽显拥军情怀，凌云志、夏日荷塘等国画气韵生动，勾勒山河胜景与美好生活。创作者将爱国爱军的赤诚之心融入笔墨，致敬人民军队的使命担当，一幅幅主题鲜明的作品承载着对人民军队的崇高敬意与节日祝福，营造出崇军拥军的良好氛围。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 双岗镇仁和园社区邻里同伴儿童成长项目暑期夏令营圆满落幕。
4: 本次夏令营为期一周，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为孩子们打造了家门口的趣味成长课堂。开营首日开展了法治课堂与趣味立体折纸健康知识讲座，后续依次开设无人机足球科普体验、四大名著传统文化课堂、篮球、乒乓球趣味运动、非洲鼓音乐启蒙、机械蝴蝶创意手工，还组织孩子们前往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外出研学观展活动。课程兼顾法治安全教育、科学创新、体能锻炼、传统文化熏陶，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多元课程让孩子们放下电子产品，在实践、合作、探索中收获知识与友谊。
2: 通讯员杜肖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玉慧园社区联合西南石油大学志愿者，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沉浸式暑期安全情景游戏反诈活动。活动与破冰游戏拉开序幕，结合校园真实案例解析诈骗手段，普及反诈知识。情景闯关环节则设置多套校园诈骗情景，各组协作辨析骗局，总结避坑要点，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大家还演绎防骗小剧场，让孩子带动家人警惕电信诈骗。此次活动一改传统宣讲模式，融学、玩、竞赛于一体，引导青少年主动识别骗局，以教育一名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方式筑牢社区反诈防线。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本期节目以核心工程档案为线索，揭秘海上升压部上部组块吊装施工方案背后的攻坚故事。在双台风夹击的危急时刻，在线建设者指挥振华30完成高难度吊装的震撼场景。
5: 我叫李一飞，是华电阳江青州三项目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是档案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是我们档案室的大管家，也是跑腿员。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整理档案，也要跑现场。此刻我要起风的是华电阳江青州三海上风电场项目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的一份施工档案。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珍贵记忆。
6: 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受台风康森的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
5: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2021年的9月11日，那天晚上我们项部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会议室，大家都特别着急，担心这个双台风的到来对我们16号吊装海洋升压站会产生这个严重影响。首先是海上的这个窗口期啊，十分宝贵。所谓的窗口期，就是海上适宜作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受海况和气象条件的影响的。当时我们请到了专门的气象预测团队，根据预测结果，9月16日正是有利于海上作业条件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次窗口期，那么下一个窗口期呢，有可能是在一个月后，也有可能在2个月后。另一方面，我们也好不容易协调的唯一能够吊装我们海上升压站的这个浮吊船振华30。我们这个海上升压站呢有4200多吨，相当于有3000多小轿车的一个重量，是当时全国体积最大、质量最大的海上升压站。当时全国只有振华30才有这个吊重能力，然后就是升压站也已经在运往青州三海域的途中。如果这次双台风正面登陆，错过这次机会，我是山西人，我家乡都是那种连绵不绝的群山，在青州的项目是我第一次跟海打交道。在我们山西人眼里，大海就像是倒过来的山，所以双台风那一天，大海就像是好几千座大山同时塌了。
7: 偏南方向约1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灿都在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5: 2021年9月15日，我们项部收到了好消息，振华30顺利到达了青州三海域。但是我们领导们依旧眉头紧锁，因为他们知道 这只是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一周三项目是当时全国离岸最远、涉水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离岸有55公里，水深有40多米，再加上那天台风刚刚过去，还是有不小的鱼浪。我作为档案部门的跑腿员，也不得不跟着大部队出海。那天我吐的是昏天黑地，胆子都快吐出来了。其实我每次出海都会有这个晕船反应，只是那次特别严重，比我第一次出海还要严重。我记得第一次出海的时候，那天是风平浪静，但是我的胃依旧是翻江倒海。当时船上的同事们都嘲笑我说山西汉子怕水，当时我觉得特别没面子，我就怼回去，谁敢把脉，地下300米倒不出。从那以后我决心一定要克服晕船，后来我每次出海都会带着防晕船手环来缓解。但是2021年的9月15日那天，我的手环也不好使啊。其实在升压站吊装之前，项目部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从我们档案中大量的图纸就能看出。但是在吊装现场，我们还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难题，比如当时振华30在体吊海上升压站时，突然就碰到了强对流天气，导致现场不得不暂停施工。同时双台风过后，海面也不是特别稳定，船舶深沉带来这个挂扣难的问题。不过最后好在有充足的预案。30:35，上部组快从运输船上平稳起吊，最终历时2小时27分，精准地完成了与升压站导管架的对接。这是我们当年在离岸最远的地方驯服大海的证明。而随着吊装成功完成，标志着当时国内体积最大的海上升压站，作为海上风电的心脏，稳坐在钦州三项目风场中心，并成功打通了14/5期间首批深远海至陆上绿色电力的传输通道。这个浸透海水的手环与我共同经历了海上的一切，是我这闽海上档案工作者的荣誉光环。这就是我们的14/5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专家建议在户外活动时需要注意避免因脱水造成的中暑和热休克等问题，要做好三件事。
1: 在这个时候最需要重视的就是避免脱水造成的这个中暑和热休克等这样一些严重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在暑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烈日下长时间的运动或者是行走，最好是寻找一些阴凉的地方啊，在阴凉的这个地方去行走，这样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自己。第二个就是要注意补水补液，补水补液比我们扇扇子降温或者是找阴凉的地方能够更有效的降低体温，因为我们的出汗才是最有效的降低体温的这个方式嘛，所以补水补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一定要就把它做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中暑或者是休克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一些最好是在它有些前兆，我们就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啊，比方说它出现了比较燥热啊。或者说感觉到有胸闷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要给他进行一些物理降温的一些方式，除了喝水，除了补水补液，还要给他做一些物理降温的处理。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

0: 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5: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6: 匠心筑梦天津港。
7: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8: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我们一起行乐。
14: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5: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6: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7: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6: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17: 滥用就是毒。
16: 年轻人请牢记，
1: 音乐随我动。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

0: 要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 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

0: 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0: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2: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4: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3: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5: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6: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7: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8: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9: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8: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1: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2: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2: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3: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5: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6: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5: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4: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7: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4: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

0: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0: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我们来说说我们的口腔，说说看牙的事儿。生活当中啊，一提到看牙，很多人的心里就变得特别的紧张，怕疼，怕磨牙太多，怕治不好还会反复的跑医院，怕好好的一颗牙被这样拔掉了。如果我告诉您，现在啊有一种牙科技术，那么能够把牙齿放大20倍以上，治疗呢就像精准的手术一样，创伤更小，疼痛更轻，保住真牙的概率也更高，治疗的成功率也变得更高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介绍的主角，口腔显微诊疗技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了回答刚才很多听众朋友所关注的这些内容，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显微诊疗中心的负责人，也是牙底牙髓科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全面的了解到底什么是口腔显微诊疗，它到底强在哪儿呢？哪些牙病一定要用到显微诊疗？如何才能够少受罪，保住真牙，一次治疗到位？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显微诊疗中心的负责人，牙底牙髓科的副主任医师隋华超，欢迎您，隋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欢迎隋主任来到了空中问诊节目啊！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和网友，也欢迎您和我们的专家打打招呼啊！那么我们的直播平台呢，刚才介绍了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如果您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可以呢关注一下左上方那个圆圆的头像，那是新闻广播的我们的 logo 啊，我们的头像。关注之后呢，以后每次我们有直播的时候，您都可以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了。那今天呢，我们来说看牙的事儿啊，而且这次说的这个看牙的事儿啊，和以前我们了解的很多的情况都变得不一样了。很多朋友会很好奇，拔牙、治牙，难道还能够在这么小的镜头之下来完成吗？哎，一会儿就为您揭晓真正的答案。那么互动的方式啊，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会知道我们有多种方式。如果您是第一次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您也可以选择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这样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和我们的专家医生来对话。今天呢，在导播间为所有听众网友来服务，接听您的热线的是同样来自医大口腔医院口腔显微诊疗中心的宋云佳医生，宋医生啊，宋医生可以随时接听您的电话，您现在就可以拨通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好，我们今天请来了隋主任啊，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想听您先讲一讲这个口腔显微诊疗它到底好在哪儿呢？但是确实呢，很多朋友的第一个问题会和我一样，给我们解释解释到底什么是口腔显微镜啊，因为我们听说这个口腔显微镜，好多人也是第一次来听到，它和我们传统的看牙最根本的区别有没有，隋主任？
1: 哎，好的，主持人。
0: 嗯，
1: 简单来说呢，传统的牙科呢，一般是我们靠肉眼、靠经验，牙齿内部的结构看不见，
0: 嗯，
1: 根管呢看不见，裂缝啊看不见，
0: 哦，
1: 病灶也看不见，
0: 啥都看不见。
1: 哎，对，所以我们只能凭经验、凭手感大概做。
0: 哦，
1: 然后呢，我们口腔显微诊疗呢，就是把这个治疗啊放进显微镜下，进行一个可视化、精准化、微创化的一个治疗。
0: 嗯，
1: 一般这个显微镜会放大8到30倍，毫米级操作变成微米级精准操作。大家看一下这个。
0: 我们可以看张图，
1: 这是我们那个牙科显微镜，就可以放大8到30倍。
0: 8到30倍的概念，那就是我这一颗牙很小很小，能放大到这么大吗？
1: 嗯，差不多，
0: 差不多，
1: 非常清楚，在这个、
0: 哦、
1: 这个显微镜的镜头下看得非常清楚。嗯、这是我们的这个医生在显微镜下操作的这个图片。
0: 哦，
1: 啊，这个是，
0: 这样哦，
1: 并且这个旁边有一个
0: 嗯，
1: 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显示屏，
0: 这个屏就很大，
1: 对，
0: 嗯、
1: 可以这个方便
0: 患者。哦，我们已经看到屏幕上那个应该是牙齿对吧？
1: 对，
0: 浅白色的那个应该是牙齿。
1: 所以、
0: 嗯、
1: 所以就是把这个
0: 哦，这个好大，
1: 对、
0: 嗯，
1: 把这个治疗操作呢进行一个可视化、精准化的一个操作。
0: 嗯，
1: 啊，它的核心优势呢，我总结成五句话，第一个呢是看得清，
0: 嗯。
1: 隐蔽的一些病灶啊，细小的裂缝啊，弯曲的根管一览无余。
0: 嗯，
1: 再一个呢是清得净，我们只有看得清了才清得净。借助显微镜的这个放大及照明功能呢，将根管内的感染坏死物质清理得一干二净。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封得严，同样在高清晰的视野下完成严密的根管三维充填。第四个呢就是做得准。
0: 嗯，
1: 只去病变，我们在去腐的时候呢，只去病变组织，保留健康的牙体。
0: 嗯，
1: 所以呢创伤最小。
0: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效果好，成功率更高，痛苦更少，牙齿用得更久。
1: 嗯，哎呀，这些优势我觉得全中啊，全中到了，这就是戳中我们看牙的这些患者的内心啊，诉求上。是的，哎，那么正在关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大家如果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就有优势了啊，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当中隋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临床一线非常真实的啊，这是有图有真相。您想了解到这个口腔的显微镜到底长什么样，它就是这个样子啊，和我们小时候上学看的那个显微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呢是医生通过这个显微镜来进行这种操作，八到三十倍哦，8到30倍这个概念啊，大家能想象你的一颗小小的牙齿真的已经被放大到无限大，看得真真切切。好，那如果您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您也想了解一下自己目前的口腔问题适不适合选用刚才我们提到的口腔显微镜的这样的一个镜下的治疗，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今天呢我们有医生在直播间给大家讲科普，还有医生在导播间随时接听您的热线。那既然说到了这个给牙齿做精准的微创手术啊，这个我们想问问主任，从临床的角度来说，患者做完这个显微的治疗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0: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磨牙更少，痛苦更轻，成功率更高，使用更久。因为当时这个可以总结，简单总结为四个字，少轻高久，就最大程度的保留自己的真牙，微创出血很少，术后肿痛轻，疑难牙再治疗牙成功率大幅提升，治疗更彻底，牙齿更耐用。
1: 好，这样的优势会吸引很多我们的患者朋友对这个技术感兴趣了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咱们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本身呢其实是有牙底牙髓科的啊，因为刚才也介绍您也是牙底牙髓科的专家啊。那平日里呢像这个补牙呀，治疗牙痛啊，还有做根管治疗这样的项目是完全都要在牙底牙髓科来进行的啊。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要专门的去独立的开设这样的一个科室，就是刚才说到的口腔显微诊疗中心，把这项诊疗单独划分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和区别？
0: 好的，主持人，这也是很多患者都会问到的问题。
1: 对，
0: 我给大家通俗的拆解一下。首先从位置上来说呢，我院的这个牙体牙髓科位于我们的老门诊楼，A 座的三层，是牙体牙髓病常规的一个诊疗科室。而口腔显微诊疗中心呢是位于咱们今年刚启用的新门诊楼，C 座的六层，是专门这个诊治疑难病例的一个精准诊疗平台。二诊的定位互补，并不是重复设置，而是更好的满足不同患者的一个看牙需求。我先简单说一下咱们传统的牙体牙髓治疗。它承担这个全院的基础牙体牙髓病的一个诊疗工作，急诊绝大多数的这个蛀牙呀、牙髓炎呀、常规的根管治疗啊，还有日常补牙等患者，主要应对一些结构简单的啊没有既往治疗史的普通的牙齿问题。接诊量非常的大。牙体牙髓科是全院接诊量目前全院接诊量最大的一个科室。
1: 最大的。
0: 解决大量的这个基础看牙的一些需求。
1: 是
0: 大家日常护牙治疗牙齿的一个首选的一个科室。但是，一旦遇到一些复杂的疑难牙齿的一些病症，比方说我们传统肉眼操作，就会遇到一些瓶颈，比如根管严重钙化、闭锁，根管内器械断针、滞留，多次根管治疗失败的一些病例，反复肿痛啊、牙根发炎，甚至长出根尖囊肿、肉芽肿等这些情况呢，我们这类牙齿，一般呢，仅凭肉眼就很难完整的去探查、清理干净。强行的进行常规的治疗呢，不仅这个疗程很漫长，复发率很高，很多时候呢只能就是无奈的拔牙了。为了攻克这类疑难保牙的难题呢，医院专项引进了全套的一些进口的高端手术显微镜，配套精细化的微创器械，抽调院内深耕牙体牙髓病专业多年具备显微治疗经验的骨干医师，单独成立了一个我们的口腔显微诊疗中心。这是我们这个今年刚开诊的。
1: 对，这是在我们的新楼里，对吧？
0: 对，在我们的新楼里，
1: 环境真的很
0: 口腔显微诊疗中心，
1: 很舒适啊，看着很舒适。
0: 外部一个环境。这是我们导诊台。

0: 通过这个走廊呢进入显微诊疗中
1: 嗯，
0: 心。
1: 真好。
0: 啊，这是我们那个外部环境。
1: 嗯，这是在新楼的六楼是吧？
0: 对，新楼的六楼。
1: 嗯。
0: 我结合这个日常这个接诊和患者反馈呢，再补充一些，显微诊疗的一些优势，大家更容易理解。我们医院这个新建的这个门诊楼呢，舒适的就诊环境，全新的一个治疗设备，牙椅呢标配专业的口腔手术显微镜，牙齿内部的每一处细微结构呢都清晰的呈现，实现全程可视化操作。这是再看一下咱们这个内部的环境，这是我们诊室内部的环境，这个标配牙椅标配一个手术显微镜，
1: 真好。
0: 这是一把牙椅标配一把显微镜，
1: 嗯。
0: 是可以说这个环境非常的舒适。
1: 嗯。
0: 再一个呢，诊疗方向呢分工很明确，一些传统的牙体牙髓治疗呢，初次简单牙病，老百姓一般都去，就是牙体牙髓科就诊啊。我们的显微诊疗呢，就主打一些高难度的一些根管再治疗啊，钙化根管疏通啊，显微根尖外科手术啊，牙龈裂的一个探查啊，微创保留，我们的目标呢，核心目标就是尽全力保住每一颗天然牙。
1: 对，专门攻坚克难的，
0: 哎，
1: 对
0: 对，
1: 吧？
0: 是
1: 就
0: 的，主
1: 在
0: 任，
1: 这个，在我们的口腔显微诊疗中心里，确实通过刚才隋主任这个深入浅出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同时配上了我们新的这个门诊大楼的这样的一个就诊环境的图片啊，也让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啊，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新院区带来的这个新设施、新设备以及全新的诊疗环境啊，让大家呢在这里看牙看得又方便快捷又很舒心。那我们也通过刚才隋主任的介绍，终于搞明白了牙体牙髓科和口腔显微诊疗中心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又互相补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您就是简单的这个常规的看牙，你说我就是补个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牙体牙髓科这么多医生都可以给您解决掉。但是您只要遇到问题、遇到困难了，您的牙很复杂了，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呢首选这个口腔显微诊疗中心。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请专家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咱们说了这口腔显微诊疗中心呢，有七大核心的优势啊。到底这七大核心的优势匹配怎样的一些这个我们看牙有治疗需求的这样的一些患者的需求，我们想请呢隋主任给我们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这七大优势，
0: 好的，主持人，概括来说呢，就是精准、微创、保牙、无痛、高成功率、低损伤、长期耐用，这七大核心优势。口腔显微诊疗呢，最大的优势就是极致精准。从凭经验到看得清、做得准，牙齿内部的根管细如发丝，弯曲、钙化、堵塞，肉眼完全看不见。在我们的高倍的显微镜下呢，可以精准的找到根管口，精准的清理感染，精准的封闭根尖，做到不遗漏、不误诊、不多模，这是传统治疗无法比拟的。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呢，这是一个下颌第一磨牙的一个髓腔内部解剖。我们这个常规的那个肉眼呢，一般是只看到了有三根管，但是我们在高倍显微镜下看见呢，又探查到一个远
1: 还
0: 中
1: 真
0: 舌
1: 是
0: 侧的
1: 的，
0: 一根管，箭头指向那个方向就是远中舌侧那根管。
1: 对，
0: 这样呢，如果没有显微镜呢，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根管就遗漏了。这是我们上颌第一磨牙的一个 MB2 根管，我们的常规肉眼这个探查的时候呢，也是探查到三根管，然后我们放到高倍显微镜底下看呢，又探查到一个第四根管。
1: 哇，
0: 如果没有显微镜呢，这种很容易发生这种遗漏。好的，主任。
1: 确实，我也在想，这个那这边没有显微镜的这个情况下呢，是我们就是医生凭经验呐，肉眼可以看到
0: 对
1: 的。
0: 对，
1: 哦，差别这么大啊！所以你看，我们小小的这个口腔内啊，我们的每一颗牙呢，可以说是方寸之间。对于医生来说呢，高年资的这样的有经验的临床医生，可能呢会，就是见的牙太多了，那可以呢有一些这种判断也好，评估之后的这样的一些决定，但是你还是挡不住高清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加持，真
0: 对，
1: 的那就。

0: 一目了然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图有真相的啊、
1: 嗯。
0: 这些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对患者来说呢，就是益处太多了。如果你只是像比如，因为我们不太这个懂技术啊，请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有三个这样的一个根管的话，那在治疗上是效果不太好，或者说难度会大，是这样吗？如果找到四个就会更好，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如果是遗漏根管的话，
0: 嗯，
1: 这个遗漏根管里边有残留的牙髓，
0: 明白？
1: 就是清理不干净，
0: 嗯，
1: 清理不干净的残留的牙髓会接着再发炎，
0: 明白了？
1: 嗯，
0: 所以要发现它很重要啊、
1: 嗯。
0: 好，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可以来互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显微诊疗中心的负责人、牙体牙髓科的副主任医师隋华超。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现在打通了23530909的热线电话，今天呢同样是医大口腔医院的宋云佳医生正在导播间来随时为您答疑解惑，有问题您现在就可以来提问。那刚才说了七大的这个优势啊，来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呢保住我们的这个真牙。另外呢，很多朋友呢就是一说到看牙，从老到小无一例外都有点害怕，甚至有些男士啊，看着挺勇敢的样子，但是一说拔牙也皱眉啊，很触头，就是不想碰这个牙。牙疼不是病，但是真的疼起来呢，所有人都扛不过去。那么我们在进行根管治疗的时候，在这样的口腔显微镜的加持之下，是不是能够把疼痛这件事儿给我们解决好，主任？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我们医生在显微镜下操作时呢，因为比较精准，微创，创伤比较小，去腐呢比较少，操作很轻柔。
0: 嗯，
1: 再加上这个配合无痛的麻醉技术呢，整个过程啊基本无痛。
0: 哦，
1: 术后的肿痛呢明显更轻，恢复呢更快。老人啊，一些怕疼的，一些敏感体质人群啊，非常适合做显微诊疗。
0: 嗯，
1: 这就是口腔诊疗技术的这个第三个优势。痛苦更低，最大程度的都做到一个舒适化的一个诊疗，怕疼人群呢也能轻松的看牙，
0: 太好了。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大家可能会怕疼，还有一些人有一些顾虑啊，就是很多人根管治疗，因为我以前好多年前也做过根管治疗，我就记得我那一个月没干别的，一周跑一趟医院，他就是得频繁去啊，一次两次三次，好像总共做了四次也不
1: 非常折腾，
0: 对吧？非常折腾、
1: 嗯、
0: 做了四五次终于做好了。但是呢，我算幸运的，我做好之后呢，隔了很久才出问题。但有的人呢，可能真的一年半载就会发现又复发了，又出现了问题。嗯、补牙呢也是补了又掉，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感染啊，清除不彻底。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去腐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肉眼下直视呢，腐质往往是去不干净的。
0: 嗯。
1: 而我们如果在显微镜下去去腐呢，去腐的非常的彻底，非常的精准。显微这个诊疗呢，相较于传统的这个诊疗呢，成功率更高，可以达到95%以上，尤其是一些钙化的根管，根管内断针啊，侧支根管感染啊，多次治疗失败再处理，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做到一个彻底的清除，严密的冲填，杜绝复发。
0: 我问一个我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有了我们口腔显微技术之后，像我之前那种跑四五趟才能做完一次根管治疗，它会帮我能缩短这个治疗的这个频次和周期吗？
1: 完全可能，
0: 完全可能，
1: 主持人，完全可能，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在显微镜下一次性把这个感染清除干净。
0: 嗯，
1: 现在那个一次性根管治疗也这个技术也非常的成熟。
0: 哦，
1: 啊。大大缩短了这个，
0: 嗯，
1: 这个病人的这个往返的时间，
0: 对对，
1: 就诊的次数。
0: 我记得以前就是第一次医生说了，我先给你清一次啊，下次再继续清。
1: 嗯、
0: 对，他
1: 是
0: 有这种啊，他前几次其实都是在帮我去除那个里面的炎症啊，甚至脓啊等等感染患
1: 死。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所以呢，有了这个口腔显微镜的这样的一个镜下的操作啊，我们发现真的是多快好省。
1: 是的，主任。
0: 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体验度很高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在治疗，比如说补牙呀，或者是做根管治疗这方面啊，有问题的话，欢迎您随时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今天呢，来自医大口腔医院，口腔显微诊疗中心的负责人，同时也是牙体牙髓科的副主任医师隋华超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直播间里，在公屏上给我们随时的发来留言啊，看到您的问题呢，我们就可以马上

0: 让我们的专家给您做回复了。嗯，哎，那我们有听众提了一个问题，主任，他说就是他这颗牙经过治疗啊，他想问问能够使用多久？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传统的牙体牙髓科可能也是在负责这个一些治疗啊、补牙这些工作。那么显微诊疗的这个最大化的保留坏牙、延长牙齿的使用寿命，它这个能延多久呢？
1: 嗯，这正是这个口腔显微诊疗的一个优势。
0: 嗯，
1: 牙体呢，我们牙体组织我们在去腐的时候呢，在显微镜下会保留的最多，最大程度的保护健康的牙体。
0: 嗯，
1: 我们显微镜下操作呢，
0: 嗯，
1: 去氟只去坏的，保留那个健康的牙体组织。
0: 嗯，
1: 牙齿磨得越少越坚固越耐用，远期呢越不容易劈裂。
0: 嗯，
1: 简单一句话就是少磨牙等于多保牙等于多用很多年。
0: 嗯，
1: 同时呢我们的治疗更彻底，杜绝呢反复治反复疼啊，很多牙疼的一些反复的发作就是因为隐蔽的一些病灶啊没有彻底清理干净。
0: 嗯，
1: 而这个显微镜呢照明强视野清啊，死角呢可以说一点死角都没有，感染全清。
0: 嗯，
1: 依次呢治疗到位，减少我们这个患者的复诊次数，节省时间。
0: 嗯，好的。嗯，这个精准度这点呢太有优势了。对，因为我们过去凭经验或者是看不太清的情况下就是宁可多去点儿，
1: 对对对，是的，肉眼下肯定
0: 是
1: 过度去腐，
0: 是不
1: 是？
0: 对，那我就多去一点，然后至少能够别把这些有害的留在这个牙齿里，造成反复。所以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我们本身的牙齿，它是一种伤害，对吗？
1: 对，
0: 嗯，所以这种精准呢，在未来的这个口腔的治疗的牙齿的治疗过程当中呢，就显得尤为重要。谁不想留下自己的真牙呢？对吗？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呢，是很多朋友很关注的了。哪些人是最适合进行口腔显微诊疗的？比如说，分不分年龄，分不分这个，就是有没有一些限制？因为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比较关心啊。
1: 嗯，
0: 他说我有一些基础病啊，会不会影响啊？等等的，您给我们说说。
1: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口腔显微诊疗呢，适用范围啊非常广。
0: 嗯。
1: 几乎覆盖所有的成人牙病。
0: 哦。
1: 啊，你包括我们这个显微中心专门治疗啊，
0: 嗯，
1: 牙疼啊，牙髓炎啊，根尖周炎啊，我们采用显微根管治疗，啊。对一些根管治疗失败的反复肿痛的，我们进行一些显微根管再治疗。
0: 哦，
1: 像根尖囊肿啊、肉芽肿啊，而患者又不想去拔牙的呢，我们可以采用显微根尖手术去给患者保留这颗病灶牙。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我们通过这个微创保牙的技术呢，对一些牙龈裂啊、牙微创修复啊，
0: 嗯，
1: 可以做一些牙龈裂的一些治疗。我们可以在高倍的这个显微镜底下看到裂纹的深度，啊，比方说这颗牙有没有裂到牙根儿，裂到牙根儿了，那可能就留不了了。那没有裂到牙根儿呢，我们可以完全通过做根管治疗加冠修复来保存它。
0: 嗯，
1: 再一个呢，我们做一些微创的一个美学修复啊，包括我们修复做一些美学树脂充填啊，高精度的一些补牙啊，前牙的一些美观修复啊，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显微镜底下操作。
0: 嗯，
1: 一句话呢，就是想精准、想微创、想保牙、想少受罪呢，就选显微诊疗技术。
0: 嗯，我觉得主任讲完之后，很多朋友就开始想了，都适合我啊！刚才提到的这些心理的困惑、感就是恐惧啊，包括对于根管治疗的这样的很多的自己的疑问啊，在这里都得到了一个充分的解释和解答。那么大家呢，如果有结合自己具体牙齿的情况啊，欢迎大家呢随时来交流和互动。欢迎您呢现在就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呢直接参与到我们的交流互动当中。另外呢，也欢迎您进入到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刚才呢，我们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的听众网友都说：“哎呀，我怎么看不到我们直播了呢？”哎，现在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进了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在手机微信的首页来搜索天津新闻广播， 天津新闻广播啊，点击视频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了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显微诊疗中心的负责人、牙体牙髓科的副主任医师隋华超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而今天这个话题确实是我们以前请过的很多的口腔专家啊，在介绍这个病种的时候啊，好像都没有特别涉及到的，就是这个口腔显微诊疗技术。这个诊疗技术可能有些朋友说成熟嘛，现在主任，
1: 非常成熟，
0: 非常成熟。
1: 对，
0: 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牙齿这么小啊，过去呢，我记得那个时候的这个医生啊，补牙呀、都离着很近呐、敲敲打打、对吧？
1: 都是凭经验。
0: 哎，对对对。那现在呢，我要离这么远，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图片了啊，我们医生要带着这个大的这个。通过这个显微镜的这样的一个
1: 显微镜头，
0: 但是呢，底下的操作手在下面啊。
1: 对，
0: 这个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吗？
1: 对，得多练，
0: 得多练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在这方面，那么我们医大口腔的我们这个诊疗中心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医护团队怎么样搭建的？
1: 医护团队非常棒，都是抽调这个院内深耕多年的一些中青年骨干医师。我们的护理团队也非常棒。都是这个护理意识啊，技术都非常非常那个完美的一些护士，所以我们的医护团队配合呢，也是非常的成熟的。
0: 是的，这个技术其实我觉得更彰显了这个中青年医生的优势了，我觉得是吧？
1: 是的，
0: 中青年医生的这个反应啊、速度啊、频率啊，包括这个接受新的技术的这样的能力啊，各方面一下子就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临床了啊，而且呢，可能。眼神也更好，我觉得这个视力在看到我们患者的这样的一些治疗过程当中的精准度啊，也值得放心。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对于我们口腔显微诊疗的技术，包括诊疗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成立之后的运行情况，您如果感兴趣，随时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在直播间呢，也看到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交流。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问了一个问题啊，我们看看能不能让隋主任先回答。他说：“专家您好，他现在啊带着假牙了，他想问问对将来种植牙有影响吗？或者这个将来，我不知道您多大年纪啊？您这个将来，您这个假牙戴了多久？将来指的是什么？
1: 是活动假牙还是固定假牙？
0: 他没有说，就说带着假牙。
1: 这个种植牙呢，主要是考虑这个。”牙槽骨的骨量，
0: 对
1: 啊，对对，至于有没有戴假牙，这个没有什么，最直接的那种影响因素
0: 是
1: 啊，只要是牙槽骨的骨量足够，就可以完成我们种植牙。
0: 对，因为有些可能朋友他刚开始对种植牙不太了解，他会先选择戴个。假牙啊，过渡一下啊，但是呢，多数戴假牙的朋友都有感受，很不舒服，
1: 是
0: 就是过程很艰难啊，
1: 异物感比较强，
0: 对，因为你要磨合很久啊，吃东西的时候戴上，吃完摘了还得清洗，所以可能有些朋友说，干脆还不如去种植，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刚才那位朋友的一个疑惑，哎，我戴了一段假牙了。会不会影响我后面的种植？隋主任的观点给到您的解释就是要。看您自己自身的这个牙周的整体情况，
1: 对对
0: 对
1: 对，是的，就是、
0: 你的骨量怎么样？
1: 骨量，
0: 你的这个牙周状况适合不适合？因为多数种植牙的朋友都先去牙周科这个治牙周了，所以呢，并不取决于您这个假牙戴了多久，戴的什么情况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早点评估，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牙周的
1: 对
0: 会随着对它会越流失越来越厉害，
1: 牙槽骨吸收越来越严重，
0: 对对对，是的，好，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专家进行这个交流和互动啊。他说是活动假牙啊，但是呢专家已经说了，活动也好，不活动也好，还是呢，如果您想这个选择种植牙，还是要尽早去先评估一下，听一下专业医生的建议。我们还有一个听友群呢，当中的听众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哎呀，主任，你刚才讲的这个口腔显微技术啊，包括你这诊疗中心看着也好漂亮、高大上。”他说：“能走医保吗？”
1: 能
0: 走
1: 医
0: 保，
1: 对对对
0: 啊，
1: 这是常规的牙体牙髓治疗
0: 哦，
1: 包括我们显微诊疗都能走医保。
0: 是的，这点大家就可以放心了，这是牙齿的一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对吗？
1: 对，
0: 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选择 重要的是您适合不适合，需要不需要选择，我们的医生呢也会帮你来做评估啊。好，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欢迎您呢随时来拨打，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互动。今天来自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显微诊疗中心的负责人，牙体牙髓科的副主任医师隋华超隋主任啊，正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进行科普。同时呢在导播间呢，同样来自医大口腔的宋云佳医生呢也在接听您的热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呢把电话呢直接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呢在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给我们随时来留言。我们想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群，我们直播间里有听众留言了，他说主任，缺牙多久旁边的牙会倒，对面的牙会变长？哦，
1: 这个问题我们在临床上
0: 啊遇到
1: 经常碰到。一般3-5年两边的牙短时间内不会变倒，对对侧的牙也不会伸长，因为3-5年之后呢，这个邻牙一般会出现倾斜，开始倾斜，然后对后牙呢开始伸长。所以呢如果有患者朋友们有缺牙的情况，我们医生呢是建议尽快的去修复。
0: 很多老人会发现，哎，我这上面牙越长越长，比旁边牙长出很多啊。当然这个是日积月累，它需要一段时间的啊。
1: 对，形成一个咬合干扰，
0: 所以
1: 到时候后期修复啊，做镶牙也不太好镶。
0: 不好镶，镶牙种牙都不太好选择了啊。好，大家有问题的随时可以在直播间，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发来留言，可以随时呢来交流和互动。那么刚才我们讲完了优势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口腔显微诊疗技术啊真的是好处多多啊。听上去一点劣势都没有是吧主任？有劣势吗？
1: 有劣势，就是对医生来说比较费眼。
0: 你看这吧，我说怎么样，
1: 因为每天在显微镜底下操作，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那唯一的劣势还给到了我们的医生。
1: 对，但是我们为了这个保存每一颗天然牙，对患者朋友们来说呢，进行一个精密的精准的一个微创的一个治疗呢，我们就宁愿在显微镜底下操作，
0: 明白，
1: 把患者的这个感染彻底清理干净，保住每一颗天然牙。
0: 哎呦，你看看，这就是医者仁心。我们每一位患者健康的口腔，每一颗保留住的真牙的背后，是我们的医生的眼睛在承受巨大的挑战啊。好，那么那么说了这么多的优势啊，我们也想请隋主任今天正好呢来到直播间，很难得给我们讲几个真实的这样的病例好不好？因为呢我想可能只有真实的病例可以让很多的患者和网友能够感受到治疗过程当中的那种过程，是吧？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先讲第一个病例吧，都这些病例呢基本上都是我在临床上碰到的。一位患者呢在外院做了2次根管治疗，他还是疼，医生说呢只能拔牙。我们在显微镜底下发现呢，就是髓腔这个钙化呢导致的这个遗漏的根管。之前我刚才给大家放的2张图呢就是遗漏根管。肉眼呢根本就发现不了，我们在显微镜底下呢放大，用超声呢一点点去掉这个钙化灶，暴露遗漏的根管口，再用一些超细的一些器械啊，精准的疏通，彻底清把这个感染清除掉，一次完成治疗。现在这个牙齿呢已经完全不疼了，也能正常吃饭，所以这个真牙就保住了。这就是这个精准加微创加保牙的这个优势。再一个案例呢，就是一个患者，牙龈裂。这个咬硬物啊，把牙咬裂了。疼得不敢吃饭。我们建议拔除。这个我们显微镜底下检查的发现呢，这个牙冠呢虽然有裂纹，但是那个裂纹呢并没有裂到牙根。所以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显微根管治疗，最后呢再给他做一个微创的一个冠修复。这样呢也保住了他的天然牙。恢复了功能。微创保牙省钱。再一个呢，就是我举一个反向的例子，就是外院的一个同样也是一位年轻的患者，后磨牙呢一个治疗后啊反复的一个鼓包，医生呢外院的医生又进行了一个二次根管治疗，但是呢这个鼓包呢仍然不消退。我们对这颗牙呢就到我们中心来了，我们对这颗牙进行了一个显微根尖手术。 啊，但我们这个翻瓣之后呢，显微镜底下检查发现呢，牙冠虽然很完好，但是呢牙根已经裂了，因此呢，我们建议呢及时拔掉这个换牙，
0: 嗯，
1: 避免了这个患者多跑冤枉腿，多花冤枉钱。
0: 哦，
1: 大家看一下，这是
0: 嗯。
1: 这是这个、
0: 哦哎、
1: 我们在显微镜底下做一个显微根尖手术。
0: 哦，
1: 这个把这个牙龈切开翻瓣之后呢、
0: 嗯，
1: 这个我们发现这个，
0: 哎呦，
1: 这个牙根是裂的。
0: 看到了，看到了
1: 啊、
0: 哦，这个裂纹还真的很清楚啊。
1: 对，这个牙根裂了，
0: 嗯、
1: 所以呢，就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一个这个
0: 对，
1: 再继续进行治疗了。
0: 对，
1: 这个、
0: 你越怎么治它都不会好，
1: 对
0: 吗？嗯，
1: 多跑冤枉腿。
0: 哦，这是牙根已经全都裂开了，
1: 嗯、
0: 这等于是哎呦，这是一个。这样纵向的一个剖
1: 面，根纵裂，
0: 对，根
1: 纵裂，
0: 对对对，等于、
1: 嗯、
0: 是我们可完全可以清晰的看到它的牙根了，这是对吗、
1: 嗯？对。
0: 哦，这样的话，实际上它就是尽早的拔除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吗？
1: 尽快拔除。
0: 是的，嗯。所以我觉得刚才呢，在专家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脑海当中就在想啊，身边有很多朋友啊，总是那种不舍得拔啊，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中青年啊年纪啊，就是要老人有时候就觉得哎呀不好，掉了就算了，就是老掉牙嘛，感觉好像掉了是应该的。年轻人就是我能不能再救活救活，
1: 对，
0: 总是想救活救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多数人都会面临要不要做这个根管治疗啊。但是呢，就像刚才主任说的，你要不要做这个根管治疗，如何能够做到更精准更好，真正的去实现你保住这颗牙，其实我们在这个显微镜下看到的就是一个它真正的一个样子了。
1: 对
0: 啊，我们不用猜啊、
1: 嗯，
0: 不用去摸索，
1: 对
0: 吗？
1: 对
0: 啊，所以
1: 不是凭肉眼，
0: 哎，
1: 对
0: 了对了，
1: 对，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特别适合像我们这种老想有点问题，赶快呢，就是保住这颗牙，用各种办法啊。还是那句话，您别拖啊，越早发现，越早去处理和干预，可能呢，这种技术发挥的功能和效果是越好的，对吗，主任？
1: 是的，是的，主任。
0: 嗯，好，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有听众已经拨打了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请隋主任戴上耳机啊，我们有听众打进了热线，我们先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好，喂，
2: 哎，您好，
0: 哎，您说，
2: 果叶老师您好，
0: 您好，嗯，
2: 那个我想麻烦一下那主任，问问我这个后槽牙最后一颗牙，
0: 嗯，
2: 就是酸疼，就是一吃东西，就上下牙一咬，尤其咬馒头的时候。一咬就酸疼一下、
0: 嗯、
2: 特别特别酸疼，我问问主任这个是需要拔还是需要治疗、
0: 嗯、哦，多久了您这个情况？
2: 哦，得一两年了吧。
0: 好、哦、一两年，您一直还这么扛着呢、
2: 嗯、啊，以前在那个他旁边有两颗牙掉了、
0: 哦、
2: 我也是口腔里面镶了一个两面的牙镶的那种、
0: 嗯、
2: 像打条的是怎么的，
0: 嗯，
2: 讲完之后袋子也不合适，我也没带，
0: 嗯，
2: 就后头就还这一个牙在这支撑的，可是这牙还特别疼。
0: 嗯，好，
2: 我就想问问主任这个、
0: 嗯、
2: 我也不舍得拔，
0: 不舍得拔啊。您今年的年龄是？
2: 我59。
0: 59岁啊，那肯定是舍不得啊，咱还得争取8020了，对吧？到80岁的时候还得有20颗自己的真牙呢。但是您这个保得住保不住这件事儿，咱们先听听专家说好吗？
2: 哦、
0: 我们请隋主任给这位这个阿姨给评估一下。
1: 嗯，好的。
2: 你好。
1: 这位阿姨，我想问一下，您那个牙现在松动吗？
2: 不松动。
1: 一点都不松动。
2: 不松动。
1: 您自己觉得这个牙上有窟窿吗？有洞吗？
2: 嗯，没觉得有，但是有的好像以前我感觉上面好像掉了一个渣似的。
1: 啊，它上面掉了一块渣子。
2: 但是没感觉有眼儿。
1: 这样的话，上面掉了一块渣子，一般在内部已经是严重的龋坏了。
0: 哦。
1: 您可以到医院去拍一张牙片儿，啊，拍一张牙片看一下这个牙呢，有没有一个龋病。我听刚才阿姨描述的情况呢，一般是因为龋病、
0: 嗯、
1: 导致的那种牙髓炎。
0: 嗯，
1: 因为刚才阿姨也说了有一两年了，对吧？
2: 嗯，对对。
1: 啊，所以说如果是有龋病导致的那种牙髓炎呢，要进行及时的进行治疗。
0: 嗯
1: 啊，及时进行根管治疗。
2: 您说是治疗好还是给他？我那次就镶牙的时候，我想给他拔了的，但是那个大夫跟我说，你别打了，还保着他吧。这么跟我说
1: 啊？如果是这颗牙，这个您那个假牙是挂在这颗牙上吗？
2: 不是，是那种我两边都有掉的牙，他给我打了一个那个 送那什么架给打上的那种。
1: 啊，就是活动支架，对吧？
2: 对对。
1: 啊，活动支架。如果这个活动支架假牙挂在这颗牙上的话，那这颗牙应该是尽量去保留它的。为什么呢？
2: 我没一直也没戴那个，就那个想的那牙不合适，我一直没戴它。
1: 哦，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您这位阿姨更应该去医院拍个片子，做一下详细的一个检查，能保留这颗牙尽量去保留，好吧？
2: 啊，那家那医院是那个左轮道那个吗？
1: 啊，不是，是在。

0: 气象台路跟同安道交口，就在我们那个电视广播大厦旁边。
1: 对，在我们电台旁边，
0: 哎，
1: 距离我们最近的，
0: 对，
1: 最距离我们最近的专科医院
0: 了。是的，主任。
1: 您说的多伦道那是眼科，这咱们今天是口腔。
2: 我说错了，就是在一个中国大戏院对过那有一个口腔医院。
1: 那是口腔的。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因为距离我们电台太近了啊。对，好吗？而且呢，主要是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刚才一节目一开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听到孙主任，隋主任说了，我们现在的新门诊大楼，我们的整个口腔显微诊疗中心在新门诊楼里的6楼啊，整体环境啊，还有设施都是全新的，非常好，好吗？
2: 那我那个治疗口腔，他给医疗那个报销吗？
1: 走医保吧，刚才
0: 对，
1: 说对。
0: 口腔治疗、牙体压碎治疗、拔牙、补牙、拔牙，这个都可以走医保。
1: 都走医保。
0: 哎，除了镶牙不走医保，其他都可以。
1: 好吗？
2: 谢谢，
0: 好
1: 对，
0: 吧。
2: 我特别喜欢您节目。
1: 谢谢您，谢谢啊！您要想保住这颗牙，得快点了。您都疼了1-2年了，对吧，主任？他这疼的时间有点长了，是，好吗？别再耽误了，好吗？希望您保住这颗真牙啊！好的，好，谢谢，再见，祝您健康。好的，大家呢就是疼啊、酸呐、感觉不舒服呀，大家就是能忍就忍，甚至有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这个俗称牙床都肿了啊，买点去止疼药，能扛2天就过去了，还是不去查。所以我们今天呢介绍的这个口腔显微诊疗技术呢，就是更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我们的口腔健康在于你的意识和理念是不是走在别人的前面。如果你早一点去评估好自己的这个牙齿的问题的话，后面你的选择的就是治疗的手段是很多的，对吧，主任？我们可以选很多，我们可以这样治，我们也可以那样治，对。
0: 对的。
1: 这个你可以根据你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承受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都可以做选择。但是您要是等到最后。没有办法了，牙保不住了，拔掉您又面临的，你是种啊，你是镶啊，你要不种不镶，您那个牙将来那个位置就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也是希望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在我们科普的同时，最重要的是掌握正确和健康的口腔的这个保护的知识和理念啊。好，有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正好接这个时候，我们刚才有听众也问啊，隋主任，您的门诊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我是周日周一休息，其他时间应该都在，
1: 您
0: 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
1: 主任这个介绍方式跟所有专家都不一样，人家都说我哪天在啊，主任说周日和周一不在啊，其他时间都在啊。所以呢，大家如果需要到我们的口腔诊疗中心找到隋主任啊，隋华超隋主任，可以在我们医院的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我们应该就有挂号的这种方式，对吗？
0: 是的，微信关注我们医院。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的服务号，
1: 对，大家记住，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啊，再重复一下，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服务号，所有的挂号的这样的方式和方法流程在上面都有介绍，也可以登录金医保啊，也可以在金医保上呢和直接呢找到我们的医院，再找到我们的专家。那如果要是挂，我们是挂牙体牙髓还是挂咱们口腔显微诊疗中心？
0: 牙体牙髓、口腔显微诊疗中心，都可以，
1: 都就这是两个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可以选择的，
0: 都可以
1: 对吗？
0: 都可以选择的，对。
1: 好的，如果我们先挂了牙体牙髓，发现我们的这个牙的情况比较复杂，怎么转诊？
0: 这个可以，他们就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转诊过来，或者说。比方说，年轻医生解决不了的，可以找高年资医生，可以到我们显微中心，这边来就诊。
1: 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请隋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毕竟呢，我们口腔显微中心也是在新大厦落成、投入使用之后，我们这几大全新亮相的诊疗中心的其中之一啊。
0: 对，
1: 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咱们这个诊疗中心的治疗的理念啊和它的一些特色，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了解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很多市民朋友呢，已经知道我们这个新门诊楼呢，正式启用了。医院在这个新门诊楼启用的时候呢，打破了科室壁垒。采用了一个多学科协作的一个模式，整合了一个口腔正畸啊，儿童口腔啊，口腔综合、口腔种植、牙体牙髓、 老年修复

0: 以及牙周等多学科资源，分别建立了口腔显微诊疗中心、综合诊疗中心、儿童早期矫治中心，还有种植中心等等。我们在这些中心呢，提供一些一站式的服务，提高了一个诊疗的效率，优化患者就诊流程。多学科治疗理念呢，全程跟进，减少多次转诊的一些不便，从而提高患者就诊的这个便捷性和满意度。同样呢，我们口腔显微诊疗中心呢，也是采用这种多学科的这种协作模式，由这个牙体牙髓科和老年修复科、牙周科医生呢共同组建成立，这个便于这个科内转诊。比方说，我们一些老年患者来进行这个牙体牙髓治疗的时候呢，他后期可能考虑的一些后期镶牙修复的问题，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因为我们都在一个诊区，可以我让我们修复老年修复的医生呢过来看一眼，那进行一下会诊，包括老年这个一些牙周条件不太好啊，我们可以请我们的牙周医生过来会诊。所以我们采取这种多学科协作模式呢，便于患者的这个就诊的这个便捷，提高了这个患者的这个满意度，实现这个口腔问题的这个一站式的解决，打造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口腔健康服务体系。我们这个显微诊疗中心的治疗理念就是精准、微创、保牙、舒适、长久，并且由这个多名中青年骨干医师组成我们这个专业团队。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专业团队的一个照片，都是一些中青年骨干医师并且配备了一些进口的高端的口腔手术显微镜，采用标准化的微创诊疗流程，专注于解决高难度的根管治疗、保牙治疗，还有微创修复等。我们显微诊疗中心呢，对市民朋友们做出的承诺是呢，用最先进的显微技术，最大程度的保留真牙，最小创伤的解决这个病痛，最高成功率，保障换牙，让这个看牙呢，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让看牙不再疼，不再怕，不再反复治，
1: 太好了，特别注意到啊，隋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新的门诊大楼落成之后，我们这几大中心的集体亮相，他们呢并不是单打独斗，更重要的是呢，给我们的患者形成了这种一站式的服务的体系，
0: 对。
1: 让我们特别感受到的就是，您在这一把椅子上躺着，您就不用动了，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专家医生围着患者在转，对，
0: 是的，
1: 这个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这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啊，尤其老年人看牙、看眼，这些都是他们在晚年生活当中都绕不开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诊疗过程。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呀，比起心脏有病，我这牙疼我就忍了啊，因为你心脏不治不行啊，但是我牙疼呢，我吃点止疼药，我这个喝点冰水，我凉一凉，感觉还能扛2天，所以总在拖，总在拖，就是因为怕到我们的专科医院，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一会儿楼上，一会儿楼下，患者别说老人，我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太难了啊！但
0: 是
1: 是
0: 的，
1: 呢，
0: 是的，主任。
1: 越是在我们的这个一大口腔现在建立了这样的几大诊疗中心之后，越是在我们的新门诊楼落成之后，我们这样的问题呢，反而成为了医院为患者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过程当中的首要的这样的一个抓手。所以这一点呢，就会让我们的很多老年朋友呢，在就诊过程当中的体验度大大的提升了。所以刚才我为什么问您，我是挂哪个科呢？其实我就在想，其实挂哪个科都行，对不对？就
0: 对。
1: 是我要是就是一看，哎，牙体牙髓这边确实号满了，口腔显微这边，哎，还有个号，我就先挂上，对吧？
0: 是的，
1: 就
0: 是的，
1: 是
0: 主任。
1: 挂到我们这个号之后，会有我们的医生先就他的问题来做一个评估。如果确实在这里就能治，那运气好了；如果确实还有需要转到别的科室的话，我们会有一个联调的机制，对吗？
0: 对，就是说小病呢，基本上与大的原则就是基本上不出这层楼，
1: 不出这层
0: 哎，
1: 楼，
0: 对，
1: 对，
0: 这基本上在一层楼呢就能完全解决，然后大病呢，基本上就不出这个楼，
1: 好的，这个对我们的患者来说，这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就医改善、就医体验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了。今天呢，还有，我们的时间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啊，有一个朋友想问，哎，这个显微治疗是不是更贵？大家可能会看到您那设备太好了，有这个担忧啊。咱们这个新的这个诊疗中心的治疗费用，相比较于老门诊楼的牙体牙髓科，会在费用上有

0: 逐一的回复一下。第一，新门诊楼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新门诊楼
1: 好
0: 我们
1: 的，
0: 在哪里？
1: 新门诊楼位于同安道66号，就是我们的老门诊楼，往东侧，往西侧，走100米左右，
0: 对，您只要找到老的、旧的
1: 对，
0: 也不旧啊，就是老楼啊，您就再往前走这么个几十
1: 几百
0: 米，
1: 米，
0: 对，
1: 对，
0: 或者您在门口问一下保安师
1: 保
0: 傅
1: 安，
0: 啊，人家就给您指了，非常非常的近。这可能是我们目前天津很多的这个医院，多个院区的这个医院里，距离最近的两个院区
1: 是的，
0: 了
1: 是
0: 啊，
1: 的，
0: 对，
1: 对，
0: 这
1: 非
0: 是一
1: 常近。
0: 点。哎，另外就是挂号的这个事情了。大家说在 Q1 上没有找到，我建议您直接在微信的公众号的搜索栏当中直接输入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啊。我再重复，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找到他们的公众号，在里面您就可以找服务啊，或者是这个就诊的这样挂号的一些
1: 是的，是的。
0: 链接，您可以啊，或者呢。还有一个办法，您登录一下我们的空中问诊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有预告，有隋主任和医院的详细介绍，在整个的今天推送的最下方就有我们的就诊挂号攻略，方便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来观看啊，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哎呀，人家说了，你的号全满了，主任。能给我们的空中问诊听众朋友来点小小的福利吗？
1: 小小的福利没问题，可以到医院去咨询一下，然后我看一下这个，如果确实比较紧急的情况，我可以
0: 加号，
1: 现场加号。
0: 太好了啊！大家可以拿着我们空中问诊这个名头找隋主任走一个小小的绿色通道啊！但是呢，前提呢，是因为每天的这个医生就诊
1: 对
0: 量非常
1: 工作
0: 高，
1: 量非常大，
0: 大家要理解和
1: 比
0: 体
1: 较
0: 谅。
1: 紧急的情况，比如说非常疼了，
0: 对对对，
1: 疼得睡不着觉了，可以加号，
0: 对，
1: 临时缓解一
0: 下。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了，您的健康牙齿的背后是我们所有医生的眼睛健康，他们的眼啊，这一天就盯着这个显微镜，真的非常辛苦啊！大家理解和体谅一下，可以提前挂，大家可以提前挂号，好吧？然后，具体的挂号说在哪个平台，刚才已经介绍了，您可以呢登录一下我们的这个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都在问挂号的问题，我这刷屏了很多朋友。哦，还有一位朋友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他说：“主任，我一见到这个椅子，我就紧张。刚才因为您抛了一张图片，上面有一把椅子啊，我还特别想评价一下这个椅子。我记得以前的椅子都是蓝色的，口腔这边，咱们这次是绿色的哈，
1: 我们的新门诊楼呢，
0: 是吧？
1: 每一层基本上一个颜色。
0: 哦，是这样
1: 儿科那边啊，那个颜色更鲜艳一点，
0: 是吗？就更加的暖一些，可
1: 对，
0: 能让
1: 基本上
0: 孩
1: 都是
0: 子，
1: 暖色调，让患者朋友们一进这个医院，一进这一层楼，就感到一个这个温馨的那种家的感觉。
0: 哎，我特别要在这里跟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害怕拔牙、害怕治牙的朋友说一句：你看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呢，他们的院领导，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设计者啊，考虑到有些朋友见到固定颜色的椅子会紧张，因为你有可能在曾经的一把椅子上拔过牙，疼到痛不欲生，下次你再见到类似的椅子，你就紧张，条件应激了。但是你会在医大口腔的这个其他的治疗当中，你会发现上次是绿的，这次是蓝的，下一次可能会是黄的啊。
1: 是的，是的。
0: 这样的话，一下子就分散了，也帮助您缓解一下就诊的这种焦虑和紧张的心情，这是他们的一个巧思，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啊。也谢谢我们的这个专家医生和我们的院领导给我们的患者考虑的这么周到啊。其实呢，就是口腔显微治疗的这个技术，回答了刚才这位听众的恐惧，完全可以不用害怕了，对吗，主任？
1: 是的，是的。
0: 能够保证不疼吗？
1: 现在的局麻技术也非常成熟。
0: 好，希望您不要拖。如果您想不再疼，而且如果想保住真牙，那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
1: 做治疗。
0: 做治疗，对，而且呢，可以尽快选择口腔微创这个
1: 显
0: 微诊疗。对，这样的话呢，您会发现你过去的所有的顾虑在这里都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释放。老年人糖尿病、高血压能做吗？有人问。
1: 这个没问题。这个因为这个全程可控，如果是当然得根据医生这个全程的一共评判。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好的，所以呢，这是给老年朋友也去了心病了啊，您不要担心了。另外呢，有人说这个治疗后牙齿能用多久？ 简单回答一下吧。
1: 因为比较精准，治疗是比较精准。

0: 保留牙体比较多，维护好的话用5到10年、20年，保维护好的话，应该比较常见，
1: 比较常
0: 见，10年20年应该比较常见，
1: 没问题，啊，就是主任的意思就是5到12年。差不多好，那么就前提还是您要早一点啊，不要拖到最后，我们治疗手段已经变得非常的唯一性了，这样的话愈后也会很差很多啊。好，再次感谢，谢谢隋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要关注到的口腔显微诊疗讲得明明白白啊，也感谢我们的宋医生今天在导播间接听了大量的热线电话。那么还是那句话，赶快呢可以到我们的医院的新门诊楼的6楼口腔显微诊疗中心去体验一下，您不管是糖啊酸啊，这个想做根管治疗啊，想保啊，不乐意拔等等一系列问题，咱们到医院去一站式把它解决掉。好，在此感谢我们的专家团队来到空中问诊，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大家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可以随时啊在网上找到隋主任的门诊号。谢谢隋主任，辛苦您了，再见。
0: 谢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祝大家牙齿健康，
1: 好，
0: 吃嘛嘛香，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吃嘛嘛香，再见。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重诺口腔的年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这两天是太热了，哎，我今儿上午就坐屋里坐着啊，没开空调，

0: 呼呼冒汗啊，我心想到外面凉快凉快吧，好更热。上午我带我们儿子小区里溜达玩啊，一会儿我们爷俩看跟从水里捞上来赛的。我们小区啊倒不错，就是离市中心呢有点距离啊，绿色植物挺多的，所以说这两天我还能发现蜻蜓在那儿飞，哎，还有一些小昆虫都有啊。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情景，什么呢？两岁半的小孩比我认识的昆虫还多，有些那虫子叫什么名字我得请教他。他跟谁学的？他跟动画片里学的，他叫还都是学名呢。哎，你看这个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两岁半的小老师，惭愧呀，惭愧呀。反正我小时候确实对这个虫子啊，这个虫子那个飞虫的没多大兴趣。哎，你像老先生们还能把老鹤分那么细致，我那会儿瞎玩啊，观察生活没那么细。所以说我在听李胜先生啊，今儿跟我说他小时候在这个西湖村这儿常见的一些这么几种虫子吧，我也是听个稀里马虎，不知道长嘛样。您当然肯定知道了，
1: 这热天儿时候抓的东西啊，我再说两种呢，一种叫嗡嗡烙，那嗡嗡烙就是颜色呢有点那个发黑金色，上面有点点儿，飞起来嗡嗡响，抓住完以后用那个围着那个棍儿啊劈开那名，把它的那个后脑。脑后边有个缝给它插上，有时带俩，一头插一个，举着嗡嗡响，像现在那小孩们玩那小电扇一样吹的这么响声啊，在脸上来回这么晃，也有点风，翅膀在抖动啊。再有一种呢叫纸喇子，长得像蝈蝈，但是比蝈蝈呢要瘦，纸喇纸喇这么叫纸喇子。我们有时候逮那个弄回家，它就不好好叫了，这那东西啊抓不好还咬人。纸喇子，再一种呢，这个路灯底下晚上就飞来一些个呢，我们管它称为叫油布浪，那时也挺多，抓完以后就搁在那个罐头瓶里头，两三天就罐头瓶子有多一半了，拿回家拿那盐水把它洗了，主要是把那些把翅膀都揪回来，把它洗了，然后用锅把它炒完以后，哎，那东西吃起来特别香，比那蚂蚱好像全香。那时候家里有窝头，没有饼啊，就是窝头嘛的一吃。哎，挺好吃的。它这个油布浪啊，它这长得像有点跟屎壳郎差不多，但是它比屎壳郎子稍微胖大点儿，那屎壳郎子有点小，天热。还有那逮了拉拉蛄，逮完以后回去家里有时候养鸡喂鸡，那拉拉蛄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儿时的这个乐趣吧。
0: 这个嗡嗡烙啊，我记得杨士山先生是不是聊到过啊？反正我都对不上号，谁对谁的啊？除非是端上餐桌了，那也不行。炸油可浪是吧？好，不行哦，听着我都有点含糊。炸蚂蚱那个行啊，蚕蛹这我倒都能吃。反正这日子吃这个也差点啊，糊嘴是不是？这日子还是哎，拌点海带丝儿啊，淋点香油，再来点醋。拌海蜇头，这太爽口了。这两大海货这两天也爆单了，爆单了啊！来自福建霞浦的东海野生的海带，一盒十袋海带丝儿啊，一盒十袋，两盒20袋，只要119，再送一斤海带苗，再送一大饼紫菜，119。来自渤海湾当季的新鲜的海蜇头，厚实大块。开袋就吃，嘎嘣脆啊！独立包装，也是真心便宜，9袋9斤，99块，啊，都九一块去了。这是渤海湾出产的新鲜的海蜇头啊，两样东西都是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订400-399-0139，400-999-0139，送上门再付款。今儿再给您添一样海货，更棒了。渤海大对虾做的大虾酱，大对虾虾酱啊！那位说了，臭虾酱我妈吃，嗨，您尝尝咱这个臭啊，香掉眉毛啊！我们推荐这款虾酱是龙口当地，著名企业啊，胶东龙口啊。

0: 人家做的，靠着海边啊，人家精选渤海的大对虾呀。渤海对虾的品质咱都了解，绝对好，而且是对虾，它不是一般的小虾皮啊，味儿好，营养价值还高。人家进行高温杀菌，五道工序才能出厂，双次灭菌工艺，这样做出来的虾酱才能保证新鲜味道的同时还能保证营养。25块钱一瓶儿，不包邮，那是过去。现在四个原味的送两瓶五香味的，六瓶99块钱，还给您送家去。400-390-0139都是一个电话来订购啊。这虾酱反正拿小葱、小黄瓜条蘸着吃都行，炒鸡蛋更没治了。我们为什么推荐这款虾酱啊？做虾酱多了，因为咱们这个爱听原产地的选品团队实地去工厂考察过，人家那个从原料入厂到出厂有时效要求的啊，多长时间内必须完成。5A 级的生产车间，标准化、精细化的生产流程，资质什么的一应俱全呢、特别好啊！多少听友过去订过啊，都说不错。这个大对虾的虾酱，99块钱，四个原味，两个五香，六瓶儿，正宗山东龙口大对虾做的虾酱。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老家龙口的听友我记得不少啊，那都是老山东了。哎，天津山东老家人挺多的。我去东北的时候啊，我一扫听一问，他们当地啊十个得有六七个老家也都是山东的，那都是闯关东的那段历史是吧。你看每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背后，它都有历史背景啊，都有故事。昨天我们听了一位尖山的老先生说，他们家当初落户尖山的这个经过，祖上是淮军聂士成的部下，在天津八里台那儿抗击八国联军的时候战败了，从死尸堆当中爬出来啊，是吧？老祖先到了土城，最后落户到尖山村。也就是说，尖山村的这个历史很早啊。确实，今天呢，李月成先生提供点尖山村的历史信息。
1: 如果说尖山村尖山的历史有400年，您是不是感觉有点不敢相信，或者感觉有点诧异？然而这却是事实。根据明朝天启年间的天津卫屯垦条款里地图里边清楚的记录着西尖山、东尖山的描述，它的表位和现在的这个和近代地图或者是80年代地图呢大体相同。当时的尖山呢属静海县管辖。时间呢到了清朝的雍正八年1730年，这个尖山村呢划归天津。根据当时的《景本保甲图》的记载是这样的：后尖山，后尖山庄去大道稍远，而南地势稍高，其前曰前尖山，北界土城村。就是说早在明代就有了这个尖山庄的称谓，而后来到了清道光年间已经形成近500人的村落。至于尖山村名的来源呢，无史可查，只是传说呢，尖山村呢四周皆为洼地和水坑，而前后两个村的村台呢显得较高，形状像山，故得名。
0: 明代就有尖山了啊，而且人家说的明白，就是因为高台像山一样，故名尖山，尖尖的山啊。但是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村子不那么大，亦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尖山作为地名虽然流传至今，但是这里的人文故事似乎又不那么丰富，咱听得少啊，咱听得少，还真不如旁边的土城呢。因为至少人土城啊有个刘家，有我们老刘家，老八大家呀，是吧？这个地名因为一个大家族而被更广泛的人记住啊，有这个特点哈。尖山有待老先生们来分享您对他的了解。之前呢，杨先生杨世山先生听他的老同学说，我们尖山啊有个老娘坟，那么杨先生推测啊，这可能是个知名的老娘婆的坟墓啊，受人爱戴，广受香火。说到老娘婆呀，引起关永祥先生有些回忆。
2: 杨世山老先生提到啊，有一座老的坟头被大伙叫做老娘坟。杨老先生估计啊，这可能是一个当年的妾身婆去世以后埋的坟头。 因为啊，接灯婆这个职业还是受到大伙尊敬的一个职业，所以说呢，当地人呢都尊称这座坟头为老娘坟。提到老娘这俩字儿啊，我就想起啊，我从小就听我老娘说，我跟我的弟弟都是同老娘给接生的。我1946年生人，我弟弟是1949年生人。在那个时代啊，咱们天津的底层老百姓啊，是没有条件去这个西医的妇产科医院接生的，都是由那个民间的接生婆来接生。这个童老娘呢，我一直以为啊，就是我们家门口附近的一个接生婆了。可是呢，前两年咱们这《话说天津卫》节目啊，就议论这个问题，议论提到过这个童老娘，说这个童老娘呢是在这个西头住，在西马路那头了，离我住的新火城啊非常的远。但是呢，这个童老娘啊，接生技术很高，全市闻名，远地方的人都请了这个脚皮啊，租了脚皮去请他。听说这个以后呢，我还觉得呀，我挺自豪的，我呢竟然是由一个全市闻名的老娘接生的。话说到这儿呢，但是主题又有点变化了，我就觉得呀，咱们天津市由于存在海河这个自然的屏障啊，河东河西由于交通不便，使得呢两地的交流非常的不方便。比如说我吧，很大了都不知道老城里什么样，北大关东北角什么样都不知道。当然了，这个娘娘宫小时到的常去，除了娘娘宫，河西边的一切情况我都不清楚。在我的记忆中啊，5岁左右的时候，我去了2次河的西边，一次好像是这个城里，另一次呢好像是南市。去这个城里那次呢，是因为啊，我的母亲有病，我父亲带着我母亲呢去那边一家这个私人中医诊所去看病。我说是城里啊，并不是当年那个我父亲母亲告诉我的，而是我现在回忆当时我去的时候看到两边的景色，根据我后来的见识，我估计是老城里，或者呢是北大关一带。这当时的那条马路啊，不像金国道这么宽。

0: 科学都是正正八八的这个省电中的房屋，这个省电很多，装修排边都比较讲究，马路两旁呢稀稀拉拉的，还种着一些个柳树。我母亲看病呢，是在一条南北方向的马路上那个诊所，这就是当时我第一次去到这个河的西边，给我的印象。咱再说说我去南市这次啊，这个南市这次怎么去的呢？就是我们有个老乡，这个老乡在老家跟我们住邻村。这位老先生呢，当年在南市啊经营一个饭馆，他的儿子结婚，也就是在这个1951年前后那个阶段吧，结婚，他呢就到了我们家，通知了我的父亲。当时我老娘还在玉长街买了两块布头，给我弟弟呢做的新裤衩，又买的新背心。当时正夏天，为这个参加这个婚礼啊做准备。婚礼那天我们是坐什么车去的，我没印象了，只记得呀，是一条也是不太宽的马路，两边都是灰色的2层连体的楼房，都是商业用房啊。上午去的啊。去的这条马路路西的那个2楼里边去，里边有一间挺大的空闲的房间，里边坐了很多来的客人，就在那等待参加这个婚礼吧。这人呢，衣着打扮没有特别豪华的，也就是说吧，都和我们家的档次差不多，普通的老百姓。到了快到中午时候呢，人家就主持就领着我们下楼，到了斜对过的一个挺大的饭馆里边。为什么我说大呢？因为当时这婚宴呢是在2楼举行的，那个大厅啊，在我一个小孩的眼里啊很大，好像得有30桌宴席。这个婚礼是嘛特点呢？第一个，婚宴在中午举行的；第二个，还不是一对新人，是两家共同举行的婚礼，也就是说有两对新人，新郎吧。都是穿的西服革履，女的呢也是穿的白的婚纱，仅此而已啊，好像还有点撒这个彩纸的那种场面。司仪讲了话，两位新郎好像也说了几句简单的，然后婚宴就开始了。参加这次婚宴呢，使我想到咱们节目呢对天津市晚上举行婚宴这种特殊的习俗讨论过。有的人认为啊，自古以来就是晚上；有的人认为啊，解放以后，由于大多数人都参加工作，为了适应这个上班，所以才举行在晚上举行婚宴。看起来啊，后边这个说法还是对的。你比如说，51年左右，我参加这次婚宴呢，就是中午举行的。
1: 从老娘婆呀聊到了找老娘婆之前的仪式，就是结婚。哎，你得先结婚嘛，然后不才有可能麻烦人家老娘婆了嘛。哎，是这个天津市区以内啊，现在都晚上结婚哈。这事儿多说70年左右的历史啊，有时候后人啊，这个研究历史啊，他容易凭空附会，就凭自己想象了啊。其实这事儿很简单，你就问问自己家里头长辈啊，90多岁的啊，得90多岁的。老人们，问问您，年轻那会儿什么时候结婚？这就马上就明白了嘛。解放前，甚至解放初，市区内大部分也都是上午举行典礼，中午搞婚宴。关先生刚还联想到，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这一条海河啊，确实某种程度上隔绝了两岸人的交流啊交往。关先生年少的时候就很少过海河，到城里，尤其到北戴关那头虹桥哈。北门外、西北角、竹竿巷、甄市街这边去很少，那就只好现在通过华尔天津卫老听友们的神聊来神游了。竹竿巷咱逛的差不离了，是吧？下一步往哪边走，往哪拐？李金忠先生出个主意。
2: 这些天呢，我们化疗啊，赵俊泉先生下了很大功夫，把竹竿巷介绍得非常的详细。今天呢，我们呢就走出竹竿巷，我呢。给大家说一说甄师街，在这个清朝的康熙年间，一些啊广州、福建的商人号称啊月明钞，

0: 抄就是抄走的抄，越名抄榜呢，就用海船啊组成了赏船队，北上呢浩浩荡荡就到了咱们天津，就停泊在啊南运河的这个沈石街口。当时啊，他们带来的那个广货啊，就以手工业品为主，你比如说缝衣针、铜纽扣，还有呢象牙雕刻品、玉器，以及呢一些锡制的热碗、酒壶、白铜的烟筒用具。这个烟筒啊，不是取暖的，是咱们抽烟用的，类似于啊烟嘴、烟袋形式的。由于啊，他们这些日用品当中呢，以这个缝衣针为主，慢慢的，沈石街这个名字就形成了。随着他们的买卖越做越大呀，他们还啊以啊1739年，就在啊沈石街就建立了一个民乐会馆。大家知道，我们在讨论竹竿巷的时候，竹竿巷内最多的就是棉纱、棉服装，多达24家。而啊，棉纺织工业它的生产出的产品也有高附加值的和低附加值之分。像竹竿巷的这个24家的棉纱庄，大部分啊，他们经营的都是啊附加值比较低的棉纱、棉布。而这个棉布啊，大部分呢，竹竿巷是经营的百货家。相对于百货家呢，还有一个花色家。百货家主要就是经营的是呢白饰布、漂白布，还有棉纱，可以说啊是毛利率很低的，说白了利儿很薄。你像在竹竿巷经营的规模较大的荣顺人际纱布庄，于啊1945年就宣告结束了。瑞星义纱布庄呢，也啊于1945年宣告结束。同一星纱布庄呢，于啊1934年就宣告结束了。青生纱布庄也于啊1949年啊解放前闭门歇业了。总之啊，由于这类的棉纱庄、棉布庄毛利率低，创立的水平啊有限，一旦遇上时局的吃紧，有一些风吹草动就经不起折腾。利润相对较高的就是经营的棉布当中的花色家，这个花色家啊也称为杂棉家，它可以啊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啊叫西洋货家，主要是经营的英国货。你像坐落在布衣街、沈石街的敦庆隆、元隆、瑞福祥、千祥义、宝记、花族，他们啊都零售这种产品，当然他们也经营这个批发。另外呢，还有一个叫东洋货家，也叫啊大阪家，就是从日本大阪进的货。经营啊花色家呢，利润率要高了，而经营附加值最高的呢是啊丝绸和呢绒，他们经营的都是这种附加值高的产品，因此他们的资金比较雄厚。以上这些家的绸布端庄都啊干到了解放后，参与了5、6年的公私合营，而竹竿巷的这些棉纱、棉布庄啊，没有一家熬到了公私合营，就关门歇业了。坐落于沈石街的元隆绸布庄，它的股东啊是啊胡素平和孙郎轩，他们两个人合伙啊，于啊1896年就在啊沈石街的一星站内就开设了。胡素平啊，他先是在啊一家叫一台厂棉布店啊学做生意，得到了当时的经理叫瑞福亭的赏识，很快啊他就由学徒升为呢领班的经理。他与啊另一名的领班经理孙郎轩俩人啊都是工作兢兢业业，可是啊这个一台厂的这个老板啊瑞福亭啊，他啊是独自经营，对呀，这两个经理啊，也就是孙郎轩和这个胡素平啊，不放心，因此俩人啊一商议都辞职了。他俩人合伙就开设了这个元隆绸布庄，很快啊，他就成为我们天津市的一流的绸布商店了。门市上他就创了自个儿的这个品牌啊，称为颜色布。他们啊买来啊高底子的白布，又啊定点的染厂专门啊人工钢给染，用本号的标牌呢，颜色针不沾水，尺码还足，耐穿用。他还啊设立专门的走街人员，所谓走街，就是让他们了解这些富商、官僚、政客、军阀们的家底儿、婚丧嫁娶、生日、满月等活动日期，所需的绸布用量都送货上门。1919年啊，他还发售这个红帖，这个红帖实际就是现在的这个超市的购物券，它也起到了无息存款的作用。 总之啊，胡素平的这套治理啊，使袁隆发了大财。据说啊，胡素平还是天津商人啊，出门啊坐汽车的第一人。胡素平啊赚了大钱，他还非常的乐善好施。1917年，天津也闹了一次大水，他个人捐款啊5000元，赈济灾民。每年啊，冬季还向啊老百姓施舍玉米面几万斤，还呢无偿的施舍医治慢性病的红十字带。胡素平啊，于啊1927年病逝，享年啊77岁。据说出殡就花了大洋2万元。这真实街啊，除了这个袁隆绸布庄外呢，真实街的药铺最为有名。你像1833年开业的龙顺荣成记药庄，另外呢，真实街还有一家天津同仁堂药铺。真实街还是各种啊中药材批发的集散地。你比如龙泰药行，主要就经营西北药材的采购和批发业务，专门啊就是收西北生产的甘草、黄芪、大黄、枸杞，然后呢再批发出去。永聚药站呢和泰和药站呢，主要就经营花呗业务，专门收购和批发党参、枣仁、连翘、知母等品种。通济源药站啊，就是河北安国的一个大户。可以说啊，真实街经过多年的发展啊，已经形成了一条中药材商贸供销一条龙的产业链，从早到晚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以上啊，就是我简单的把咱们真实街的一些往事啊，做了一些介绍，也是抛砖引玉吧。
1: 李金忠李先生，他这是干嘛呢？他这是要脱团儿。人家赵金泉赵导啊，赵导游啊，还没走呢，他呢就自己先拐真实街上去了。真实街先不忙，赵金泉先生现在啊，人家在竹竿巷这儿还有几句话要收尾。
2: 竹竿巷啊，咱们已经聊了很多日子了，大量的信息呢都是我的同学呢提供的。这些同学们呢，几乎都是60年代在这里出生、成长、生活过的，包括我。如今呢，已经年过花甲了，老一辈呢已经不在了。如果他们健在，那竹竿巷的故事呢还丰富多彩。其实呢，竹竿巷呢，在1937年到1945年这个时候，就已经从商业性质呢转变了居民居住的性质了。特别是呢，1956年的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地区的人们呢，生活环境和生活性质就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呢，从出生就是新中国刚刚度过3年洪涝灾害的困难时期。我们班呢，全班有3个叫张洪的，就是洪水的洪，都是为了纪念那个特殊的时期。怎么办呢？老师就为了好区别，就让他们在名字的后面呢标注了竹代表竹竿巷，真代表真实街，女代表女生张红。我们入学的时候呢是北马路小学，我们这个班呢是5班，基本呢都是真实街、竹竿巷、钢店街、小洋货街、南运河的这个孩子们，唯有我呢是在北马路。那个时候上学啊，比现在的孩子们的上学要好得多。首先是呢，孩子们上学呢有路队制度，就是呢孩子们上学前都集中到真实街口耳朵眼炸糕这个加工店那个位置集中的站路队。竹竿巷一个小队，真实街一个小队，由呢小队长带领着队伍过马路上学校，集体呢进入学校。张红的母亲呢是我们的校外辅导员，抽时间呢监督一下，放学以后呢也是这样，非常的有制度。学校的上课时间呢都是半天，每周上下午一轮换，不上课的那个半天呢就是组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哪个同学的家里的房子大，就在哪个同学的家里头4到5个人在一起呢完成作业，做一些呢课外的这个活动。所以呢，我们真实街竹竿巷的孩子们呢都有来往。如果是寒暑假的时候呢，和学校失去联系怎么办呢？班主任老师啊就建立一个联络网， 按同学们居住的顺序编排先后，由网头网尾一个一个的呢传下去。如果中间的这个联络中断了，网尾的就不能及时的反馈给老师联系情况的结果。所以呢，每个同学呢都特别重视，保证网尾呢第一个时间呢收集到信息。我呢是网头，这呢也是我积累真实街竹竿巷这个院落情况的资本。就是呢有几次呢，我为了不让这个联络这个中断，我呢就亲自每个院落每个同学啊上门亲自去通知。如今呢，有的同学问我，你怎么对同学们的家庭情况和这个院落际遇怎么那么好呢？我呢就是那个时候多劳多得的成果。再有呢，就是竹竿巷16号大院最令我们这个难忘。70年代初期呢，那场那个批孔运动呢，真实街的大量的反映历史人物的漫画啊张贴在街上。这是呢因为呢真实街呢有个东升制本厂，厂里呢有好几个负责美工的设计人员，他们联合呢这一地区的几个工厂的工会人员呢发起这种宣传形式。虽然是运动，但是呢水平极高，那些呢历史人物呢历史事件呢都通过漫画的形式呢一一展现出来。另外呢还有大量的大字报等批判性的文章。对于文字来讲呢，我们还认得不太清楚，对于漫画的印象我们是极其深刻，甚至呢和哥哥姐姐们呢到这现场去临摹。真实街呢搞这些活动呢有它的这个特殊的地势，那么竹竿巷16号大院呢就是集合的这个集会的这个好地点了。有的工厂的呢有演讲能力的这工人呢就到这个地区呢给这个群众呢讲这个儒法斗争史。那个时候呢对历史事件呢和历史故事呢记得特别深刻。什么这个秦始皇焚书坑儒啊，这个商鞅变法呀，这个孔老二的封建礼制啊，这个如何克己复礼呀，还有那个东坡先生啊没有这么阶级立场，还有这个西门豹置业统治阶级怎么残害百姓啊等等，都呢把它当作那个故事来宣讲。另外呢还有这个赛诗会和这个样板戏的表演。正是因为啊这个16号大院的这个群众文化搞得这个非常的丰富，被那个时代的一个电影啊叫做向阳院的故事播出以后呢，全国上下呢都推行呢评选这个文明大院，以这个向阳院的大院的这个名字来命名。后来呢到了小学毕业时呢发生了唐山大地震，真实街呢竹竿巷的房屋呢受损程度呢不大，可以讲竹竿巷的每个院落没有大面积的私搭乱盖现象，每个院落呢都非常的整洁干净，居民们呢也是和谐共处，环境呢特别幽静，拆迁前呢都基本上呢是原貌。竹竿巷这片区呢属于小伙巷拆迁片，于呢2003年呢由上海陆家嘴呢进行了开发建设。北大湾周边当年的这个繁荣景象呢往事只能回味，当然呢用最直观的形式让人们一目了然，就是绘制一张地图，标志出呢当年的买卖商家的位置。这种形式呢是对竹竿巷的最好的一个传承。这一项工作呢很有研究空间。关于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呢，今天呢咱们就全部讲完了。接下来呢还有空间的发掘。比如呢我请这个同学们呢聚集在一起聊一聊，带上这个刘哲老师推荐的这个五粮液酒厂的盛酒金庄系列的纯粮食酒。其实呢在这之前啊我就买过那款红尊农五粮液酒厂生产的酒，和大家聚会的时候呢一起喝的大家反应都不错啊，喝这个五粮液酒呢真是呢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 现在呢又有了盛酒金庄系列，想必呢一定能酒逢知己千杯少，道不尽百年风华的竹竿巷。
1: 好，赵金泉先生，这个尾收得好，收得妙啊，收得呱呱叫啊，这个话头递得太好了，递我嘴边了，我这不说两句对不起他了啊。哎，这个五粮液总厂的酒确实好啊。最新咱谈下来的这款五粮液总厂酒呢，叫盛酒啊，大盛的盛啊，盛酒金庄系列。它这酒属于啊，家里外头大大小小的场合都合适的酒。首先，它是五粮液总厂的酒啊，不是分厂的，不是贴牌的啊，总厂，口感绵柔顺口，不辣不呛，大家伙喝得很舒服，聊得也就尽兴，感情也能更近的。你要拿它串门送礼，这太合适了。首先，这个正宗宜宾五粮液总厂的品牌，包装倍儿漂亮，倍儿讲究。关键什么呢？这盒子上有个二维码，用手机一扫，倍儿价格出来了，官方扫码价1900块一盒啊，嚯，有面子了。其实呢，咱们这是对接五粮液厂家了，专属福利价格，这一个礼盒两瓶儿，399，是吧？买三送一，就是买三对送一对，四盒八瓶儿，1197，算下来这一瓶合149块，性价比前所未有了。每一套还给您配齐原厂的礼袋，很体面，是吧？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999-0139，给您包邮到家再付款。这款酒也是沿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配方，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黄金搭配。关键总厂酒在哪儿？它拿人就在于它用的是600多年明代遗留的古窖池来发酵啊。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放入必不可少的酒曲，没有酒曲酿不了酒啊。昨天我说了，咱们天津卫北门外这块有很多有意思的老街，从这个街的名字上大致能推断出它这儿早期的主营的业态啊。你看竹竿巷，那很肯定有卖竹竿的，锅店街卖锅的多啊，真是街卖真的多，故意街卖故意的多，还有曲店街，可能和酒曲有关系，是不是？张显明明老给回复一下啊。
3: 还有就是昨天提了一个问题啊，我想解释一下。这曲店街是干嘛的呢？啊，曲店街做的就是一种这个生物发酵的这个菌种，拿现在来说叫菌种，那时候呢叫曲。造酒要发酵啊，是酒曲；造酱呢有酱曲；造醋有醋曲。所以这是这个酿造行业里边发酵的一种这个菌母，就是拿现在来说叫啊菌种。专门啊，这个有这个曲店呢，它是里边有曲房，保温呢，常年保温，而且的密封，不能进去杂菌。如果易燃了杂菌，就致病菌进去了，这个整个就坏了，这菌种就坏了，都得扔啊，就臭了。所以这个曲店是专门一个行业呀、啊。这个一般外行人还干不了，造酒的呢，造酱的是酱园啊，造醋的都得上他那儿买这个菌种去，配到这个粮食里头以后，经过发酵，搁的是酒曲呢，造出来就是酒；搁掉醋曲，造出来就是醋。同样是粮食，不同的曲啊，能造出不同的东西来。这曲店街啊，它就是那个卖曲的一个店。还有一个就是地理买卖杂志写的叫曲店街茶店口南搞北搞肉食口。茶店口呢，这个就在这个竹竿巷的这个西口，这竹竿巷的东口呢，在啊就北门外大街北大关上，它里边呢有个郑兴德茶叶总店。它从南方来了茶叶呀，都是拿船运来，到南运河呀就停在竹竿巷的这个西口上边，那是河边了，啊，在那儿呢卸茶叶，经常呢停着茶叶船呢，所以人们就管那叫了茶店口了。整把河边的那么一段胡同，那面是河，这面有点平房，这地方我也倒是常走。
1: 说了曲店街再绕个茶店口。你看赵金泉先生聊这么多竹竿巷，好像没提过茶店口吧。在竹竿巷的西口靠南。

0: 南运河边了，这么一个卸茶叶的码头啊，当然了，是竹竿巷里的郑兴德的货，对吧？郑兴德从那会儿啊，就是清朝到民国，人家在南边就有自己的加工厂，一直到现在，就是咱推荐这个和平郑兴德啊，他们依然在福建有自己的茶叶加工厂，有专人在那儿盯着。哎，就是人家始终延续着过去的这一套流程，全链路的把控，自己来把控，那你就能确保自己的产品不砸自己的牌子嘛。说这点啊，鲁少芹鲁大爷很认同啊。
1: 我父亲年轻时候就喝这郑兴德茶叶，等到我这20多岁啊，我也喝这郑兴德茶叶，其他茶叶都不行。60年到70年代，这郑兴德茶叶坐落在呀啊东北角张头那个门脸也挺好的。那时候卖这个茶叶呀啊8块钱一斤，一般人呢买不了一斤，1两2两的。可是我父亲他是个农民呢，他没有钱，他买那个茶叶沫，郑兴德那个茶叶沫回家沏水喝，沏在壶里，嘿，那味儿也挺好的啊，2块钱一包，他就不吝劲了，吝包了。等我回来，我都20多岁、30多岁啊，我那天啊，我就买2两3两的。那天呢，郑兴德那茶叶那味儿啊，就是好。比较起来呢，别人呢卖的那花茶呀、啊，我告诉你。这个茶叶上边有好多那个茉莉花，干的啊，可不是鲜的啊。你沏完了以后，那个花干花就飘在茶叶上啊，还得吐那个茉莉花，吐完了喝这茶叶也味儿也不行。正规的这个郑兴德的茶叶，你看有干花吗？没有干花。人在生产过程中，人就把那干花就筛出去了，反正有干花的那茶叶都不是正经的啊。现在手机上网上也卖茶叶，也卖茉莉花茶，但是上边一切飘一层干茉莉花，那个茶都是假的，千万别在网上买。我在网上买我就上过当。
2: 咱们推荐的您订过吗？
1: 我订了，我已经买了1斤半。这喝这茶叶呀有这么个过程，你要不耐喝浓茶的呀，你就捏一捏这一大杯啊，啊，你能喝3、4粒。但是你口重的你就多捏点，我这口重我捏的比较多，我沏一大杯我能喝到4、5粒，早晨沏能喝到晚上啊，5点就不喝茶了，就把茶叶底儿给倒了，但是还能喝一粒，不喝了。我就说这意思吧。
2: 嗯，这咱推荐这个还可以哈，这茶
1: 啊，可以比其他茶叶那都强多了。郑兴德呀，始终就说没倒牌子，甭管他搬到哪去了，人家也是正规的，不是冒充的，不是假的。
2: 嗯，您买的是那个7印的还是那6印的？
1: 我买的7印的，我买最好的。
0: 就是喝茶就喝好的，这叫嘛？赶饭切泥，嘛也别提是吧？嘛也别提了就。您要对老天津卫们都点赞的这款郑兴德春花茶感兴趣，7印的啊，7印一提的，那就直接打电话订啊，半斤1袋170，买2袋。按160一袋算，买4袋，2斤600块，1斤合300，买4袋啊。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59089388。这个是和平郑兴德的产品啊，所以它的这个商标呢是竹竿巷。昨天呢，咱听黄慧东先生也说了啊，这个和平郑兴德里头啊，现如今它流淌着老广裕茶庄的血脉，因为合一块儿去嘛，合并进去了啊。 好，那咱就听毕连刚先生给说说这广裕茶庄的来龙去脉。
3: 广裕茶庄是九行过来人，这九行这个买卖不是天津卫的买卖，它是北京的买卖。他说北京啊，就是九行啊子局，他呢经营的呢有纸张、杂货跟茶叶。1920年呢，这九行在天津这个就这位这茶庄就经营不下去了，到嘛程度呢？欠这个福建帮啊，就文银呢，1720两，没办法了。结果那边过来的人呢，把这个债务还了，就把这个九行给改组了，就叫嘛名字？叫广裕。得找啊真正的精明能干的人，可靠的人来经营的广裕。结果就看中了在九行啊子居大小学徒的这么一个人呢，叫王京志。他是这个北京通州通县人，文化也不高，可是这个人特别精明能干，背景不怎么样，可是这人被这个东家看上了，就叫他来当啊叫业务主任。后来呢把他提升为了就是经理。他呢不负众望，自己首先呢作为表率，住在这个同仁的宿舍里头，一年到头也不回家一回，回家还是住几天就回来了，兢兢业业吧。结果呢，他的人缘好，在银行里贷款也好啊，或者跟这个福建帮呢，这个这方面关系搞的啊特别好。他在这个掌权以后，在这个广裕掌权以后，得到福建帮大户高次平的这个和这个徐景凯的这大力的支持。在家银行给他的贷款，结果一点点就缓过气来了。到1921年呢，他就盈利了，业务量啊就达了15万两，白银了。所以说他这人是个奇人，这人在天津卫有个外号叫王一口，是吧？这是茶界的奇人。他不光开这个广裕，因为他这个心路大，他就又研制了这个粮行啊、杂货行啊、针织行啊、木器行啊，当然茶叶是为主啊，还有银号啊，投资银号，弄了有20多家。他所以说在天津卫是一个商业上的奇才，王京一。
0: 哎，王京一，王一口，北京的啊，这广裕也就是北京的血脉。这是老年间劝业场楼底下的广裕茶庄。我们听着故事，仿佛就闻见了老广裕的茶香，耳边呢好像还回荡着楼上的古板余音。可您再往劝业场台阶底下多瞧两眼吧，穿西装的老爷们，拎香包的这个阔太太们，和那个挎着毛篮儿啊，这个背着毛篮的这个半大孩子们擦肩而过，完全不搭调的身影，就这么挤在同一条街上啊。这些孩子们啊，背着毛篮一路往南，最终落脚地方就是歌谣里唱的千德庄。最后，王金生先生尝试以他自己的见闻和所思所想，把这首老顺口溜一句一句拆解开。
4: 啊，昨天有一个老先生又回忆这个石毛兰的背大筐，回忆这个儿谣。啊，这个儿谣啊，在解放前和刚解放那头几年，这个在天津非常流行，当时的少年儿童几乎人人皆知。我今年80岁，我出生在现在的益丰区。我小的时候，这首歌谣我听了无数次，全部歌词是：石毛兰的背大筐，一背背到千德庄，千德庄万德里，扎小辫的不讲理。石毛兰就是当时天津人对捡拾垃圾这个活动的称谓，毛是毛发的毛，兰是破烂的那个烂，变音毛兰。石毛兰的都是背着筐，那个筐上安着两个背带，他双肩背着，背在后背上。一般是竹筐，竹筐结实，而且能够很容易的得到，因为天津啊有很多鲜货庄，南方来的鲜货啊都是装竹筐运来的，鲜货卖了以后啊，就产生了大量的 废弃的竹筐啊，所以他们背这个。石毛兰的100%全是男孩子，蓬头垢面啊，衣衫褴褛，赤膊光腿，甚至光脚，穿鞋的也是破鞋，脸是很脏，胳膊腿都很脏，多少天都不洗。他们手里有两个工具，一长一短，长的是一个竹竿，上头有一个铁钩子，这个就是用来啊，在马路上走啊，看见路面上有零星的那个垃圾，他有用的啊，能够卖的，卖不了的还不要，啊，他就把那就拿着竹竿把它勾起来，勾起来，然后一反弯，一反手腕，就把这个东西就扔在后背的这个筐里了。那个短的是一个木头棒，木头棒上装着两个甚至三个铁钩子，这是形成一个挠子，这是用来扒拉这个垃圾堆的。翻捡你拿手去翻捡就不好，容易把手拉了，他就拿着这个挠子就翻捡，他就手里一长一短，多数是成群结伙的事，三五成群。为什么啊？因为石毛兰的太多了，当时在我见到的在益丰区啊，那就是成群结队，天天看到啊，满马路上都是，垃圾少啊，狼多肉少啊，垃圾少啊，有时就要争夺争抢，我们这波人多，那么我们就霸占这堆垃圾啊，所以他就是一般是成伙的，傍晚收工了就背着这一筐就回去了。回哪儿去啊？这个歌谣里说是一背背到千德庄，其实不仅只是回到千德庄，回哪儿的都有，有棚户区就有石毛兰的，有石毛兰的他必然就有收破烂的。这个歌谣有带有地域歧视性，就说千德庄

0: 再没有，包括没有梳子，那些孩子多数人早晨起来不洗脸不梳头，有的家长还雇一点孩子啊，一个孩子一女孩子蓬头垢面出去，他们家里这穷家孩子没有留长头发的，拿剪子咔咔你嚼不嚼不长的咔咔自个儿就嚼不嚼就行了，没有留长发的啊，所以他们早晨起来梳妆打扮编辫子梳辫子没有，把这孩子一把抓过来，一把抓住他头上的一部分头发，找个猴皮筋儿给勒上，这就扎小辫儿。那么是不是混混啊？这个人，因为混混也有辫子啊，可是混混那个辫子与众不同。混混那个辫子最大特点，它是长，它不是小辫儿，它是大辫子。天津有一句老话，就是描绘这个混混的那个形象啊，叫什么呢？花鞋大辫儿，一走一趔趄。啊，明确是大辫儿啊，不是小辫儿。哪一个混混会留小辫儿啊？混混的辫子都很长很粗，如果头发少，他会找梳头师啊，给他那头发里再加头发啊，他得又长又粗，编法也不一样，那个辫子梢很长，而且要在辫子里头编进去一些个彩色的布条，就是他这个辫子这个色儿，他是花花的，花鞋大辫儿。花鞋就是混混，当时混混穿鞋都穿花鞋，一走一趔趄，就是这些个混混多数都是瘸子，就是他们在抢这个地盘的时候，他也得要想办法让别人或者让自己的人把自己的腿打折了。苏大夫技术再好吧，你接上以后他也不一定能长好啊，所以多数都是瘸子。我小时候见过瘸子混混。一走一趔趄，所以这首歌谣里说的这个扎小辫不是混混啊。现在说这个不讲理，这些穷人家的小女孩不讲理吗？这是当时富人对这些孩子一个歧视，一个偏见。穷人不一定不讲理，不一定不善良啊。那么这个不讲理是怎么来的呢？那就是说穷人家的那个棚户区的小女孩，她不会像富人区的那小女孩那么温文尔雅、腼腆，那么害羞，那么少言少语，不是那样的。他们的性格是比较粗犷的，这是他们的生活境地造成的。这些小女孩每天起来也得出去打石去，干什么呢？那就是提篮小麦拾煤渣。担水劈柴全靠他，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干这些活也不是那么好干的，他们之间也有争抢，也有比较强横的，就要把持一方啊。所以他们要想生存，要想吃一口饭，他们就得要粗犷。这样呢，有人就认为他们不讲理。
1: 这个歌谣是在这个前头有一个石毛兰的孩子，后边跟着几个正常上学的孩子，跟着他后边一边唱一边拍手一边跺脚。哎，石毛兰的背大筐，一背背的钱的装，钱的装万得你扎小辫的不讲理，
0: 就跟在人这个孩子穷孩子后边就紧追不放，就在那儿唱，非常丑陋。说益丰区异族界里人过去都富人怎么文明，不对啊，为富者不仁，这我亲眼看到。我的母亲也是富人，她就不这样。我母亲是一个对穷人非常怜悯的人，她就跟我说千万不能这么唱，不能笑话穷人。而且她告诉我，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有钱有吃有喝，咱们家弄不好说不定哪天也得穷，也得没吃没喝。这话是很有哲理啊，在旧中国那就是没有保障，你穷你富不可能永远富。后来我们家还真是就穷了，就有一段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么一个贫困生活。天津的儿谣很多，儿谣都是成年人编的啊，然后交给这孩子，让孩子到街头上唱，由他们的不可告。

造人的目的。这些儿谣有的是无害的，有的是有益的，对孩子有益，还有的就是对孩子有害的。这个悲大狂就非常有害，他就是从小就向小孩灌输非常陈旧非常不好的理念，那就是嫌贫爱富啊。这个歌谣啊，解放以后啊，50年代逐渐就消失了。为什么？就是时髦蓝的孩子没有了啊。解放以后啊，政府啊就是推行基本教育，所有的失学儿童有街道代表啊出面，逐家逐户啊反复动员啊。另外学校呢都变成公立了，学校都免费不收学费了啊，所以这些个孩子。

0: 也建立了目前是三个画友团购群。哎，这个团购群，如果您想进的话啊，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跟我的手机号是同一个号码啊。您在您的这个微信页面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啊，您点那个加号，它会出来一个选项是添加朋友，点添加朋友又出来一个对话框，搜索啊，搜索什么呢？就搜索我这个手机号16602675331 16602675331。哎，一搜索我就蹦出来了，您添加我啊，添加，它下方有一个添加，点添加，我给您通过之后呢，咱们之间就建立这个微信的关系了嘛。哎，您就是我的微信好友了，然后您再跟我打个招呼，说我想进这个寻味九州那个团购群，好，我给您登进去啊，邀请您入群。入群之后有什么好处啊？首先每天呢，群的小管家，也就爱听原产地的小管家呀，会给咱发这么一个在日常节目中不会给大家推荐的小商品，三五十块钱，甚至还有更便宜的那些小东西，您呢直接在群里头点购物链接就可以自己下单了。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群了啊，找着组织了，跟大伙儿一块儿交流交流，是吧？可能很多话友会在这个群里头啊分享自己订过什么东西，吃着用着感觉还不错，那么您一听呢也有点好奇，要不也试试吧。您看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位听友胡女士，她就这样啊，看到有听友分享那个内蒙古的大块牛肉酱，呵，馋得慌了，动心了，要不也下一单尝尝，是不是像大伙说那么好？
1: 牛肉酱别人说的是挺好的，我就想订了尝尝试试，基本上呢啊还是挺符合口味的，这个味道也挺好，那个我们都比较耐吃，大人孩子都喜欢吃。我们像做面汤啊，碗了一勺，炒菜的时候啊，还有我们孩子喜欢夹着吃，都挺香，味道也挺正。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做汤的时候，那个帮熟的时候快上一下，呵，那味儿那好，那浓。你比如做挂面汤，面汤嘛的熟了之后啊，快上点，呵，那味儿那叫好吃。我又把话说长了，咱们这个就你们推荐的潮汕牛肉丸，我对这牛肉丸我都吃的都挺好，没吃够，没吃够蛋白没。
2: 我们今天晚上可能就要上这个牛肉丸，
1: 是吗？我要上我得买，我特爱吃。你别看它耿耿悠悠的，它吃完它不难受，可能跟那个我喝淮山药粉那这段时间养这个胃养的，我吃那个行，还挺好。
2: 大家都很喜欢，我们也是昨天才刚刚知道这个消息，可以又接着上了，我们所以就想今天一块上。
1: 要上我就打是400那个吧。
2: 哎，没问题。
0: 哎，牛肉酱、牛肉丸，咱一个一个说啊。先说牛肉酱，大块牛肉酱啊，确实不错啊，确实您拿到手，您一尝，呵，罢了，比过去您超市里、市场里买那个牛肉酱啊，强一万倍。牛肉酱这东西啊，哪儿都看得见，但是有些牛肉酱它名儿叫牛肉酱，可你吃完整整一罐了，愣是找不着牛肉粒儿，翻来翻去的。全是配头，什么辣子呀、花生啊、芝麻呀、豆豉啊，是吧？有时候甚至还能翻点什么瓜子仁儿，哎，翻来翻去就见不着牛肉的影儿。你说这叫牛肉酱吗？横是这厨子叫牛肉，他做的酱，这么个牛肉酱啊，没有牛肉啊。哎，但是咱这就不一样啊，您光看这个牛肉酱的配料表就知道它实在了。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啊，放配料表第一位的往往就是这里头含量最高的那个东西。哎，咱这个牛肉酱啊，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所以你每一勺都能咬到大块的牛肉粒儿，再加上香菇、杏鲍菇裹着大块的牛肉，三鲜味混在一块儿，特别香，特别好吃。人家这是正宗内蒙古原产地的啊，将近30年的一个老厂子了，他们做这个东西啊地道，而且人家用的这个溜的牛啊 还用的牛后腿上的叫黄瓜条的那个部位，它不是什么肉都用，哎，用黄瓜条那个部位，这是最嫩最鲜的一块牛肉。为什么叫黄瓜条？就是因为这块肉它嫩的就跟削了皮儿的黄瓜似的，都能生吃。您琢磨它有多嫩吧，一头1000斤的牛就出7斤这个黄瓜条肉，您就想这肉有多金贵，人家拿这么稀罕的食材给咱做这个牛肉酱，能不好吃吗？此外，这个牛肉酱也是零防腐剂添加，检测报告有啊，明明白白，所以您给老人孩子吃都会很踏实的，甭管是配粥啊、拌面呢、啊、还是蘸个黄瓜拌个凉菜，香到跺脚，就这么香。刚才不说吗，孙伙计也特别爱吃这口啊。在内蒙古啊，这个品质的牛肉酱多少钱一罐啊？29.9元，就打30块钱吧，一罐30，咱这6罐119，6罐119，这一罐啊不到20块钱啊。关键它是能吃得到的大块牛肉的酱，这个价格您到超市里那个普通的牛肉酱横着都买不着。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好，说完了牛肉酱，咱就说这个牛肉丸。牛肉丸一直断货呀，一直断货呀，这不最近刚补上货，我们今天正好想说说它。哎，人家胡女士就问这事儿了，这个潮汕牛肉丸啊，我前一阵儿因为断货嘛，我都舍不得吃了，家里那都舍不得吃了，这回可以敞开了啊。像中午啊，您不愿意做饭，那您就。

0: 开，好嚼不塞牙。它在牛肉里还加了点嫩筋儿，吃起来还挺 Q 弹，又有点咬劲儿，爆汁感超足。咬开的时候还能听见嘣的一声啊，鲜美的肉汁直接往嘴里炸开呀、啊！既有牛肉的鲜香，还有淡淡的牛油的奶香，特别好吃。这个做法，这人潮汕当地的这个绝活了。这可不是机器给绞的肉啊，是这个当地的老师傅用那个方形的铁锤子，梆梆梆，就这么一锤一锤的反复锤打，把牛肉锤成了黏黏糊糊都能起胶的那种肉米，这叫千锤百炼。调味很简单啊，人家就加这么一丁点盐，极少极少的淀粉啊，完全保留住牛肉本身的鲜味。最后手工啊，是手工给挤成丸子，再经过两次控温控时的煮制，做好之后立刻用零下38度急冻锁鲜，这个新鲜度啊就跟刚出锅一样。也许您担心这个丸子这么热天寄过来会不会化了，是吧？这个您尽管放心，咱这个牛肉丸用的是四重保鲜包装，先真空抽掉空气啊，抽真空，再用保温袋给它裹紧了，里面放足量的冰袋，外面呢还有厚厚的泡沫箱，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而且咱用的是顺丰冷链发货，速度快，保鲜好，您拿到手的时候啊，这个丸子应该还是邦邦硬的。哎，像这样一袋潮汕牛肉丸，当地的超市一般得卖40块钱一袋，都是好料啊，他用的都是好料啊，是吧？咱这儿没那么贵啊，三个套组供您选，四袋牛肉丸，每袋是半斤啊，15克左右，给您四袋，再送沙茶酱和蒜头酥各四包，一套到手是119块。如果订六袋牛肉丸，送沙茶酱、蒜头酥各六包，159块。如果是三袋牛肉丸加三袋牛筋丸，也是六袋，也是送沙茶酱、蒜头酥各六包，那么这个呢也是159块啊。就是说白了吧，就是六袋159。至于这六袋您是要牛肉丸还是要牛肉丸加牛筋丸，您自己选啊，反正是六袋159块，四袋牛肉丸119块。哎，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用这个牛肉丸做汤啊，做面汤都可以，里面要丢这么一根永里记的辽刺身，那就太哇塞了啊！这一餐我跟您说啊，绝对不输大厨的手艺。有了这个牛肉丸、牛筋丸，再加上这根辽刺身，哎呦，这碗面值了钱了，是不是？咱们推荐的这个辽刺身，说两句啊，因为今天正好有92岁高龄的邢淑琴邢老师跟我来电话反馈，说咱们这个辽刺身呢真是太棒了啊。
1: 咱这个海参呢，第一个是个大，肉头，说句天津话就肉头，再有一个就是价格特别便宜，跟我原来买的那个比的是太好了。那个原来又薄又小，也是其实也在大连那边买的，不过跟咱这一比差远了。反正我现在都92了，反正我现在我嘛都能干，自己自理，我还能做饭呢。我觉着吃完这个感觉啊，挺有劲儿的，好像是，隔一天一个，隔一天一个。哎，我觉着还挺有劲儿的，吃的还，这一天好挺痛快的，也没有感觉这疼那疼的，也反正干嘛也都行，好像这有劲儿像的。有同事跟我说，问我这情况，他就说呵，一点也不贵啊，这个你别看你花这么些钱不贵，是吧？反正我觉着咱这质量特好，知道吗？又大又肉头，知道吗？那哎呦，真是，还真没吃过这么大的。
0: 你看，咱这个辽刺身呢，永里记品牌辽刺身呢，两年下来，

0: 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是统一点赞，是吧？确实好，确实好。简单说一下价格啊，如果日常您要订这个辽次山的话呢，一组三斤，每斤是八到十头的，一组三斤是798块。如果您订那个四到六头的，日常价格啊，一组三斤是898块。当然了，这个等到九月份啊，海参的秋捕季到了，到时候我再看啊，跟人家再协商，能不能我再去一趟给大家代购啊？代购的时候肯定会更划算啊，更划算。到时候咱再研究啊，九月份还一个多月了。好，这个辽次参日常订的话没问题啊，就打那个400-39-0139来订，一组三斤798，这是每斤八到十头的，四到六头身亡。一组三斤898，都是开袋即食啊，都是开袋就吃的。这个东西啊，您坚持一段时间，一定会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刚才这个邢淑琴邢老师，老听友了啊，十多年的老听友了，92岁高龄，现在自己做饭，哈哈，你看看，就感觉自己精神头特别足，有使不完的劲儿。你看，所以说我给您推荐的东西，大多数都是为了让咱们老听友老人家们这个身体啊更健康啊。包括刚才那位胡女士啊，她刚透露了一句，就是一直在吃山药粉两年了，坚持两年了啊，她的身体有特别大的改善。
1: 长期定我没断过，就是那个淮山药粉对我那个脾胃嘛呢，就是从头年吧，这不有今年一年半快二年了吧，就说有二年了吧，我始终就没断吃喝的，是特别改进给劲，比喝什么都感觉到这个脾胃啊，它下去之后啊，它消化的好，而且还舒服柔和，在这个脾胃里边，它不像吃其他的东西，因为我脾胃不太好嘛，吃其他的东西呢，吃点什么呢，它就胀，哪怕喝点稀饭什么的，有时候它肚子胀，你看要喝一大碗这个呢，那个不稀不降的，喝完之后，哎，这心里还挺好。我就是感觉到这个淮山药粉可太棒了。我这个胃口有好几十年的这个毛病了，就说真是喝完那山药粉，对我这个脾胃确实有养胃的作用。这个真是名不虚传。前一段时间不说有人提出要求来，原来不是两罐白一罐黑是吧？他提出要求来，那个三罐白。后来我曾经也买过一组这样的，后来我感觉到还是那个一罐那个黑的更有营养，就那黑的又是枸杞呀，又是黑芝麻呀，就这个黑豆啊等等吧，那黑米什么的，我觉得那个要是搁在那个山药粉里，跟它一块堆和，呵，黏糊极了，跟小米粥似的，特别好。所以说我后来再买，我就每次都买着这个黑的。
2: 啊，就129那个套组的原始的最初的那个套组，
1: 对，我觉得是我有体会，光喝那个白的，虽然说也不错，反正我觉得来一勺黑的更好。
0: 你看这个正宗淮庆府原产地出的这个淮山药粉，也是很多朋友都是点赞啊，主要就是坚持，您坚持下来一定会点赞的。山药本身它就是药食同源，一年四季吃都适合，眼下这个季节吃山药就更合时宜了，因为这东西它健脾祛湿啊，它可以改善吃不下、胀气、大便溏稀，脾胃好了你营养不才能吸收嘛，还有就是化解湿气困脾，让身体轻盈不沉重，再有就是它不同于其他祛湿食材容易伤阴，山药祛湿不伤正气，山药粘液中的粘蛋白还有助于延缓糖分的吸收，所以中老年血糖偏高的人喝这个更友好啊。其实这个山药粉也不光能够健脾益胃，它还能够滋阴润肺，甚至它还可以归入肾经，所以也补肾气，能够滋肾阴，因为它的这个药性啊是很平和的，不热不燥，就很适合长期的作为一种药膳来调养身体。那么这么多山药粉厂家，为什么我们选这家呢？也有原因呢，它是来自于 怀庆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叫做核心产区啊，核心产区。再有就是人家的这个传统农耕方式太拿人了，它不施化肥和农药，而且这个土地是七年一轮种，种一年休七年，他养这个土地呀、啊，把这个土地养得满满都是营养精华，然后再种一轮得七年。再说他这个制作工艺，他是古法麸炒加工成分，全程人家会严格的把控这个温度，不能超40度，你高温就把山药粉里头的营养成分给烫坏了。而且人家只取山药根部2/3的部分，您听这多讲究啊，它是七斤山药才磨出来一斤的山药粉，所以它成本很高，收成低。再有就是它的这个山药粉很纯呐、啊，里面不加糖，不加香精香料色素防腐剂，什么都没有。这个山药粉啊很好很好，就是坚持吃啊，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就差着了啊。这个山药粉多少钱？2+1，两罐山药粉2斤，再赠一罐五黑粉啊，五种黑的东西磨出来的粉叫五黑粉，2+1，两罐白的加一罐黑的，129块，3斤。如果您只要山药粉，三罐白的3斤，149块啊，多20块钱。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同样都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每天早晨起来来这么一杯山药粉，您再配这么一勺紫苏油，哎呦，更好更好。咱这一周啊，听这个黑龙江华南紫苏籽油的厂家负责人给我们掰开揉碎的介绍紫苏籽油，包括它的市场乱象啊，很多听友呢也陆续收到了这个紫苏籽油了啊，边听边喝。嘿，咱听听朱先生怎么说的。
3: 最近我买的是那个紫苏籽油，这个我这是2次脑梗了，头一次没事儿，头一次脑梗好了以后我还开车嘛，这次不行，这次现在就是恢复1年了，现在能下楼了。每天早晨我就是天天就起来喝，我这是有3高，现在我这个刚喝了4天。
2: 你觉得他喝着那个味道什么能接受吗？
3: 味道嘛没事儿。
0: 哎呦，这位朱先生啊，2次脑梗，三高，那还真是很适合日常喝点这个紫苏籽油啊。这个东西它是大脑的黄金油，是血管的清道夫，它的综合作用能起到什么呢？就是养护心脑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和血压，还有健脑益智，保护视力，改善代谢，养护内分泌，再有就是调理女性的身体啊，抗氧化抗衰啊，润肤养颜啊，增强免疫力啊，等等等等。它里面最核心的物质就是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咱们找的这个华南冷榨紫苏籽油，它的含量是 65% 到 69%。 这款有机紫苏籽油是半斤一瓶，四瓶两斤算一组，这一组到手门店299，咱直接便宜100块钱，199，四瓶2斤。那么您每天来这么一小勺，四瓶喝它3-4个月没问题，均杯下来啊，一天喝1块多钱，1块多钱一天。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咱们的这个合作厂家，人家一直是做紫苏籽油出口的，现在人家是拿着去销往日本、韩国的产品的品质做国内市场，做内销。那么这么好的紫苏籽油，除了白嘴喝，还能够怎么用？咱继续听这个李千惠李女士的介绍。
2: 其实真正的紫苏籽油，因为它每一批收的籽，我们每年大约是十一月份开始收籽，然后呢一直压照到第二年的十一月份嘛，它可能在每一个月份它的籽儿都有变化，所以说呢可能最开始的籽儿呢出油呢可能颜色有点浅，等到越往后因为紫苏籽儿的水分蒸发了嘛，水分蒸发掉了可能颜色会越来越深。大家呢主要是呢不要特别的关注，比如说颜色是不是特别深红啊，紫苏籽油就是好，颜色特别浅呢紫苏籽油就是不好。主要呢你开盖之后呢，你首先闻，就是我们东北人叫什么呢，叫哈喇味儿。如果你要有哈喇味儿，这个你就完全都不能吃了，因为它过氧化值已经超标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讲食用方法这一块儿啊，紫苏籽油呢，因为它富有高活性的阿尔法亚麻酸，我们正常的好多老年朋友呢他就直接口服，直接口服呢我们建议每天早晚空服5到10毫升，然后呢你小口的慢咽。儿童的那你就是3到5毫升，它比较适合这个三高啊，学生孕妈呀补充这个。在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减脂啊健身人群，但老年人呢也比较适合，因为可能想吃点清淡的，比如说拌凉菜呀、沙拉呀，拌黄瓜西红柿。你看我们东北因为是大豆的主产区嘛，我们还喜欢拌豆腐，因为紫苏籽油拌豆腐是特别香的。这些菜呢我们直接淋入我们的紫苏籽油呢叫什么？我们叫什么？叫增鲜锁营养。还有呢，就是搭配主食。你看早晨可能我们要喝一些粥啊、米糊、酸奶、牛奶、鸡蛋羹这种，但是呢，我们为了更加的提高它的营养，我们就会滴入几滴紫苏籽油，经过搅拌。这样呢，我们既吃到了这些蛋白类的那个碳水的一些营养，我们也补充了阿尔法亚麻酸。另外的使用方法，比如说煲汤、煲馅儿这种呢，都可以使用我们的紫苏籽油，包括清炒的青菜。但是呢我们真的不建议什么呢，高温油炸。这不建议有两个点，一，紫苏籽油它真的不能高温油炸，二就是我们也真的不建议大家过多的使用高温油炸的食品，因为毕竟呢高温油炸呢它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我们经过我们的不断的这个测试，我们发现反式脂肪酸在人体这一块它可能需要2周到3周的时间才能从人体排出去。再一个呢，就是可能就是肠胃不是很强的朋友们呢，就是不要大量的灌这个紫苏籽油，你我说5到10毫升就够用了，你能补充营养了。因为这样呢，如果你大量的吃呢，会给你的肠胃造成一个负担，可能会影响这个轻微的腹泻。还有呢，我加强一点，有的人呢可能会对紫苏籽油的味道有点敏感，他会觉得哎，它是有点味道的，跟我平常吃的油的味道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说哎，那我接受不了这个味道怎么办呢？那我教你自制调和油，就是本身我有习惯，我可能喜欢吃大豆油，我喜欢吃菜籽油，我喜欢吃花生油，那你们就把我们的油变成一个基底油，然后把紫苏油跟它勾兑一下，我们叫自制调和油。这两个油都是我们在家能够看得到的，它的质量是什么样的我们都能看得到。这样你炒菜呢，外面有这个大棕油作为保护，这样青炒青菜呢你既补充了营养，这样呢又觉得你能适应这个口感。但是我说实话，我还是建议广大消费者呢能够就是单独的吃紫苏籽油，慢慢的其实这个味道还是挺清香的。还有就是保存的问题啊，因为我强调了说我们的每一瓶油它都是玻璃瓶的，它绝不是塑料瓶的，因为塑料瓶呢就是它会产生塑化剂。所以说呢，您收到紫苏籽油之后呢，您开盖您尽量的不要倒到您的塑料的这种油壶里，因为它会跟塑料产品塑化剂的。开盖后呢，我们建议是冰箱冷藏，或者是呢放在阴凉避光的橱柜呀，我们尽量远离灶台、窗台这种就是高温光照比较直射的这种地方，就是这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未开封我们是18个月，但开盖后呢我们建议你3个月内吃完，这样的呢不容易产生过氧化值。
0: 哎，这紫苏籽油的吃法还是挺多的啊，但是我觉得都麻烦，干脆我就是每天早晨空腹先来这么一勺。为什么要喝这个紫苏籽油？不是喝它的口味口感啊，而是要喝它的营养。紫苏籽油 它能够辅助调节血脂，它其中富含的那个阿尔法亚麻酸是吧，它转

化为 EPA DHA， 能够帮助我们降低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保护心血管健康。第二，抗炎护脑子，它能够调控体内炎症反应，同时作为 DHA 前体，助力胎儿、婴幼儿的大脑发育，同时它能够延缓中老年人的认知衰退。再有就是它能够润肠通便，适量的摄入这个紫苏籽油能够润滑肠道，温和的缓解轻度的便秘。哎，最后就是改善皮肤状态，因为优质的脂肪酸呢能够锁住皮肤的水分，缓解干燥，对维护黏膜健康有积极作用。每天早晨起来吃这么一小勺，坚持它甭尝一个多月，您再感受感受啊。再重复一下啊，这个黑龙江化南的有机的紫苏籽油，半斤一瓶，四瓶两斤一组，199块，一瓶不到50块钱，每天来这么一小勺，这四瓶能喝3-4个月，一天喝1块多钱，轻松养生不心疼。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上门再付款。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晚间的21: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关注足坛动态，前年金门虎明晚主场迎战云南玉坤，本台记者赛前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整体的备战情况。欧足联投票决定抵制世界杯和所有国际足联的比赛，以回应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出的计划。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吧，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

0: 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场及时的比赛动态。中超第21轮，今天呢是在晚间的19:35打响了河南与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目前看到双方的比赛结束，1-1握手言和。那我们再来说说明晚天津金门虎将会在中超第21轮的比赛中主场迎战云南玉昆了。有关这两队的赛前动态，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方一新带来的报道。
1: 3连胜后，金门虎士气高涨。本周六晚7点，他们将在主场迎来高居积分榜第3的云南玉昆。对于刚刚跳出降级区的金门虎来说，明晚的比赛全队上下只有一个目标，取得4连胜，进一步摆脱降级区的纠缠。代理主教练埃斯特乌说，
2: 这一周也是准备得非常充分，我们这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需要去赢下这一场比赛，能够增加更多的积分，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场比赛是非常重视。就如主教练提到的一样，明天的比赛我们每一名球员必须以100%的努力以及态度去争取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1: 云南玉昆特点鲜明，在西班牙教练乔迪的带领下，云南队打出了非常漂亮的攻势足球，20轮比赛打进40球，进球数中超排名2，只比成都荣城少1球。但这支球队的软肋恰恰是他们的防守。截至目前，云南玉昆队的失球数与青岛海牛并列中超最多，场均失球接近2球。显然，这是一支攻强守弱的球队。反观金门虎，本赛季防守端表现出色，最近3轮又全都零封对手。所以明晚的比赛说到底就是一场矛与盾的较量。对此，埃斯特乌强调，全队要扬长避短，克制对手，
2: 在防守端要做到我们这几场比赛做得非常好的部分，我们要去延续它，然后也要去遏制对手进攻端发挥好的部分，他们的长处的部分。其实我们的战术也是从冬训的时候主教练一直给我们传导的，大家的配合也是越来越好，这种对战术的理解以及彼此之间的默契程度越来越好，所以最近的成绩包括发挥的会逐渐的更好一些。
1: 今年4月，金门虎客场3-0大胜云南玉昆，在开局5轮不胜后拿到了赛季首胜。那场比赛，金门虎将防守反击战术发挥到了极致。如今回到主场，是否还会沿用当初的战术？对此，代理主教练埃斯特乌表示，每场比赛都是不同的，关键在于队员要延续赢球的欲望。
2: 其实云南的比赛，我们胜利的这个经验跟我们以往胜利的比赛的经验是一致的，只要我们球队能够团结一致，统一好思想，打出这种对球队赢球的欲望的精神来的话，我们可以赢得任何一个对手。当然在客场云南的这个赢球的经历，每一场比赛都是不同的，所以之前的比赛无法去参考接下来的比赛。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恰好是云南玉昆俱乐部成立5周年的日子，明天的比赛将是玉昆队5岁生日后的第一战，因此意义重大。但金门虎无意成人之美，据了解，本场比赛泰达南看台将出现巨幅 TIFO， 以此激励金门虎将士早日保级成功。

除了金门虎主场与云南玉坤的比赛，明天还有三场争夺。我们看一下，其中一场呢，上海海港要对阵山东泰山。那么上一轮呢，海港是2-0战胜同城对手上海申花，积分榜上呢，他们也是反超了申花，排在了第12名。足协杯晋级加上赢下同城德比战，海港的球队士气呢确实提升了不少，并且保级压力呢也持续的这个走低。那么对阵泰山，海港目前呢并无严重的伤停啊。那么击败申花的比赛，海港在中前场的小范围配合呢尤其精彩，甚至呢还有些前几年鼎盛时期的影子，并且海港队阵容更加年轻化，体能与活力方面明显比泰山队强了不少，这恐怕呢也会成为决定比赛成败的关键因素。泰山这边上一轮1-2输给了河南队啊，输球了，输给了河南。球队是遭遇2连败，目前呢在积分榜上排在第6名。两连败呢也是泰山队主教练苏茂贞与一线队的教练组组长韩鹏双双请辞。这个时候换帅对球队来说影响应该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呢客场对阵海港，他们恐怕凶多吉少。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成都蓉城对阵武汉三镇啊，这场比赛昨天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大家对于双方的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来看待的呢？有没有一些对于比分和胜负走势的分析？您可以呢现在就拿出手机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此外还有北京国安和浙江队的比赛也会在明晚进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随时为您播报最及时的战况。欧足联在召开会议后投票决定抵制世界杯和所有国际足联的比赛，以回应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出的计划，该计划将允许私人投资进入世界杯。有消息说国际足联正计划出售其旗下各项赛事的股份，其中包括了世界杯和女足世界杯，后者呢将会在明年的时候呢在巴西举行。这些提议遭到了足球界主要组织和个人的批评。

0: 其中包括欧足联，欧足联那么此前呢已经就这些备受争议的计划发表过两份声明，国际足联曾致函其211个成员协会，承诺如果他们支持该计划，将提供4000万美元的资金，但欧足联随后对此提出了批评。对于因凡蒂诺提出的计划，资深的足球记者骆明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按照现在的计划，这个外部投资者他占的股份是21%，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小股东。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和现在和美国的资本就交从甚密。
0: 嗯，
1: 而所谓的外部投资者有一个人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的弟弟，但人们都怀疑啊。这个所谓女婿的弟弟可能只是一个站在前台的人物，所以站在后面的那些人肯定就是和因凡蒂诺关系比较好的美国的所谓政商吧，就政客和商人，这肯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他们不会是吧白白送给你国际足联42亿美元，那么他有投资他肯定想挣回来，那因凡蒂诺只能尽量的来回报这些投资者，那么那些投资者肯定就会在未来世界杯包括世俱杯的这个发展上面有发言权。刚才说了，国际足联是卖世界杯，他其实不止卖世界杯，因为因凡蒂诺他是想把去年才打了第一届的新世俱杯发展成一个像世界杯一样可以挣钱的一个很大的赛事，所以未来的这一个公司应该是包括了世界杯和世俱杯这两大赛事的相关权益。其实我们从今年世界杯就看得出来，他从上届世界杯的32个队扩展到48个队，而国际足联的收入从卡塔尔世界杯的70多亿上升到了本届的150亿，就可以说是翻倍了。
0: 嗯，
1: 当然他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美国的票价可以自由浮动等等等等，但是总归来说世界杯的扩军直接带来了收入的翻倍。
0: 嗯，
1: 所以如果这个公司想通过世界杯和世俱杯赚更多的钱，它就两点，要么世界杯扩军，就像现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已经公开了宣布，那么接下来2030世界杯会不会从48个队再扩到64个队呢？
0: 嗯，
1: 不管怎么样，现在南美足联已经在提出了相关的这个提案，那接下来会不会得到通过呢？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别忘了，2021年当时沙特足协提出过一个也是一个议案，就是说是不是要把世界杯变成2年一届？
0: 嗯，
1: 当时国际足联并没有否决这一个提案，只是说要开展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如果这个新的公司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所谓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它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呢？不管会面临什么样的阻力，但是我想国际足联在这个新的外部投资者进来之后，它有更大的动力，要么扩军，要么增加赛事的频次。而且世俱杯也是一样，世俱杯我们去年看到了第一届世俱杯是32个队，而且当时欧洲参加的球队其实受到了限制，一共只有12个队，而且欧洲这些顶级的国家吧，像英格兰、西班牙，它只能有2个队参加，所以其实是很多欧洲豪门还没有来。而如果未来世俱杯放到这个公司里面，那么首先世俱杯第一步是要扩军，就像世界杯一样，要从32个队扩到48个队，所有的欧洲豪门都可以参加。去年世俱杯其实因为沙特人给了10亿美元，所以这些欧洲豪门赚的还挺多的。
0: 嗯，
1: 那皇马来了，那巴萨没来，巴萨就觉得你皇马就打了这几场比赛赚了那么多钱，那我们巴萨也想来。
0: 嗯，
1: 所以国际足联有动力把世俱杯马上也像世界杯一样扩成48个队，同时因凡蒂诺他其实还是想，每2年办一届世俱杯，也就是3、4年我留给欧洲杯、美洲杯和世界杯，那么我3、4年都办世俱杯，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国际足联这个想法真的付诸实施的话，那么

扩军或者说增加赛事频率的这个动机会更加的足，那么国际足联或者说国际足球吧，将面临更大的变革。

0: 本周四，欧足联成员协会举行了会议，此前就有传言说他们可能会考虑抵制下一届的世界杯，以回应这些有争议的提议。现在包括英格兰在内的欧足联成员协会一致投票决定，如果因凡蒂诺提出的计划得以实施，他们将抵制世界杯和所有国际足联的比赛。欧足联在紧急会议之后呢，发表声明，声明当中写道，欧足联及其成员协会将不会参加国际足联的各项赛事。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协会立场一致，我们一致且明确地反对国际足联将世界杯和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股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议。世界杯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它是足球史上最伟大的体育遗产之一。它是由几代球员、国家队和遍布世界各大洲的球迷共同缔造的，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应该被拱手让给私人投资者。世界杯是非卖品。对于相关的争议，罗明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1: 这个钱就来自于外部的投资者，这个投资者这笔钱其实就是用来赤裸裸的收买这个足协，让他们来投赞成票，就这么简单。但是呢，各个足协你投了赞成票之后，那么你接下来，那么你一定要面临世界杯和世俱杯继续扩军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个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外部投资者他绝对不会来做公益，说把钱送给你，哎，你拿这个42亿美元去发展足球事业吧。他不会有这么做慈善的东西，他给钱给国际足球界，他就是想挣回更多的钱，就是就赤裸裸的商业交换，类似这样的提案啊，就是说要么是扩军，要么是增加赛事的频率。一般来说，你如果去放在这个各个足联的大会上去投票的话，一般来说都会通过。所以我们看到欧洲杯和世界杯都一步一步扩军，因为你扩军之后，那么欠发达的国家他肯定会从中受益。所以这是一个难以阻挡的循环。所以英凡蒂诺他其实是打了各个足协一个突然袭击，你必须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迅速做出决定，同时呢我又给你一个很高额的一个奖赏吧，就你如果同意的话，那么马上给你2000万，这个2000万你从明年1月就开始可以用了，但是你如果大家不通过的话，对不起，这笔钱就没了。你如果通过的话，除了这个首笔的2000万美元之后，那么你接下来4年还有2000万，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笔额外的资金的话呢，也是有钱的，那么呢每4年是800万美元，也就是现在的规模。所以说这个对于各个足协肯定是很有诱惑力，是吧？所以说这就看你咱们站在哪一方的角度来想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样一个诱惑力极大的蛋糕后面也会不会隐藏着一些风险呢？对，如果这一切都按照对吧这个英凡蒂诺的计划所实施的那样啊，有一笔外面的钱进入，然后呢足球界挣钱挣得更多，对吧？一方面你当然要回报这个投资者，另外一方面确实是让广大的足球界，不管是职业足球还是草根，都拿到了更多的钱。这个听起来是很美妙的，但是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呢，那会不会导致我们中国足协啊，我就以中国足协为例，他可能本来因为有这些投入准备了很多计划，但是突然资金链断了，很多计划可能就从中间夭折了。这个其实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2019年其实英凡蒂诺已经与一些投资机构，当时是软银，就
2: 谈过
1: 准备了一个世俱杯的计划，就是我未来10年通过世俱杯挣个250亿美元。但是大家看到世俱杯去年之所以能够第一届勉强成功，还是因为沙特人送了10亿美元当奖金，世俱杯才立得住。所以说很多商业计划并没有那么美好，

0: 就是说商业计划一定是有失败的可能性，但是足球经不起这样的失败，因为这足球是一个很长期的工程，是吧？方方面面都牵涉其中，你如果变成了一个可能经受剧烈失败的一个商业项目，那风险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保持警惕。对国际足联这个计划不满的不仅仅是欧足联，
1: 嗯，
0: 像亚足联、像东北美和加勒比足联，
1: 对，
0: 都是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这个计划很明显的就是收买各个足协，
1: 嗯，
0: 那相当于跨过了我们这几个足联，
1: 嗯，
0: 所以不仅仅是欧足联很愤怒，亚足联和东北美足联也表达了不满的情绪，是吧？今天亚足联主席还给各个会员协会发了信，表达了他们的态度，是吧？我们对这个国际足联，绕过我们表示不满，而欧足联显然会在这样一个决定上起到最关键的作用。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2021年曾经讨论过世界杯是否变成两年一届，但为什么所谓的可行性研究没有变为现实呢？就是因为欧足联强烈反对。欧足联当时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推行的话，那么我欧足联就另起炉灶，我们可以拉南美足联一起，我们自己办一个比赛，那其实就相当于世界杯了，那国际足联就被踢走了。所以国际足联当时没有把世界杯变成两年一届继续推进。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英方经贸的这个计划真的再持续推进的话，那么欧足联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加激进的一个态度。就在今天，欧足联将开一个线上的会议，各个足协和欧足联一起要讨论怎么样应对英方经贸的计划。相信这个会议之后，他们有更加明确的态度要表达出来。

0: 英足总也发表了声明，表示要支持欧足联的立场。英足总发言人说，我们与欧洲同仁并肩站在了一起，完全支持他们的共同观点。我们反对国际足联的计划，世界杯属于足球，而且永远属于足球。中美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在召开了紧急会议后发表了回应，他们在声明当中确认拒绝这些提议，但并没有像威胁抵制那样采取强硬的立场。负责北美、中北美和加勒比地区足球事务的该组织表示，在会议期间，成员们对该提案缺乏正当程序、人为设定的过短期限以及相关国际足联管理机构未进行任何审查或批准表示深切关注。不过，围绕相关的争议，各大洲的足协态度也并非完全的统一。我们继续来听听洛米的分析吧。
1: 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它的态度并没有欧足联那么激烈，而且欧足联也不是铁板一块。像捷克的足协主席就表态了，这个计划好像还可以，就因为捷克足球这几天发展不如以前吧，不如20年以前什么内德维德那个时代，他们是不是想我有这笔钱之后可以再发展一下我们的足球啊？所以我可以想象，这个欧足联也不是一条心，毕竟任何的足协主席面对4000万美元的这个诱惑，说不动心那是真难，那可能只有像英格兰啊、德国啊、法国啊，那我已经赚了很多了，对吧？那我可能还是要讲究一下足球的这个情怀，就是保持一下足球的这个原则。那么你4000万美元收买不了我，但说实话，对于大多数的足协，不动心是不可能的。所以投票，我估计是，赞成英双经贸的可能会更多，对吧？不管是在全体大会，还是说在37个成员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上面，正规的来投的话，一人一票的话，那么我估计通过的可能性大，所以只能看欧足联会不会以一个非常激烈的方式，就像2021年反对世界杯变成2年1届一样。那你要办的话，那我就退出，国际足联就没有办法再推进他的计划了。所以我们看吧，看会不会到真的欧足联和国际足联所谓分道扬镳这个地步。欧足联啊，不管是在欧超还是国际足联这一个新的计划面前，我觉得他们都是相对来说会尊重足球本来的规律。就像欧超为什么被欧洲人所反对，就是因为你如果这些豪门起来单独成立一个联

0: 你们的话，那么各国联赛，包括那些草根的俱乐部，可能全被毁掉了。
1: 嗯，
0: 所以欧足联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还通过这个英国啊、法国的这个政府首脑，大家一起携手，迅速的把欧超消灭在萌芽状态。
1: 嗯，
0: 对吧？而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抗争，欧足联也肯定也是基于足球本身的规律，在商业的这个版图上，其实欧足联我觉得他是赚了很多钱了，通过欧冠、欧洲杯等等，所以他对于金钱没有特别多的渴求。而欧洲豪门

0: 好像总是觉得味道不对，踩一个刹车。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他跟反对欧超是同样的一个动机，就是还是要保护足球这样一个被大家喜爱的运动，这不完全是一个商业化。
1: 哎呀，没想到世界杯好容易偃旗息鼓，让我们的生活安静了几天，没想到又重燃战火啊！这场战争可就不像足球赛场上这么直观了，很微妙啊！各大洲各帮派各派系但是呢，其实有一点我觉得是比较统一的，世界杯，刚才那句话是谁说的？世界杯它不是任何一个个人的，它是世界足球的、世界体育的伟大遗产。我觉得这句话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语中的。那这样的它不仅仅是比赛，它蕴含了太多的人文文化啊，人类对于足球运动推进过程当中所做出的各种各样的努力和尝试。那么如果现在你变成了一个个人的产品了，就变味道了。好，那么我们也静观其变吧，看看最终这个事态会走向哪里。本周四，欧足联的成员协会举行会议啊。此前呢，他们有传言说可能会考虑抵制下一届的世界杯。不过呢，现在呢，我们看到大家呢各方的想法和意见啊，都是正在统一和分歧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最后会怎样吧，我们也希望您发个微信和我们来交流一下，互动一下，看看您的观点又是什么。今天皇马官方宣布签下了莱万特前锋卡洛斯·埃斯皮。那么根据此前的报道，皇马将为卡洛斯·埃斯皮支付2500万欧的违约金，已签下这名身高1.94米的21岁本土高中锋。这名球员将在未来5个赛季里为皇马效力，合同期限一直到2031年的6月30号。今天国米的官方宣布，32岁的曼城后卫斯通斯自由身加盟，签约到了2028年。根据此前的报道，斯通斯在国米的年薪为税后400万欧元。今天拜仁在波尔肯莫斯球场与罗塔埃根进行一场友谊赛，最终拜仁15-0大胜对手。昨天前韩国国家队的主教练洪明浦作为证人出席了国会听证会，并向国民和球迷对足协运营不善导致男足美加墨世界杯失利而致歉。洪明浦坚持认为，在韩国国家队主教练遴选的过程当中，他本人并没有直接要求特惠或获取不正当利益。同时呢，对于在住所附近与足协成员会面等行为，可能让遴选过程在国民眼中显得不够透明这一点，他表示了遗憾。针对外媒推测洪明浦年薪高达了216万欧元一事，洪明浦否认了，他说绝非如此，远低于此。

好了，听众朋友，那么欢迎大家呢在连续关注我们每晚节目的同时呢，随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啊。没有想到世界杯结束之后，各国足坛也都还是风起云涌的样子啊，很多的足协准备换帅，有的要更换这个足协官员哈，当然了，还有很多球员在这个间歇的过程当中呢在做各种的转会。好，那么随时来关注体育大世界，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我是郭跃。

为一路选区域。今天西青区经武镇迎水南路正式通车，周边居民、西青大学城师生及产业园上班族的日常出行条件得到大幅改善。据了解，迎水南路北起迎水西道，南至滨水西道，道路全长983米，道路红线宽30米，为双向四车道城市主干路。近日，不少乘坐天津地铁二号线的市民发现站厅里多了个新邻居，格格乐、掐尖果蔬便民售卖点和自助果蔬机。目前该便民服务已覆盖雨东城站、翠布新村站、靖江路站、顺驰桥站、远洋国际中心站、建国道益丰区站、东南角站、鼓楼站、广开司马路站、咸阳路站共10座重点车站，精准对接市民日常菜篮子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自今天24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7.38元，上调0.51元；92号汽油7.96元，上调0.55元；95号汽油8.41元，上调0.58元；0号柴油7.64元，上调0.57元。天津市气象台16点发布，市区今天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阴有雷阵雨，明天上午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下午分散性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相对湿度89%到68%。雷雨大风蓝色预警正在生效中，夜间请关闭门窗，明天出行携带雨具。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了解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今天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老年人福利金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截至2025年末，全国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达139.5万人。2025年职业教育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点3922个，41所高校备案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等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点51个。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类问题。专项行动将持续至2027年2月。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强大，洪涝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今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授卡管理的公告。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2026年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消息，8月1号至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自2026年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成本。近日，自然资源部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3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包含工程项目配套临时施工设施、海洋文旅、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活动在内，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2: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 变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1: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暂行办法中存在部分要求相对笼统、审批流程相对繁琐、用海监管要求不够明确等问题，既增加了用海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
2: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三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三种情形。孙威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2: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五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0: 广州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运以来，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1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约 13.7%、17.1%， 单日最高客流量 6.2 万人次。今天，中俄最大界湖新凯湖55天禁渔期结束，全面开启捕捞作业。新凯湖位于中国黑龙江省东南部，与俄罗斯远东滨海滨江区交界，是中俄最大界湖，面积达4000多平方公里。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当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这项制度还适用吗？该如何适用？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来听央广的报道。
3: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4: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 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3: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5: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3: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4: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3: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5: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地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社区微花园形成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来听央广的报道。
1: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找个犄角，
2: 哎，
1: 一大窟窿那样。
2: 对对对呀、啊。
3: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园街道石园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4: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走。
1: 行。
3: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1: 好嘞。
5: 大叶黄杨，
1: 大叶黄杨回头你补别处去，哪儿
5: 搁哪儿了？哎，
1: 是没来吗？
5: 师傅，师傅，你让签那大叶黄杨跟这里吗？也
6: 在我车上呢，
4: 在他那个，
5: 在您那车还有一车呢。
3: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宠物粪便，居民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特别融洽。
7: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5: 对，
7: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5: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3: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2: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1: 太高了。
2: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那就是这根儿它都弄不着水了。
3: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2: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3: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园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
8: 我看这立了个认养牌，
9: 这个咱们居委会拿搁这儿，原来不是净是草，他啥时候就种点花的，不是就干净利了，起码自个儿心情还好呢。
1: 哦，
9: 原来我妈就好弄这花，这岁数大弄不了了。我说
8: 你就接棒了，
9: 对，凑合。
3: 居民马先生家住一楼， 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6: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那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花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它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3: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10: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是选中了，紫城社区，然后博雅社区、八一社区。我们发现，就是退休的这些，老军人军属们，他们对于这个绿化的和这个美化社区的环境，他们的要求和热情，然后比其他地方要高。所以我们在建了紫城和博雅之后呢，同时就在八一这边给他们建了2个微花园。
3: 赵雪飞说，上千平方米的微花园需要以年为单位来规划和建设。不过，大中型居住区集中地块改造微花园模式，依托小区内部存量土地，规划自由度较高，更容易打造复合型绿色公共空间。
10: 这一片微花园实际上是分了4次到5次做成的，这个成果啊，应该是从2023年开始一点一点变成的。今年我们又启动了另外一个社区，就是我们上地南路社区、上地家园那边，我们同样也是种了一个那个社区微花园。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社区居民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自己的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击中，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2艘油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0号表示，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报道称，自2023年10月以来，本轮巴以冲突造成7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尽管停火协议已于2025年10月10号生效，但以色列仍继续每天在加沙地带发动袭击，已造成121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3977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局长为原和也。对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的消息，由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战前日本特务机构高度相似，多国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相类比。据日媒最新报道，据日本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31号上午7点30分，此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35人。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消息，截至30号5点30分，熊本县超7万户居民停水。报道称，当地正值高温天气，高温与断电、停水叠加，给灾区民众生活带来严峻考验。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1号，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局长乔杜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安全机构在全国已开展40348次反恐行动，击毙2084名恐怖分子，其中超过3.1万次行动在俾卢支省实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今晚最低气温26摄氏度，西南风微风。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7摄氏度，西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罚售假商家。
1: 亳州在业界有中华药都之称，自然不乏管理制度。早在2022年的5月，当地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亳州市中药材市场管理办法》第18条就指出，国家公布的毒性中药材、野生濒危中药材禁止在中药材市场销售。今年4月，亳州市以空前力度、鲜明态度、雷霆之势，全面启动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以全域整治、全线出击、全力攻坚，坚决肃清行业乱象。
0: 媒体评论指出，此次央视的曝光说明当地毒性中药材销售乱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治，问题不容忽视。从报道看，一些商家对毒性药材仅做简单晒干切片处理，再在包装上标注初级农产品，以规避更严格的监管。同时，这些违规商贩的交易隐蔽化，不设固定摊位，采用代购模式。

0: 在停车场等场外线下交易。另外，其支付虚拟化，线上利用一元链接等万能商品链接进行收款和发货，试图不留销售记录痕迹。这些套路固然增加了执法难度，绝非毒性中药材猖獗交易存在的理由。
1: 媒体曝光乱象后，当地开展整治行动，但风头一过，乱象又会冒头。种种迹象表明，中药材正成为一个网络化、跨区域的新兴市场，监管也需要与时俱进。唯有从法律法规部门协同和技术支持上进行系统性重构，才能斩断灰色利益链，否则类似的曝光和整改循环恐怕还会继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研究生推免比例逐年提升，保研从少数人的赛道变成了多数人的战场。当获取推免资格的途径被金钱量化成不同等级的套餐服务，选拔体系与教育生态又该何去何从？近日，根据人民网人民直击栏目报道，有学生家长反映，不少机构收费之后服务货不对版，合同套路重重，导致退款无门。更有机构兜售修改学分、代写论文等暗箱操作，让花钱买捷径的灰色市场渗透进本该比拼真才实学的保研赛道。
0: 媒体调查发现，目前保研辅导市场乱象丛生，轻则高价兜售名不副实的服务，用堆砌免责条款规避责任，以苛刻退份门槛套取钱财，重则堂而皇之地提供核心期刊论文代写、学分修改等违规服务，将商业利益凌驾于学术规范之上，公然挑战教育公平底线，触碰学术不端红线。
1: 研究生推免制度逐渐成为不少本科生眼中的黄金升学通道，推免资格的有限性使其成为竞争激烈的稀缺资源。在这场僧多粥少的竞争中，学生面对未知的申请规则、复杂的评价标准以及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难免产生焦虑与迷茫。
0: 这种升学焦虑催生了大批的保研辅导机构，其中的确有一些在做合理合规的学业规划与信息咨询，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构并非真正致力于帮助学生提升能力，而是精准捕捉学生的信息差困境和心理需求，通过包装高成功率、名校资源和内部渠道，制造一种购买服务便能大大增加胜算的错觉。
1: 对于部分缺乏信息渠道与经验积累的学生而言，购买辅导服务似乎成了缓解焦虑、降低风险的一种方式。然而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部分机构正是利用这种对确定性的渴望，将升学焦虑转化为牟利工具。
0: 这些机构之所以能轻易地将辅导服务推销出去，恰恰是利用了推免评价体系本身存在的异化风险。多元化评价原本是为了打破唯分数论，让高校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学生，但在实际竞争过程中，论文数量、竞赛奖项、科研经历等指标逐渐成为学生争夺优势的关键筹码。
1: 但对于部分学生而言，这些要求门槛高、周期长，短期内难以企及，于是机构便顺势将每一项指标拆解为明码标价的服务项目。例如，北京某高校一名学生花9999元买的保研套餐，所谓深度辅导只有2次半小时的基础讲解。
0: 媒体评论指出，保研辅导的乱象表面上是一场机构与学生之间的消费纠纷，更深层的背后就是少数人利用经济优势换取竞争优势的灰色交易。相比那些因为购买缩水服务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学生，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学生已经借助这些灰色产业链包装履历、篡改成绩，甚至获得推免资格。他们的成功是对其他诚信参评学生权益的挤压，更是对公平选拔体系的冲击。
1: 当教育机会被包装成可以通过金钱购买的商品，原本旨在选拔优秀人才的制度便可能被转变为一场围绕资源和资本的较量。其实教育投资本身并非问题，只是由于学业竞争压力愈发激烈，很多人投资教育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对教育回报的理解也相应出现了偏移。
0: 当消费导向从投资成本逐渐滑向购

0: 买结果时，学生追求的可能不再是能力提升，而是如何快速获得能够证明自身优势的标签，而家长关注的不再是孩子真正的发展，而是如何通过资源投入换取更强的竞争优势。保研辅导市场的灰色产业链便是这种重结果轻过程教育逻辑的产物。
1: 然而，教育的价值从来不应被简单的等同一纸资格、一项成果。当教育逐渐被资本逻辑以及功利思维裹挟时，需要重新的追问教育本身的意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0: 这种唤醒无法被明码标价，更无法被套餐服务所替代。它发生在图书馆里为一个问题苦思冥想的深夜，发生在与师长同窗真诚交流时被点燃的思维火花中。这些看似低效的探索过程，恰恰构成了教育最珍贵的部分。
1: 遏制保研灰色产业链，不仅需要监管部门对代写论文、篡改成绩等黑色产业链重拳出击，也需要高效完善、更加透明、重视过程评价的选拔机制。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结果比成长更重要，受损的不仅是选拔公平，更是人们对于勤奋与诚实的信仰。
0: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欧陆忘机。欧陆忘机出自列子黄帝篇，其中好欧鸟者讲述了这样一个寓言。有个渔人喜欢欧鸟，每次出海时都与水鸟一道戏游，常常有上百只的欧鸟飞来和他玩耍。有一天，他的父亲对他说，我听说那些欧鸟都愿意与你游玩，那你就捉几只带回家给我玩玩。第二天，渔人出海了，可是欧鸟只是在他的头顶上盘旋飞舞，像有提防似的，并不落下来。欧陆忘机也作欧鸟忘机，比喻人如果没有讥诮损人之心，那么即使异类也可以相亲的，也常用来描写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欧陆忘机还是一首有名的古琴曲，清代的欧陆忘机古琴曲表现了海日朝晖、沧江夕照、群鸟众和、翱翔自得的意境。Thank you.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

0: 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五规划》， 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3: 这是高血压的早晨，这叫正反正的爱。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5: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4: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6: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4: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 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 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新闻。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党的建设、下半年经济运行、侨务、社会治理、公安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1: 中国航空科普大会首次落地天津，吸引约8万名来自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的航空航天科普工作者及青少年爱好者现场参与。
0: 聚焦新质生产力，国家管网集团天津综合试验基地在经开区启动建设。
1: 第三届中国医疗器械创新生态大会在本市举行，多家企业签约落地东丽经开区。
0: 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新再生网平台累计商品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元。
1: 天津新闻后，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为您讲述防雷战线党员带头人李云波近30年坚守无偿献血，以初心使命托举生命希望的动人事迹。
0: 今天是81建军节，8月1号，一个标志着人民军队光荣与梦想的日子。稍后播出的理论与实践专栏将特别关注新征程上81军旗再召唤。
1: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
1: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本市公安和禁毒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有关市领导出席。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与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入领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守正创新问题导向，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深刻把握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用足用好中央政策，抓住两重两新等机遇，把政策落实到企业项目群众，充分发挥政策集成效应、综合效应，有效扩大需求，促进商品消费升级扩容，挖掘教育、健康、养老、托幼等服务消费潜力，项目化推进六张网建设，建好天开源等科创平台，做好117项目及周边区域产业导入，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落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让各类经营主体竞相发展，落实好稳外贸政策，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加强对外投资管理，做好外商投资服务，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做精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整改，深入实施大气污染治理2年攻坚行动，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用心用情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切实筑牢安全屏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金融等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汛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各方面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汇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会议强调， 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0: 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新时代侨务工作水平，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扬爱国爱乡优良传统，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聚焦服务中心大局，统筹用好侨务引智引资平台，拓展深化涉侨文化交流，更好集聚优秀人才、优质资本和创新成果，维护侨胞合法权益，为海外侨胞来京工作、学习、居留创造良好条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打造过硬侨务工作队伍，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扎实推动本市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做深做实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有形有效，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发挥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作用，加强矛盾隐患排查化解，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压紧压实社会工作责任，推动形成统分结合、协同高效的工作局面。会议强调，全市公安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强化政治忠诚教育，打牢全警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根基，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要位置，点线面网空相结合，统筹抓好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安全等工作，加强暑期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扎实推进禁毒斗争，加强禁毒技术研发应用，严格落实涉毒人员物品安全监管措施，全覆盖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强履职能力建设，健全从优待警机制，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周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行，这是大会十年来首次落地天津，期间约有8万名来自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的航空航天科普工作者及青少年爱好者现场参与。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2: 我们现在飞的要去香港的启德机场，爬升就要往后啊，往后倾斜。
3: 在国家会展中心 S16 展馆的航空科普大会现场，两台巨型民航客机模拟舱引人关注。这是由我国民航模拟驾驶设备头部企业研发的科普级模拟驾驶舱，可以在仿真场景下体验客机的真实操作。展位负责人张晨说，
4: 这次为展会带来了 C919 和波音的 B737 这两种民用型号的科普级模拟机，模拟舱的配备了全球上万个机场的真实环境，我们都可以把它真实的还原出来。孩子在体验的过程中呢，可以学到例如说航空仪表、速度、高度和飞机的基本的操作，包括了很多跨学科的知识，物理学啊、航空英语相关的知识。
3: 今年10岁的崔逸晨来自山东济南，这次他和家人专门来到天津参与现场的相关活动。他在体验过国产大飞机 C919 模拟驾驶舱后说，
5: 坐在里面感觉自己和真的坐在客机的驾驶舱里一样好玩，前面有接触过。我会跟同学说，我暑假我来了天津玩客机模拟驾驶，学会了爬升下降，还有推油门左转右转。
3: 本届大会以十年立意、精彩未来为主题，围绕航空特色学校建设、 跨学科探索性学习、课程开发和校际合作开展交流。同时，大会期间还举行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天津联合体签约，推动航空航天科普教育专业力量、课程资源和学校实践强化衔接。中国航空学会科普委员张杰介绍说，
6: 天津市目前一共有22所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天津市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的联合体，把中国航空学会手里边这些资源给对接到学校。你比方说这个全国航空科普专家、航天员对接到学校，组织科技节啊、授课啊。第二个，航空科普课程，目前中国航空学会认证的9门课都是涉及到小学、初中、高中的科普的课程。第三个科普基地啊，整个区域间的这种平台的交流，大家互鉴互学，资源共享。
3: 天津市一中滨海学校在这次科普大会期间被正式授牌为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示范校，副校长单长海说，将结合区域产业优势，助力培养复合能力人才。
2: 结合空港保护区的航空方面的企业优势，我们准备打造航空特色实验班。这原来的青少年航校，它主要培养的就是飞行员，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把培养的范围呢扩大，包括像飞机制造、内勤呐、机场啊、导航啊、空姐、空少啊等等。我们正在跟奥凯航空联系，设立成航空方面的青少年的基地，也希望能够对孩子的发展能够助力。
0: 聚焦新智生产力。日前，国家管网集团天津综合试验基地管道内检测器研制试验中心建设项目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正式启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家管网集团构建全国一张网与新型能源智能网的关键战略支点。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7: 国家管网集团天津综合试验基地项目总投资达70亿元，将集中建设智慧管网、时空协同、管体与环境耦合、多介质融合管束3大实验设施以及多个标志性实验装置，将构建起覆盖室内实验到中试放大到试验验证到工业测试的全链条试验研发平台。这次率先启动建设的管道内检测器研制试验中心位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项目承建方中建二局四公司项目指挥长孙成龙说，
8: 项目投资额2.48亿，是咱们的一期工程，占地面积是12.1万平，整个这建筑面积是3.3万平，主要包括3栋厂房。今年啊，预计是把主体的正负零做完，然后预计明年5月份之前，厂房的主体部分进行封顶，9月30日完成交付。这其中有一栋厂房跨度钢结构是42米，我们采取专项的施工方案，为项目的实施做好保障。
7: 在功能定位上，基地聚焦能源储运领域核心技术攻关，集成技术研发、试验验证、协同创新、推广应用等8大核心功能。国家管网研究总院院长张对红说，
9: 那么我们是要建设大型的一个切拉试验场，一个大型的生产装配厂，还有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实验楼。我们主要是聚焦于3个方向，第一个呢是聚焦智慧能源和绿色低碳技术，我们已经成功的攻克了超大规模天然气仿真工业软件以及管道内检测系列技术和装备这两个世界级的难题。第二个呢，是我们加快的布局战星技术，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烯醇东送，就是说用成品油管道来顺序输送甲醇的现场示范。那么第三方面呢，是利用 AI 以及大数据这些技术来迭代升级我们传统的油气管道的监测呀，来提升我们整个管道的智能化水平和管道运行的安全保障水平。
7: 据了解，目前国家管网集团已在本市落地5家2级子公司，构建起覆盖能源储运、技术研发、运维服务的全产业链布局。此次天津综合试验基地正式开工，既是集团深耕天津、布局未来的有力印证，彰显了企业扎根津门发展的坚定信心，也标志着双方央地合作迈入全方位深化的全新阶段。天津经开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洪世聪说，
10: 双方携手从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到取得装机施工许可仅用了42天，全过程跑出了重大科创项目建设的泰达加速度。我们将始终秉持服务好企业就是发展自身的理念，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合力打造能源科创新高地。
7: 下一步，双方还将携手持续深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供气保障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能源管输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助力天津打造国家管网集团全国创新布局的核心承载区，为天津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医疗器械创新生态大会上了解到，多家医疗器械生产和创投企业落地东丽经开区，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11: 总部位于深圳的瑞新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临床心脑血管手术机器人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临床合作医院超800家。本次公司与东丽经开区签约，将投资近1亿元建设北方研发和生产基地。瑞新医疗联合创始人马俊说，
12: 是一个几千平米的基地，围绕心脑血管的诊断机器人的一系列的产品，比如说导管室内的诊断和手术规划的产品，心腔超声的设备， AI 血管介入机器人，另外一块呢，会有无菌的车间和实验室。研发和生产基地完成之后呢，很快会从几千万的规模达到亿这个规模，并且随着我们产业不断的深入和扩大，会迈向更高的台阶。
11: 蒲公英创投是国内医疗器械领域知名的投资机构，本次落地东丽经开区，双方将共同打造产业孵化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蒲公英创始人张金威说，
13: 这次签约呢，我们和东丽区呢做了一个叫蒲公英创新医疗器械的产业加速器，打造一个国家级的卓越孵化器。在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方面呢，我们垂直聚焦，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跟东丽区一起呢，能够成立一支早投快投的一个产业基金，高效快速的去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我们也是希望向生物医药创新药的方向去发展。东丽区呢，现在创新器械这边很强，但创新药这块呢又略显薄弱，所以希望我们的合作呢能够去补它这样的一个拼图上的短板。
11: 此外，天津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集采中心、深蓝科技等多家单位和企业也与东丽经开区签约，覆盖集采平台建设、OPC 等领域。东丽经开区所属天津地达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韦华说，截至目前，东丽经开区已汇聚医疗器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168家，将进一步创新服务举措，助力市场主体实现快速发展。
14: 对内深度对接国际医疗产业集团、滨海国投健康、信鸿医疗等行业主体，对外联动中国国际医疗设备集采平台，搭建国内集采产品出海双通道，联动银行、保理、融资租赁机构推出仓单质押、应收账款融资等供应链金融，缓解企业备货资金压力，拓展智慧物流、集成贸易、产业金融等多元业务，完善全链条供应链服务生态，全力为东丽区的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筑牢服务的支撑。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旗下资环绿投控股子公司运营的新再生网平台累计商品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元，数字赋能再生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其中，经平台服务的反向开票业务规模超过250亿元，相关业务累计入库税款超过24亿元，累计服务自然人超过2.5万人，个体工商户超过2.3万户。该平台帮助交易主体降低沟通和管理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与透明度，促进再生资源业务有迹可循、有据可依，为立费制造企业稳定采购、规范经营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数字化支撑。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市防办发布关于做好近日连续降雨防范工作的安全提示。受近期持续高温影响，本地水汽环境条件较好，触发强对流等极端天气的可能性较大，且此次降雨过程正值周末，人员流动性大，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加密会商研判，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措施，提醒公众远离高风险区。
0: 连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空调制冷等用电需求集中释放，制冷负荷占全市用电负荷近40%，推动电网负荷持续攀升。 7月30号13:23，天津电网最大负荷达到1947.3万千瓦，比此前历史极值增加10.3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负荷高峰期间，天津电网供需保持平衡，运行总体平稳。
1: 今天，国内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运行已满18周年。2008年8月1号，这条京津城际铁路开启了中国高铁的发展新篇章。18年来，京津城际列车从最初的47对加密至如今的123对，发车间隔从15分钟压缩到3分钟，单日运送量从4.9万人次攀升至22万人次，累计运输旅客超5.7亿人次。公交化的高铁运营模式持续缩短双城时空距离，为京津两地通勤、探亲、休闲出游提供了便利。
0: 天津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将于8月3号正式开通运营，届时天津轨道交通路网运营车站将增至239座。据了解，车站初期开通运营 B2、D3 两个出入口，车站辐射天悦海河、裕泰家园等居住社区。车站开通后，将有效填补河北区及虹桥区相关片区的轨道交通空白，让沿线居民的最后1公里出行更加便捷。
1: 7月28号到31号，人社部、安徽省政府主办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举行，全国6.7万个项目，数十万创业者参赛。决赛阶段，天津参赛队伍发挥出色，拿下1等奖1项、2等奖3项、3等奖1项、优秀奖2项，刷新本市参赛历史最好成绩。
0: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全面扩容升级周末门诊服务，8月1号、2号专家门诊正式开诊。本次周末门诊服务升级聚焦优质专家资源下沉，周末上午出诊医师全都是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主任医师占比超40%，由科室主任、学科带头人领衔坐诊，专业覆盖肺部、胰腺、头颈、乳腺等重点肿瘤专科。医院同时打通检诊衔接壁垒，检验影像等科室周末同步开放，患者看完专家即可以完成相关检查，省去2次往返奔波。
1: 日前，天津茱莉亚学院发布2026到27月季涵盖管弦乐、室内乐、声乐艺术、公共教育等多个板块，共200多场音乐会及艺术活动。新乐季汇聚世界知名艺术家、杰出教师、优秀学生与校友，以及全球顶尖艺术院校和演出机构，通过丰富的艺术实践与交流合作，在推动学院以音乐教育启迪心灵、连结社区的办学使命同时，为公众带来精彩纷呈的艺术体验。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自今天0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7.38元，上调0.51元；92号汽油7.96元，上调0.55元；95号汽油8.41元，上调0.58元；0号柴油7.64元，上调0.57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约27元。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崔欣欣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5: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6: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5，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瑞璇你好。
17: 李飞你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依旧会受到分散性雷阵雨的影响，傍晚到夜间降雨逐渐结束，天空转阴。提醒市民朋友，如安排了周末出行，记得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4到27度之间，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人体感受依旧是以闷热为主。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号我市天气多云转晴， 3号到4号将会恢复晴间多云的天气。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5度附近，届时高温晴热天气回归，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李飞。
1: 好的，瑞璇。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早八点，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将邀请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如何科学防治颈椎病。
1: 九点，政协民心桥邀请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与市政协委员共同探讨主汛期如何守护金城平安度汛。
0: 十三点，法治问到底，带您了解因为酒店管理失职引发的侵权问题，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讲述无偿献血者的凡人善举，礼赞拯救生命的无私大爱。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专栏，献出一份滚烫热血，共聚金城爱的洪流。大家好，我是天津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孙杨。在天津的防雷安全战线上，有这样一位基层带头人，雷雨突袭时，他带领团队逆行值守，为城市筑牢安全屏障。公益长路上，他近30年初心不改，用一次次挽袖捐献托举生命的希望。他就是天津市防雷技术中心党支部书记李云波。每逢极难险重任务，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冲在前，用专业和担当守护着城市的雷电安全。这份刻进骨血的责任与担当同样贯穿在李云波的无偿献血之路上。1998年，19岁的李云波迎来了人生中两个意义非凡的起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第一次走进献血车完成无偿献血。怀揣青年党员的热忱与朴素的善意，他把入党的荣誉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开启了自己的热血征程。谁也没有想到，这份始于青春的选择，他一坚守就是将近30年。一段援藏经历更让李云波对生命和奉献有了沉甸甸的体悟。从高原归来，他把在雪域高原磨砺出的坚韧品格全都带到了工作和公益事业中。2019年到2024年，整整6年时间，他始终保持着每年2次献血的固定节奏，从未有过一次中断。今年元旦，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新年假期的休憩和团圆中时，李云波再次从容地挽起衣袖，以无偿献血的方式开启新的一年。没有特别的仪式，却有着沉甸甸的意义，这就是他送给自己最珍贵的新年礼物。凭借近30年的不懈坚守，李云波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银奖和金奖。从铜奖到金奖，逐级攀升的不只是荣誉，更是27次热血捐献沉淀出的初心见证。每一滴热血都流淌着对陌生人的善意和关爱，每一次挽袖都诠释着党员先行的责任与担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0: 进入扫描天下。记者昨天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了解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

0: 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17 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 73.9%， 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 60%。
0: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今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1: 昨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此外，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1452亿元。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强大，洪涝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
0: 继续扫描天下。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击中，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对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据以色列媒体7月31号报道，以方对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以媒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籍高级官员的话强调，在哈马斯未实现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目前的黄线撤军。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 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六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两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4: 谢谢叔叔。
3: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听见城市，
2: 看见天津，
3: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5: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福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等，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3: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扫新闻。
6: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新征程上八一军旗在召唤。理论时评，谨防六种不良舆论观。清风谈，名不简成，欲不巧立。欢迎您连续收听
2: 理论前沿。
8: 理论前沿，
7: 听众朋友，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是为了纪念人民军队的诞生和艰辛历程而设立的节日。解放军报昨天发表评论，新征程上八一军旗在召唤。评论说，8月1日，一个标注着人民军队光荣与梦想的日子，岁岁八一，今又八一，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99岁生日。99年风卷战旗红，99载热血铸忠诚，一面军旗染红百年风雨，一腔军魂铸就万里山河。鲜红的八一军旗承载着一支军队的峥嵘岁月，镌刻着一个民族的不屈脊梁，见证着从建军之始到强军兴军的壮阔征程。从南昌城头惊雷破晓，点燃武装革命星火，到新时代强军浪潮奔涌向前，铁甲雄师阔步前行，一代代革命军人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使至强军备战，聚力力剑打赢，烈烈军旗始终屹立于山川之巅，闪耀在强军潮头。八一军旗红， 是先烈热血染就的初心红，是将士赤诚铸就的信仰红，是祖国安宁依托的盛世红。此时此刻，戍边官兵枕戈待旦，坚守战位，以青春守望边关安宁。大国战舰劈波斩浪，寻弋深蓝，以铁壁筑牢海上门户。蓝天卫士御风翱翔，傲视苍穹，以壮志守护万里云天。无论身处什么岗位，负责什么工作，承担什么任务，每名官兵始终胸怀家国大义，心系强军伟业，把信仰植根心底，把使命扛在肩头，用不懈拼搏诠释军人担当，用英勇奋斗书写强军答卷，让八一军旗时刻闪耀胜利光芒。知其所来，才能明其将往。建军是破开黑暗，立我军魂，强军是守土安邦，护国御远。鲜红的八一军旗承载着胜利荣光，更寄托着时代厚望，强军未来。202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迎来建军100周年，主望明天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到了关键期，这是人民军队必须扛起的时代重任，必须交出的历史答卷。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旌旗奋，风雷动，站在99，眺望100，军旗猎猎，迎风飘扬，路标就在脚下，曙光就在前方。新时代革命军人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有幸身处其中，更要干在其中，这是人生的际遇，也是奋斗的舞台。八一军旗红，红在初心不改，红在忠诚永固，红在奋斗不息。习主席指出，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要知重负重。新征程上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艰巨，使命更加光荣。每名官兵必须以昂扬面貌和奋进姿态继往开来，砥砺前行，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军旗所向，即是使命所至，战鼓所鸣，必是冲锋所向。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军人的使命，硬核的诠释是精武强能，向战而行。军旗的荣光，厚重的底色是拼搏奋进，强军兴军。历史荣光已然镌刻史册，崭新征程正在脚下铺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以忠诚铸魂，以练兵强能，以奉献建诺，以实干建功，立足岗位，精武强能，直面困难，勇毅攻坚，将青春热血融入强军事业，把拼搏汗水洒在强军征途，让八一军旗在新征程上永远高高飘扬。
3: 理论时评，
7: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谨防6种不良舆论观。据半月谈网消息，在信息快速流动、媒介全域覆盖、渠道多元交织的全媒体时代，网络监督常态化、信息传播透明化、民意反馈及时化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近年来多起基层舆情事件暴露出一些地方对待网络舆论和公众监督理念较为落后，方法存在问题的现状。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地方不当应对方式折射出6种不良舆论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逐一剖析这几种不良舆论观的表现。第一种，压制式舆论观，只求舆论静音，不求问题清零，习惯性用屏蔽删帖代替解决问题。今年5月，一名游客在某地体育中心观看演唱会的时候，发现观众席座椅存在卫生问题，向当地文旅部门官方账号反映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回应， 其社交媒体账号还被官方账号拉黑，其在评论区留言后被以侵犯名誉权举报，账号功能被限制。一些地方处置舆情时把公众摆在治理的对立面，动辄将群众批评意见视作抹黑，处置第一思路是拉黑账号、限流内容、删帖压制，而非直面问题化解诉求。再来看第二种对抗式舆论观，衙门思想严重，将媒体监督报道或群众合理诉求视为找茬找事儿。某地两名群众因村道会车发生了争执，一方人员出示其丈夫行政执法证件施压威胁，当事人通过警方及政务热线投诉没有得到有效处置，所以呢将相关行车视频发布到了网络。事件发酵过程中，属地工作人员不仅没有积极回应诉求化解矛盾，反而上门施压要求删帖道歉。由此可见，以对立对抗的姿态处理基层矛盾是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不仅无法化解问题，反而激化负面舆情。第三种糊弄式舆论观，面对舆情敷衍塞责、混淆视听、回避核心问题，直到不可收拾后才匆忙救火。去年九月，某户外品牌组织在高原生态区域燃放艺术烟花，引发舆论对生态保护问题的担忧，当地生态主管部门没有正视公众疑虑，仅简单回复称这项活动手续合规，反而引发更大舆情。最后当地成立专项调查组，确认事件属在高原生态敏感区实施的人为扰动活动。避重就轻，糊弄应付，这种滞后被动的应对方式暴露出一些干部舆情预判能力不足、为民服务意识薄弱、应急处置不规范的短板。再来看第四种和稀泥式的舆论观，对负面舆情过于敏感，寄希望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导致捂盖子甚至拉偏架的事情发生。2025年6月，外地游客在某地村镇旅游时，停车时周边餐馆以不吃饭就不能停车为由加以阻止，游客拒绝后多人对其拳脚相加，当地警方最初的处理结果竟是各自承担医药费，餐馆向游客赔礼道歉并支付500元误工费。调解本是解决矛盾的有效手段，但是不能通过模糊是非边界、淡化责任过错的方式护短容错。第五种甩锅式舆论观，面对负面舆情不主动检视自身监管短板、履职漏洞，反而向外转嫁矛盾。2025年12月，某地文旅主管部门公开发函喊话主流社交平台，称平台信息审核不严、监管缺位、不管控部分消费者发布的避雷信息，导致当地遭受巨大损失。这一事件引发舆论反弹，有消费者说避雷帖不乏真实反馈，与其怪平台，不如先查一查自己。由此可见，一些基层职能部门自查自纠动力不足，习惯性向外转嫁问题，推卸治理责任。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六种将错就错式舆论观，不想着尽快解决问题，而是想方设法掩盖工作失误、粉饰履职漏洞，乃至一错再错，小错酿成大错。今年六月，某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一名考生综合成绩排名第一，顺利通过多轮审核及公示流程。事后，招考部门口头认定考生资质不符，违规安排第二名考生递补，在补偿协商未果之后，又直接撤销整段招聘岗位。据了解，考生报名材料真实有效，但却因职业资格证书与招聘要求不一致，不符合资质，不应被录用。然而这是由于招考部门审核层层失守，才让考生走到最后。属地部门为掩盖前期审核失误，不断突破规则，叠加错误，引发社会争议。 评论说，相关职能部门不愿坦诚认错，依规纠偏，反而希望通过用一个错解决另一个错，导致一般性工作纰漏演变为影响公信力的负面舆情。半月谈最后评论说，事实

0: 证明捂、压、拖、躲、甩都不是正确应对舆情的方式。只有重视群众声音，及时主动发声，迅速跟进调查，秉持客观公正、履职尽责的处事立场，才能收获群众的认同与配合，才能将突发负面舆情转为查漏补缺、优化治理的契机。
1: 听风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清风谈和大家说一说名不简成，欲不巧立。墨子修身中有句话，名不可简而成也，欲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代行者也。意思是说，好名声不会轻而易举得到，好的赞誉也不能投机取巧获得，君子要懂得身体力行。意在提醒人们，好声誉的获得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需要恒久的坚持和践行。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认为，名誉声望是一个人品德、行为、学识等多方面的综合体现。追求好声誉，既要求在自我修养上不断提升，也需要在漫漫人生路上始终如一，在诱惑面前保持定力。正道直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风骨凛凛，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舍生取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声誉于他们而言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当他们在面对生死抉择、权力诱惑或身处污浊环境时，选择的是用生命或一生的困顿去坚守。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所有的声誉，无论是赞誉、轻誉、信誉，还是浮誉、虚誉、毁誉，都是外界根据其表现出的行为结果给予的评价。为人声誉好，就能赢得信任；做事声誉好，就能行得稳、走得远。声誉是别人给的，声誉的获得却是自己成就的。宋代苏轼从不刻意追逐名声和地位，却凭自身卓越才华飞升古今中外。清代林则徐不计较个人得失，凭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实干担当名垂青史。功身以行，声名自来，这就是不求名而名自彰的道理所在。名非天造，必从其实，苦干实干是建功立业者的鲜明品质。好的声誉之所以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凭的是经年累月的实际行动。对党员干部来说，真正的美名来自老百姓的口碑，口碑的获得只能靠干出来的一件件为民实事。20世纪40年代，面对靖边县土地贫瘠、缺少粮食的困境，时任靖边县委书记的惠中权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用实事求是、不上空谈的实干，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由衷赞誉。实践证明，共产党员的好声誉都是用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垒起来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您带来微理论。据人民锐评微信公号消息，一张报纸一时洛阳纸贵，在二手平台甚至炒到了60多元一份，已经在加急赶印了，机器都要冒烟了。这两天广西日报一篇关于菲尔兹奖数学家王宏的特稿《王的猜想》在网上刷屏，引发广大网友共鸣。在新媒体产品层出不穷、智能算法引导流量的环境下，一篇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为何引发网友追捧？多数人恐怕都难以理解三维挂骨猜想，却为何对证明他的数学家产生强烈共情？答案就在于，从王宏的成长故事里，人们看到的不是天才可望不可及的距离感，而是长期坚守、终获光芒的执着与韧性。王宏的故事并非典型的天才剧本。高一那年，成绩在年级100名开外徘徊，直到高三才挤进前10。 高考以压线分数考进北大，但与心仪的数学专业失之交臂。在一众优秀大学同学中，感觉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不是天赋异禀，逢考必胜，而是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有过失落，有过徘徊，有过挣扎。正如一位年轻人所言，他不是神坛上的符号，而是和我一样迷茫过的普通人，是心中的热爱与坚守，一步一步的努力，最终完成了数学最高殿堂的加冕。因此，捧过菲尔兹奖是知识边界的拓展，更是精神高度的刷新。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玄奥的数学公式，但所有人都能从中触摸到坚守的力量，并由此获得我也可以的信心建构。王的猜想击中的正是每个人心中坚守的自我，是每个人都想成为自己人生英雄的渴望。一个人的坚守既需要个人历久弥坚的信念，也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引导托举。北大教过王宏的老师称他为持之以恒的探索者，数学学院三位老师为其留学撰写推荐信等等，如同一片云簇拥着另一片云，一棵树摇动着另一棵树，每一个赶路的人都渴望获得惺惺相惜的共鸣。一个人在自己的赛道上奔跑，也是在与时代双向奔赴。今天的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为个人创新探索提供深厚土壤，多元的市场需求为各领域深耕打开广阔空间，日益完善的制度环境让英雄不问出处日益成为现实。每个人都能用奋斗改变命运，实现梦想，并汇聚起推动时代前行的强大合力。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时间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2: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1: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1: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1: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2: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更多内容请您关注天津广播官。

0: 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十二届区委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八一建军节，津南区领导走访慰问驻区部队。新闻快讯：咸水沽镇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邻里同伴缤纷一下，仁和园社区暑期夏令营收官。情景闯关学反诈，玉慧园社区开展青少年沉浸式安全活动。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信封上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做好3件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十二届。